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流量是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啊，尤其现在矿地西街人民医院门前路段出现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这个西宁大路啊，我们看到过往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密集的，尤其现在阜医院门前路段呢车多，排队较长。益民街善城孝灯处呢，目前南北走向过往的车多。新康街现在这与极光路这交汇处的节点，通往西九桥方向的流量较为密集。再有就是健康路啊，东方广场路段，还有辽河大路南门交叉站路口呢，目前过往的车多。福兴街呢，现在石油公司岔路口处呢，目前来往的流量也是比较密集啊，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龙山东街啊，现在这个信号灯处过往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一时段福归路啊，玉桂园周边这个路段呢，过往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尤其现在通往这个福民桥这个方向呢，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希望大家过往是保持多点耐心。青藏路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那些情况呢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2度。未来两天呢，最低气温都在13度左右，所以说夜间出行的时候要记得穿件外套。
1: 嗯，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韵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24小时无人自助室，不可深夜失管。扫码即入，全天候营业，价格亲民。近年来，以台球厅、棋牌室、拼豆店为代表的24小时无人自助室悄然走红，零打扰、高自由度的消费体验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然而，南方都市报记者暗访发现，

获取未成年过夜成部分门店的潜规则。消防设施缺位，安全管控松懈，事有发生。无人自助室可以无人值守，但是不可无责任、无规矩。部分商家以无法识别年龄、不属于受限行业来推脱责任，甚至有店员直言晚上公安不查，言语间透着管理的松懈以及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漠视。商家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行业的定性不清以及管理脚步相对滞后。当前自助棋牌、台球、手工体验等并不属于法律上严格管控的娱乐场所范畴，一旦出现问题，难以直接套用娱乐场所的相关条款予以处置。这也导致各地对类似场所的规范和监管尺寸有所不同，必须正视。夜间时段监管力量难以全面覆盖，给安全和秩序埋下了不少隐患。新业态的创新活力值得呵护，但是公共安全底线不容试探，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更不容打折。这盏24小时不灭的灯，照亮的应该是有序的消费场景和人们的美好生活。技术手段最有可能成为破题之钥。浙江岱山的公安塔搭建的蓝哨预警模型，通过人脸识别、 AI 预警系统、智能数据监测，实行对未成年人夜间异常进入的实时捕捉和智能告警。这也验证了数据制场的可行性。在技术之外，治理的触角需要同步延伸，补齐行业的规则短板，厘清业态的监管边界，消除夜间监管的盲区等等。24小时不打烊，类似服务是有需求、有市场的，但是经营模式的创新不容或灭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安全责任更得时刻在线。这是对于消费者承诺和负责，也是新业态长远发展的生命线。

是什么在给生命通道来添堵？出口太窄了，万一着火了，里面的人怎么出去？电线下不能堆放可燃物，容易出现短路，极易发生火灾。按下车间的消防报警按钮，消防警报响起，工人抬头看看，又继续埋头干活。近期，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多部门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了暗访暗查，发现部分企业存在着消防设施带病运行、疏散通道、名存实亡、值班人员对于火情手足无措等问题。这哪里是防火，分明就是在惹火。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员密集、物料繁杂以及电气线路集中，是消防安全的重点防控区域，容不得半分侥幸。暗防组的质疑和提醒直指厂区的消防安全管理的混乱，如果任由安全防线在一次次疏忽大意和漫不经心下溃败，一旦发生险情，最终承受代价的无疑是在厂房工作的工人。时至今日，一些企业在防火关键领域依然我行我素，管理混乱，风险密集，岂不令人忧虑？劳动密集型企业必须做好消防安全工作，这是法律法规明确的责任，不容打折扣。例如，建筑防火的通用规范明确要求，单多层的丙类厂房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三级。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则规定，负责消防设施的操作人员应通过消防行业的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但是暗防组发现，被暗防企业未落实相关规定的问题十分突出。一些企业之所以改用泡沫彩钢防，对于厂房的灭火器损坏也是视而不见。值班人员不会操作消防的设施，根源就是企业

管理罔顾法律法规，将消防安全规则变成了一纸空文。一些企业如此明目张胆忽视消防安全工作，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管理者侥幸心理作祟，认为火灾是小概率事件，或自持一直如此也没有出事儿，对于消防安全隐患停滞认知，甚至没设法来掩盖问题；二是企业管理者一味的省钱，不惜压缩消防成本，偷工减料，能省则省，导致消防安全的篱笆形同虚设；三是违法违规成本低，难以震慑算不太清的大账，企业管理者即便被查出问题，但并未被打疼，于是继续糊弄了之。光靠企业自觉是行不通的，要根治此类乱象，有关部门必须实施常态化、制度化的治理。为此，应当密切地督促企业压实主体责任，构建标准化消防安全的工作体系，形成全员重视、参与的格局。对于某些企业惯于敷衍灾责的问题，必须提升执法刚性与精密度，严肃查处和追责，让违法违规且拒不整改的人付出巨大的代价。同时要深入分析某些企业不愿意在消防安全工作上投入真金白银的问题，区分情况，合理应对，既以政策引导、政策激励帮助企业转变观念，也通过引入保险兜底的市场化机制，为企业减少经营压力，免除后顾之忧。消防安全重于泰山，生命通道不容添堵。

外卖收费不能藏着掖着，让消费者明明白白的下单。选辣度还要收打包费，起底的外卖隐藏消费的乱象。点外卖的时候选辣度要收打包费，同一份包装被重复收费，支付费用却未获得相应的服务。近日外卖消费当中的一些隐形消费的现象引发关注。餐盒包装需要成本，商家合理收费无可厚非。消费者在意的并不是多付几毛钱或者是几元钱，而是这笔钱收的是否合理且明白。如果商家通过拆分项目、模糊标价、重复计费等方式，把本应清楚列明的成本藏进了订单，甚至把低价当作引流手段，再靠附加费用来补回来，合理收费就变了味儿。隐形收费的背后固然有商家的经营压力，近年来外卖市场竞争激烈，一些商家既要维持低价，又要消化食材、包装、人工等成本，便把部分支出拆分到打包费、服务费等项目当中。商品的页面看起来简单，结算的时候价格却一路上涨。然而靠复杂的规则隐藏成本，或许能够换来一时的订单，却难以赢得长久的口碑。真正有生命力的竞争应体现在商品品质、服务体验和运营效率的提升上，而不是比谁更加擅长设计复杂的收费项目。隐性收费损害的也不只是消费者一次交易当中的利益，外卖消费讲究方便快捷，如果每下一单消费者都要逐项的核对有没有重复收费，是否明实的相付，不仅增加了选择的成本，也会消耗消费者对于平台和商家的信任。长此以往，少数商家的短期逐利可能会转化为整个行业的信誉成本，最终影响外卖市场的健康发展。治理外卖隐形收费，关键是让每一笔费用都清楚、合理、有据。对于商家而言，应明确收费项目的合理依据，避免通过拆分费用变相提高价格。对于平

态而言，应优化价格展示方式，让消费者能够提前了解完整的费用构成。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应加强对于模糊收费、重复收费等行为的规范，推动行业形成更加公开透明的交易环境。外卖连接的不只是商家和消费者，更是一套基于信任运行的市场逻辑。成本可以变化，价格也可以调整，但不能藏着收、绞着收。让每一笔费用都写在明处，让消费者明明白白的下单，这才能让市场竞争真正的回归品质和服务。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主播说新闻，
0: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0: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0: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用敌敌畏给饭店消杀，需要全链条的素泽。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打死也不会去吃的，从业者比谁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却大都是心安理得的把风险转嫁给了毫不知情的消费者。近日新京报视频调查发现，一家为绿茶掀起半步颠、池奈、凤元家的港式茶点等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的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为了规避检查，员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的杀虫剂。另据最新报道，涉事企业在辖区的经营场所已经关停，涉事消杀公司未取得消杀资质，目前厦门市的多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一个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消杀公司用敌敌畏杀鼠剂给连锁餐

店出现海鲜被敌敌畏打死的情况。敌敌畏有7天的挥发期，但在完成消杀的次日，所有餐饮门店均正常营业。这些细节拼凑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除了违法违规用药，此事暴露的另外一些问题同样令人触不惊心。员工大多无相关的从业资格证，并不知道怎么配药，也就是说毒药被一些没有专业技能的人在掂量着用，用多用少并无准数。其服务对象有数十家的连锁餐饮企业，业务范围很广，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检查过后依旧我行我素，继续违规操作。餐饮消杀本应是守护食品安全的一道防线，消杀公司存在的意义是用专业手段保障餐饮环境的卫生安全，让消费者吃得放心。然而当一家存在种种违法违规行为，毫无专业性可言的消杀公司在市场却如鱼得水，甚至监管都管不着的时候，人们有理由怀疑整个行业生态究竟混乱到了什么程度，这也值得引发各方的反思。餐饮外包消杀不能图便宜，对于监管部门而言，涉事的消杀公司撕掉敌敌畏的标签或将其装入矿泉水瓶的做法并没有多少技术门槛和隐蔽性，操作人员有无资格证也不是多难查的事儿。日常的监管检查对于此不应存在盲区。报道当中提到，很多商家质疑过药品的味道很大，可惜的是似乎都没有对此深究。涉事的消杀公司用敌敌畏代替正规的消杀药品，无疑就是因为成本低。如果餐厅只是图便宜，看重报价，却疏于对于消杀公司资质、药品现场操作的全流程把关，就等同于把食品安全的关键一环完全交到了不受约束的第三方手里。而且这还会给靠低价抢占市场者以出头的机会，从而导致整个行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看似是个别企业毫无底线的行径，折射出的却是监管链条上的多重失守，对于此必须进行全链条追责。像这样的消杀公司没有资质是怎么样接业务的？毒药的流通环节为何能被轻易绕过？餐饮企业对于其有无验收的标准？日常监管又是否流于形式？如果类似问题得不到回答和解决，那么今天曝光的恐怕就只是冰山一角。面对这样的乱象，监管部门必须祭出最严厉的查处手段，不仅要对涉事企业依法严惩，让那些只知埋头赚黑心钱的人付出代价，还需要以此为契机查漏补缺，补齐制度的短板。比如针对消杀作业大多在闭店深夜开展，作业过程隐蔽的特点可嵌入飞行抽检的环节，无需提前通知消杀公司，直接在就餐区域采样，对于消杀残留进行快速检测。另外也要在消杀行业全面推行药剂溯源机制，要求所有进入餐饮场所的消杀药剂必须全程留痕，包装、采购记录、使用台账一一对应，严禁无标识的分装液体进入作业的现场。不少餐饮经营者总觉得消杀就是个走过场，只要是能拿到合规记录应付检查就行了，却忘了自己才是安全食品的第一责任人。对于此必须压实商家责任，把好入关的口。食品安全的底线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消杀行业必须规范透明起来，把藏在暗处的风险彻底清除去。

骑自行车横穿机动车道被撞倒，判全责，不获悉尼。一起看似简单的交通事故引来了不少公众的关注。

海民警直通车报道，近日上海市长宁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女子骑自行车横穿机动车道时候，被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撞倒。交警勘查现场之后，依法认定骑车女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一法判曝光后，获得了不少网友的认可。长期以来，在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判责的天平总是倾向于前者。在多数案例当中，机动车就算根本没有过错，也得赔偿10%。翻看《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从法律条款的设计来看，显然更有利于维护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利益。立法如此规定，基于的是优者危险负担的原则。这是因为相比起非机动车和行人，机动车的质量大、速度快、防护好，制造损害的后果的潜在危害也就更大，所以法律对于机动车驾驶员赋予了更高的法定义务。问题是在生活当中，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违法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原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的时候，应当下车推行。但是如果在城市街道却无视红灯来横穿马路者，不走斑马线穿行马路者也有之，很多人都会将交通安全的规则视同虚设。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法律不能供其凌驾规则之上的保护伞，对于非机动车行人存在过错的行为，而机动车全然无辜的，应当秉持着立法精神，分清是非曲直，明确责任认定，不偏不倚，不妄不纵。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云涵，我们明天再见。

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凭借生闻世狂，或走俗寻常，情戈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浅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沿途必走稀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过。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个小女孩哈，看完《西游记》呢，就问爸爸，说爸爸，妖怪和妖精有什么区别呢？爸爸说，没啥区别吧。然后他姑娘又问，说那为什么一个叫妖怪，一个叫妖精呢？他爸说，那可能是妖怪没化妆吧。完，这小女孩说啊，那我知道了，爸爸。奶奶就是妖怪，妈妈就是妖精，这分太清楚了。

记得学校刚开学的时候哈，有一个寝室的室友们啊，宿舍的舍友们决定要集体买一个篮球，然后大家就商量哈，就先把自己家附近的商店呢、超市啊都打听一下价格，货比三家之后权衡了，权衡货比三家权衡之后然后再买。然后吧，就前两天呢，这个小刚和小饶，小饶，小饶，应该这个念饶啊，小刚和小饶就来到了他家附近的一个

个体育用品商店啊，刚走到门口呢就看见有人在这推销篮球，他们就上前就问价呗，哈，是这个篮球多钱呢？然后店员说150块钱一个。俩人说就150啊，那有点太贵了呀。然后这个推销员一瞅，就是那可能孩子们嫌乎贵，而且他一想哈，这孩子们的消费一定是就是说得买好几个，不能说是只买一个啊。然后呢他就问了，他说这你们要是集体买呢，我可以给你们点优惠。这个时候啊，小饶听了特别开心，喜出望外的，然后他就对那个销售员说，说的那我们当然是集体买了。然后那个售货员一听，哎呀，那这个来个大单呢，哈，说那你们买几个呢？然后小饶抓着脑袋寻思寻思，非常非常认真的说，说阿姨，我们6个人集体准备买一个。人家没说错，人家是集体买，集体大伙一起买。就像约架，说你是单挑啊还是群挑啊，单挑咋挑呢？单挑就你一个人挑我们的一群人，那群的呢，我们一群人挑你自己。还有个笑话啊，我记得我上学那个时候就流行什么样的发型呢，就刘海特别长啊，我也梳过，就是斜刘海，我脑门大，恨不得把整个脑门都挡上了，然后呢还得每天早上用那个纸板夹给它夹溜子儿溜子儿的，特别飘逸啊，不仅女生这样，男生也这样。说有一天呢，有个男生就梳了一个那样这样的发型啊，那个时候那发型还有没叫什么什么，哎呀，反正就挺三个字儿，就是发型哈、啊，就是头发后边头发不管多长，前面大刘海老长了。然后说这个男孩呢就惹事儿了，干架。他抬头一瞅，对方来了3人，心思3人应该能糊了的差不多。刚要就是耍帅一下，夸甩一下刘海，发现这边还有6个。不甩刘海都看不着，眼睛都挡上了。

人说，老总的意思是公司福利好，我们体重都超了。这个时候老总瞅了一眼这个愿意出风头的这个人，老总说，我是让大家看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去找回那次。堂妹学习不好，经常挨他爸揍。昨天他爸又拿着这个大笤帚嘎子抽他，他一边躲一边就哭啊，说爸爸呀你不要打我了，爸爸我再也不敢了。他爸一边抽一边回，说谁叫你叫我爸爸，你叫我爸爸我就要打你，我是你爸爸，我跟你说我就得负责任，我就打你，我就管教你。这时候堂妹一边哭一边说，说老张啊你别打我了，老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话音刚落呀，我搁旁边我都直摇头，这堂妹被揍的就更惨了。这孩子是没有情商吗？是咋的呢？想和就是我想救他啊，我想帮助他，我那个时候真的我不想了都。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小明啊，今天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正好是一周年的纪念日，然后呢小明就问他女朋友哈，说那个你想要什么礼物呢，然后他女朋友说你帮我把我购物车里的东西清空一下就好了。小明心想哈，那这也太简单了，这还不简单吗？于是呢他就打开了他女朋友的购物车，一个一个地点击了删除，嗯，清空了，你都其实一个一个点都多余，得有那个批量选择，就全打上条一键删除就都没了，一个一个还费点劲呢，你就这样

是那个前两天啊，这个妈妈呢就买了浴盐，啥叫浴盐？就是洗澡的时候用的那个盐。然后呢，她就带两岁女儿洗澡，家里条件指定不错啊，家里可能有泡池。女儿一不小心。

心就舔着了这个水的味儿了。哎呀，就感觉这水挺咸。然后他姑娘就哭了，就跟他妈妈说：“妈妈，你别拿我眼闲的呗。”

就是吧，我小的时候，就包括现在在内都是哈，就特别羡慕谁家有两个孩子的，就比如说我同学呀，啊是有个姐姐呀，是个弟弟妹妹哥哥都行，就羡慕人家，哦。然后呢，可能我跟大家说过哈，我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寝室里边我是住左边上铺，他是我右边上铺的那个同学，他就是有一个姐姐，他有个姐姐。就是每天晚上，我说最享受的时候是啥呢？就是你看白天上完课了，晚上没有啥事儿了，就都给家里打电话。我也打，打完之后，我最享受的一件事就是躺在我的床里边，把我的床围子都围上，哎，围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听他跟他姐姐打电话聊天儿。哎呀，就是听着特别舒服。他会说，哎，咱妈怎么怎么地了，咱爸怎么怎么，咱家，哎呀，你听着可得劲儿了，真的，就特别羡慕。然后呢，我们同学都知道我羡慕啊。我有时候就聊天儿哈。我有一个同学，他有个小弟，他说：“你知道有个懂事的弟弟是什么样的吗？”我说：“呀，我说那你快点，我太感兴趣这个话题了。我说我现在我就是多么羡慕人家是有哥哥姐姐或者甚至有弟弟妹妹的，我都可羡慕。我说快点，我太感兴趣了这个话题，你快跟我说说。”他说：“有个懂事的弟弟其实挺好的。”我说：“那你弟就特别懂事吧？”他说：“是啊，我弟可懂事了。”我弟对我说：“说姐呀，你等我长大了，我挣钱，我给你整容啊。你这弟弟是确实挺懂事儿。这可能就是这弟弟就是有审美，开始就没咋相中他姐。都该说不说，那同学长得嘛，哎呀，就咋说，我就喜欢跟这样人在一起。”要咋能体现出我是五大漂亮呢？是不是啊？

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哥们儿去肯德基点了两杯可乐，我俩就坐那嘎聊天儿。旁边有一个美女吃了汉堡，留了一袋薯条和一个鸡腿儿，她就走了。当时我这个跟我这个哥们儿闺蜜呀、啊，就觉得我说这玩意儿挺浪费呀、啊，这么好的东西挺贵的。然后我俩就搁那儿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呢，就决定，哎，拿过来吃吧，别浪费了啊！我俩就拿过来了，正搁那儿大嘴妈哈啃鸡腿的时候，然后我闺蜜往那个薯条上挤番茄酱的时候。这美女拿着一杯可乐回来了，就是那肯德基地上好像都能被我抠出，别说三室一厅，能抠个别墅出来都。其实哎呀妈，就想重来一下吧，时间能回重整一下呗，就。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听说爱情回来歌。哎呀，这嘴劲儿卡了，听说爱情回来过，送给大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是那个小明的一个哥们儿啊，喜欢了一个姑娘，但是呢，那个姑娘对他不咋感冒啊，就是总是爱搭不理儿的，啊。然后呢，就是小明啊，你这也出不了啥好主意哈、啊。小明就给他出主意，说你采取迂回战术。什么是迂回战术呢？你跟这个女孩的爸爸搞好关系，哎，你迂回一下。于是啊，这个小明的哥们儿就天天找机会啊，跟这个女孩的爸爸就喝酒啊，陪他钓鱼呀、啊、下棋呀、啊，哎呀，他俩玩的不亦乐乎的呀。你别说啊，果然挺有用处的，啊，挺有用处。现在这个女孩见了小明他这哥们儿，非常热情，哎呀，一口一个熟叫着。

说这个老公和老婆在家哈，老公说媳妇儿啊，我想上阳台站会儿。他媳妇儿说你咋想的呀？这大半夜的，天还这么冷，你跑阳台站着干啥？你要冻感冒了咋整？老公啊，你可是咱家顶梁柱啊，你要是倒下来，这个家咋办呢？哎呀，这一番言辞，哎呀妈，太感人了。完，她老公说：“可是媳妇儿，就是你这搓衣板太硬了，我实在跪不住了，我想站会儿，行不？”那不总那能行？顶梁柱，冻坏咋整？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当爱已成往事》。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
2: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在华语网络流行乐蓬勃生长的年代呀，徐良以独特的男声唱腔和极具个人风格的创作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他的声线啊，温柔干净，带着少年独有的青涩质感，不厚重，不凌厉，松弛自然，自带叙事的氛围。不同于激昂炸裂的演唱方式啊，徐良的声音呢，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轻快的节奏里藏着年少的俏皮，舒缓的旋律里藏着细腻的心事，简单干净的咬字，温柔松弛的声线，让他的每一首作品啊，都带着极强的代入感，一听就回到纯粹热烈的少年时代。

0: 为唱作型男歌手徐良的音乐啊，从不是流水线式的快餐旋律，他擅长捕捉青春期最细腻最隐秘的情绪，把懵懂的心动、青涩的暧昧、错过的遗憾、年少的倔强全部写进词曲里，没有华丽空洞的词藻，只有贴近青春贴近生活的真实情愫，精准扣中年轻人的内心世界。
1: Don't you love me?

0: 熟悉徐良音乐的人都知道啊，他开创了独属于自己的音乐模式，极具辨识度的男声搭配叙事感满满的编曲，轻快律动与温柔抒情随心切换，让他的作品啊在当年海量网络歌曲中脱颖而出，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存在。
1: 小时候
2: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3: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
1: 爱情故事。

0: 的曲风包容且多元，轻快灵动的曲调里啊，是少年肆意张扬的温柔与活泼，唱出了青春独有的鲜活与坦荡。深情舒缓的慢旋律里，他又收起所有轻快，用细腻绵长的唱腔演绎离别与遗憾，牵挂与释然，歌声温柔却有力量，治愈每一个心怀遗憾的听众。在那个没有过多滤镜包装的音乐时代，徐良凭着一腔的热爱从零开始创作，简单的设备，纯粹的初心，日复一日打磨作品，用一首首原创旋律填满了九零后的青春歌单。他的音乐没有距离感，像是同龄人在轻声的倾诉，所以呢才会被无数人偏爱，单曲循环珍藏多年。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有人说徐良的歌声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录，年少时听他的歌啊，听的是新鲜的旋律、浪漫的故事、懵懂的情愫。那时候的我们呢，年纪尚浅，只觉得啊，歌声好听，节奏抓耳，跟着旋律哼唱啊，就是青春最快乐的模样。而多年之后呢，我们褪去青涩，长大成人，再回头聆听这些熟悉的旋律，终于听懂了歌词里藏着的遗憾，听懂了故事里的身不由己，听懂了年少时看不懂的温柔与别离。时光改变了我们的心境，却没有改变这些旋律的温度。徐良的音乐啊，承载的早已不只是歌声，更是一代人纯粹热烈再也回不去

纵观华语乐坛的更迭，无数热门旋律啊转瞬即逝，但徐良的作品啊却能跨越时光，持续的温暖人心，因为他的歌声里藏着最真诚的创作态度，藏着最真实的青春百态，藏着无数普通人的心事与共鸣。

徐良的音乐啊，陪伴一代人从懵懂少年长成沉稳大人，他见证过我们的欢喜与青涩，包容过我们的迷茫与遗憾，温柔过我们一整个漫长的青春。那些年耳机里循环无数次的旋律，那些年悄悄藏在心底的心事，那些年并肩听歌的时光，都早已和他的歌声融为一体，成为青春里最珍贵最温柔的独家记忆。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有一种表情叫，
2: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3: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2: 金牛座O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3: 带你走进娱乐。

0: 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的通行流量是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啊，尤其现在咱们抗宁大街全线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长寿街啊白花通往东极这个方向的双向车道依旧是布满了车辆，需要大家逛时这个多加观察。我们从这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这极光路哈，现在校条这个路段还有这个新康街啊，现在来往的车流量是比较频繁的，需要大家逛时多加观察，注意相互的礼让。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东极大路啊，现在市医院这个辅路还有这个翠湖园这岔路口处呢，来往的流量较为频繁，其他路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能好一些啊，在此呢希望大家外出时都能有份好的心情，平安快乐通行。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感谢付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那作为中国电影视艺术三大奖项之一，金鹰奖始终呢以大众口碑为基石，以演技实力为标尺，见证着国产电视剧行业当中的一些就是他们的过往吧，也承载着就是观众对于优秀影视演员的认可与期许了。每一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名单的公布，都会引发全网的热议，成为了盘点年度荧幕女演员实力的重要的风向标。第33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名单正式揭晓。本次呢，这个提名的格局堪称是神仙打架，同时呢，也带来了诸多的惊喜与悬念哦。我们也看到了这里边的女主角的提名有马伊琍，还有任素汐、闫妮、杨紫、吴越、宋佳。相较于往年流量与实力并存的提名阵容，本届金鹰奖呈现出了鲜明的去流量重演技看作品的一些评选的导向，备受大众喜爱，国民度顶级的孙俪、杨幂双双落选了。那本届呢时候的角逐呢也是瞬间冲上了热搜，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取而代之的是马伊琍、任素汐、杨紫、吴越、闫妮、宋佳六位实打实的实力派的演员。那六人呢也是均凭借年度优质现实主义作品成功入围，可以说荧幕表现扎实，角色塑造立体，口碑收视双丰收。其中呢，杨紫、宋佳凭借着突破性的角色演绎与超高的国民热度，成为了本届时候角逐的两大热门。那荣就是他们获奖的呼声呢也是遥遥领先的。而且孙俪、杨幂虽然说是缺席了提名，但是两人常年的深耕荧幕的经典作品与行业的影响力也是依然不容小视的。八位女演员共同勾勒出了当下国产影视剧当中中生代女演员的实力格局。本届金鹰奖呢也是看重作品质量与演技的突破，孙俪、杨幂呢也是这个调题是情理之中吧。本届金鹰奖提名名单最大的看点便是行业审美与评价奖标准的全面回归。长期以来呢，影视奖项评选呢也是常常陷入到了流量当中、热度优选的误区，而本届金鹰奖呢彻底也是摒弃了浮躁的标准，坚持作品为王、演技为本的初心，拒绝流量滤镜，那偏爱实力派的深耕。孙俪、杨幂常年呢也是稳居一线女星的行列，手握海量的爆款作品，国民度的拉满哈，也是公认的顶流女演员孙俪呢也是深耕正剧的赛道，《甄嬛传》《芈月传》《安家》等作品家喻户晓，演技呢沉稳细腻，也是受众基础呢也比较好的。杨幂呢在影视行业当中摸爬滚打多年，古装都市题材双线开花，那么荧幕表现力极强，自带顶级流量与国民度的热度了。但是两人此次呢双双落选，并非实力下滑，而是本届呢评选更加看重的是评选周期内的全新创作实际与角色的突破。相较呢六位提名的演员，在本次评奖期当中呢也交出了高质量高口碑的现实主义新作。孙俪、杨幂近期的作品呢虽有不错的热度和收视，但是从演员本人的表现来看，竞争力明显不够，最终呢也是遗憾止步提名。那么这一场落选与这个突围的对比哈，清晰呢也是释放出了行业的信号，影视奖项的核心永远是作品与演技、流量热度，过往荣誉无法呢为当下实际的这种成绩兜底了。踏实打磨角色，深坑优质的作品，才是演员立足行业的根本。而成功入围的六位提名的女演员各有专长，各有突破，每一位都凭借着年度的精品力作，也交出了无可挑剔的这个荧幕的答卷，也撑起了本届金鹰奖的质感与厚度了。闫妮《小巷人家》豆瓣评分是8.4分，闫妮作为国民级的实力派的戏骨，此次凭借着年代现实大剧《小巷人家》成功提名了。深耕影视数十年，杨幂就是我觉得她也是擅长那种就是比较市井的女性的烟火百态吧，也褪去了华丽的滤镜，然后以最质朴自然的演技诠释小人物的悲欢人生。在《小巷人家》当中，她所塑造的传统的母亲温柔坚韧、隐忍通透，
将中国式家长的包容、固执、温柔与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物真实鲜活，极具代入感，精准地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共情点，再度证明了中生代戏骨的扎实功底哦。马伊琍《我的阿勒泰》豆瓣评分是 8.9 分，马伊琍入围同样是实至名归，此次她凭借着治愈系的现实佳作《我的阿勒泰》刷新了荧幕的口碑。一贯擅长都市女性角色的她跳出了舒适圈，远赴北疆取景，也褪去了精致的都市质感，化身呢质朴通透自然纯粹的边疆女性，摒弃浮夸的表演，用细腻克制的演技诠释自然与人性的这种温柔力量。那么该剧呢，画面治愈，剧情走心，立意深远，成为年度口碑黑马。马伊琍毁容式的演技让角色与辽阔的阿勒泰风光完美的相融了，打破了观众对她的固有印象的这种感觉吧，那也呈现出了这个极强的角色可塑造性与艺术的感染力哦。任素汐《无尽头的尽头》豆瓣评分是 8.6 分，任素汐向来是观众心目当中演技无短板的实力派，凭借着细腻真实极具共情力的表演出圈，此次依靠《无尽头的尽头》强势入围了。她最擅长的演绎困境当中的普通女性，不靠颜值，不靠人设，仅凭借具张力的情绪表达打动观众。在剧中呢，她精准拿捏角色的这种扎实的演技吧，然后也是坚守啊与救赎啊，情绪层次饱满，细节处理的细腻，将小人物在命运洪流当中的无助、坚韧与成长刻画的入木三分。任素汐塑造的角色呢，时刻有这种煽情，却处处动人，然后用纯粹的演技征服了观众与评委，是业内公认的这种巨抛脸的实力派哦。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吴越《沉默的荣耀》豆瓣评分是 8.0 分。吴越凭借《沉默的荣耀》再度斩获了金鹰奖提名，作为也是屡获主流奖项认可的戏骨，他的演技早已是品质保证了。此前他凭借着《县委大院》的正剧作品收获白玉兰视后等多项荣誉，此次呢在新作当中呢也再度突破自我，塑造沉稳大气、坚守信任的新时代女性的形象。吴越表演呢素来是克制高级、润物无声，擅长用微表情然后细节动作诠释人物的内心，不张扬不浮夸，于平淡当中啊也是见力量，精准拿捏了这种就是现实主义剧集的内核温度，是主流正剧最青睐的实力派的女演员。与此同时呢，她今年热播的法制大剧哈也是口碑不俗，双线优质作品加持，尽显深厚的演技功底哦。包括我们下一位要看到的是杨紫《生命树》豆瓣评分是 8.4 分，在六位提名的演员当中，杨紫宋佳是本届视后最有竞争力的了，全网呢呼声也是居高不下，形成了就是双强角逐的这种火热的格局哈。杨紫凭借着《生命树》成功入围，成功从这个流量小花到实力派的轻易的完美蜕变，深耕荧幕20余年，她从童星一路沉淀成长，彻底摆脱了童年的滤镜，然后呢也是不断的拓宽他的戏路吧，突破自我哈。生命树呢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的佳作，也是聚焦治愈与成长的主题，杨紫呢也是褪去了甜美的荧幕标签，塑造坚韧温柔有担当的新时代女性形象，那演技呢也是越发沉稳成熟，情绪表达细腻真挚，人物呢成长呢也是完整清晰。作为国民度最高的女演员之一，杨紫呢也是兼具流量热度，然后呢路人口碑与主流认可，收视的这种底盘的稳固哈，再加上前不久刚获得了白玉兰视后，因此呢就是被视为本届金鹰奖视后的头号热门人选。宋佳《山花烂漫时》豆瓣评分是 9.6 分。另一位夺冠大热门的宋佳呢，凭借着超高的口碑，《山花烂漫时》斩获提名，演技实力备受
业内的认可。宋佳呢，素来呢也是偏爱深耕现实的题材，主旋律的作品演技大气舒展，沉稳有力，擅长呢也是塑造独立果敢有格局的女性形象。在山花浪漫时当中呢，她扎根基层，褪去了星光，完美诠释基层工作者的坚守与担当，角色质朴纯粹，正能量十足，表演自然落地。然后呢，他的精准贴合金鹰奖主流的这种审美哈。然后他呢，我觉得也是具文艺片的这种质感与正剧驾驭能力，多次斩获了主流影视大奖。那演技呢，功底深厚，业内口碑极佳，与杨紫形成了那种强势的这个对垒了。然后呢，也是让本届视后归属充满了悬念哦。那么纵观本届金鹰奖的女主角的提名阵容，六名演员都是来头不小，每一位都是靠作品说话，而且呢凭借的演技的突围，彻底告别的流量悬浮的乱象。而遗憾落选的孙俪、杨幂、赵丽颖等人，虽然说错失本次的提名，但是却依旧是华语影视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从流量温度到演技的升华哈，我觉得从热度至上的作品就是为王。那第第三届金鹰奖的提名格局，正是国产电视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好的缩影了。奖项的意义呢，从不是这种输赢的归属吧，而是对于演员的坚守与付出的认可，更是对于行业创作风向的引领。六位提名演员各有闪光点，有人深耕市井烟火，有人诠释家国担当，有人演绎平凡的救赎，多元的那种角色诠释女性的力量。所以呢，无论是最终事后花落谁家，本届金鹰奖已经是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它让观众看到真正站在站稳行业，那穿越时间的从来不是一时的流量热度，而是恒久的作品力量与扎实的演技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有网友在成都呢，这个偶遇到了沈腾一家哈，这家刚在成都跑完《欢迎来龙餐馆》的路演喜剧演员，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的，棒球帽、口罩、眼镜全副武装。这次同行的除了妻子呢，还有这个两位坐轮椅的老人。据网友呢辨认，正是沈腾的父母。那整个这个参观的过程当中哈，沈腾呢就一直是亲自推着母亲的轮椅，步子放得又慢又稳。遇到台阶呢还有坡道也不嫌麻烦，耐心找合适的这个路绕过去，身边呢不见助理帮忙，全是自己上手哈。遇到了感兴趣的文物呢，还多次弯腰为长辈细心的讲解，手指着展柜里的这个青铜器，然后侧头呢也是跟轮椅上的母亲说着什么哈。所以有网友描述呢，看着像普通中年的儿子陪着父母出门的那个劲儿哈，如果不是提前知道，根本就看不出来是一个正在路演期的明星家庭。妻子呢也是素颜随行，一身休闲的穿搭，脚踩洞洞鞋。据现场的网友描述哈，就是整个人瘦了不少。然后有网友认出呢他手上拎的那个包包哈，一家人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多余的交流，就是安静的跟着讲解员看展，没有保镖清场，没有助理簇拥，就是一个儿子陪着爸妈来看文物。这次家庭出行呢并非纯粹的私人旅游，沈腾来四川主要就是为了新片《欢迎来龙餐馆》来跑路演的。那么电影全国公映之后，豆瓣评分呢是8.4分，他也是密集奔走于成都、武汉等地做宣传。就在这样的连轴转的宣传节奏当中，他还是抽空把父母和妻子带去了这个地方。然后路演前一天晚上呢，他还被拍到凌晨3点和同事呢在成都的街头串串店吃宵夜哦，然后呢也被认出来主动挥手，跟这个普通的朋友去吃饭没有什么两样哈。舞台上呢可以说是自带笑点的喜剧演员，褪去聚光灯，回归儿子丈夫的普通身份。有网友说得好，沈腾呢很孝顺，冲上了热搜，不是因为说了什么，而是因为在博物馆当中默默地推着爸妈来逛展，推轮椅呢也好哈，就是弯腰讲解也罢，都是生活当中最平常的陪伴。可偏偏这样的平常在明星身上显得格外的难得。所以呢我觉得看到了沈腾哈也是孝顺的一面哈，我们也是很羡慕这一家子嘛，非常的欢乐，在路演的这个间隙的时候也可以陪伴父母去看这个博物馆哈。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吧，希望这个欢迎来龙餐馆票房是越来越好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0: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0: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聚光灯之下，名利流量商业资源接踵而至了。很多人呢都以为啊，拥有财富与名气就可以抵御一切的病痛，可现实往往呢比较残酷的，再好的物质条件之下也换不回被透支的身体。39岁的赵岭呢，在出席品牌活动中途呢也是突发身体不适，身体出现了强烈的这种应急的反应，然后呢也是被紧急送往医院检查，原定的直播活动被迫全部取消了。消息一出啊，迅速也是冲上了全网的热搜了，也是牵动无数网友的心。这也是赵岭从业多年以来第一次因为身体问题爽约公开的工作。那这个事件呢，也是给每一个奔波生活在这个普通的就是工作当中的人吧，也敲响了警钟。无论事业多么耀眼，健康永远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那根据现场工作人员与主持人的描述，赵岭其实呢早已经是就是准时抵达现场吧，然后就是在那个室外哈，酷热难耐，然后就是现场车内冷气呢也比较充足，巨大的冷热交替的刺激让他下车之后呢瞬间出现了全身不适的这种感觉吧。即便呢身体已经是发出了这种强烈的预警，但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坚持这个整场的这种直播吧，选择在上车短暂这个休息的这个过程当中来调整，但身体的透支已经是接近到那种达到界点了吧，就虚弱的身体再也没有办法去支撑登台的工作。万般无奈之下，团队呢只能是紧急沟通品牌方，取消了这个整场的活动，第一时间将赵岭送往医院做全面的检查。那么事件发生之后呢，赵岭的工作室呢也是迅速发布了这个声明，向守候现场的粉丝、品牌方以及广大的网友诚恳的致歉了，说明突发身体状况呢就是客观的事实哈。同时呢也承诺后续如果确定能够不当直播的时间，会第一时间对外公布的。品牌方呢同样也展现出了十足的人文关怀，没有追责，优先呢关切艺人的身体，然后呢还给到场苦等的粉丝们发放物资安抚情绪。绝大多数的网友呢与粉丝没有这个纠结活动取消的这种遗憾吧，清一色的留言希望赵岭好好休养，身体优先。但是也有不少的这个很多人了解前因后果的声音吧，无端揣测炒作呀，耍大牌等等。可这个熟悉赵岭的人都知道，他拼命三娘的标签的背后是几十年演艺生涯积攒下来的一身旧伤。这次突发不适从来不是偶然，而是长期的身体超负荷之后的一次集中的爆发。所以回望赵岭的演艺之路，他的崛起靠的从来不是得天独厚的资源，而是一股不肯认输的那种坚韧。从默默无闻跑龙套的新人，一路成长为影视扛剧的那种实力派的女演员，十年当中哈，他把绝大多数的时间交付给了剧组，别人休息的节假日大多数都是在片场拍戏嘛，然后大夜戏外景啊，包括高危的一些戏份，很多的时候他都坚持亲自上阵，极少使用替身哈，然后呢也很少对这个外面诉苦卖惨，伤病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在身上的。记得有一次他拍摄一个古装戏啊，这个坠马的事件，他身上呢是一道无法逆转的伤痛吧。在拍摄骑马戏的戏份时候，这个马突然受惊，他整个人重重的摔在了坚硬的水泥地上面了，威亚没有起到一个有效的缓冲的作用。当时剧组呢就拍摄的日程比较紧张，为了不耽误整个的这个进度吧，他也是简单的处理了伤痛之后，然后重新返回了片场，也错过了这个骨骼修复的最佳的这个时期了。所以从此呢他的脊背脊柱留下了一块永远就是永久性的凸起哈，每到那个就是阴雨的天气的时候，然后长时间久坐呀站立呀，然后腰部呢都会就传来持续性的那种刺痛哈。所以呢这份腰伤伴随至今，公开活动当中呢偶尔会看到他悄悄的调整站姿来缓解疼痛，拍戏的间隙他
也会蹲下来呢，短暂的就是休息一下吧。拍摄楚乔传的时候吧，就拍摄那个沙漠地表温度突破了40摄氏度了，然后厚重的古装戏服也是密不透风，然后剧中呢大量的那个拖拽呀、翻滚啊、搏斗的打戏，赵岭的全部都是亲自完成的，包括沙石不断摩擦的他的皮肤、大腿啊、膝盖呀、就是很多地方都磨出了水泡，然后沙子呢也是钻进了那个就是比较破的那个伤口的地方吧，就每一次动作都是伴随着刺痛，他依旧是坚持拍摄每一个镜头，然后靠的是止痛药来缓解疼痛，没有耽误一天的拍摄进度。不止高温环境之下的煎熬，我觉得严寒之中的拍摄同样是家常便饭哈。现实拍摄题材的这个剧集《小城大师》的时候，零下这个温度很低的这种状态当中，他需要长时间泡在泥水之中，连续拍摄12个小时，收工之后呢直接高烧，仅仅短暂休整了半天就再次回到了剧组，完成了剩余的戏份。第20条拍摄跳楼的戏份呢，那个时候腰伤呢本就是没有痊愈，然后他依旧是坚持拍完这个整个动作。拍摄结束之后呢，也是查出了膝盖大量的积液，然后包括他的那个肋骨啊轻微的有一些骨裂吧，然后薇娅呢还是挤压他的那个就是伤口，包括右手的那个小指哈，时至今日那个手指呢依旧是无法完全的伸直的。所以这些大大小小的伤病呢横跨他十几年的演艺生涯，然后很多次呢医生都是给他提出清醒的一些意见吧，然后告诫他就是需要放缓工作的节奏，充分的去休养调整他的旧伤。可是呢身处行业这种洪流之中，档期、剧本包括商业的邀约也是接踵而至，他始终不敢停下脚步，常年呢昼夜的白天呢都是颠倒过来的，然后包括赶通告啊、剧组高强度的拍摄，旧伤呢反反复复的复发，身体一直是处在透支的状态。平日当中呢伤痛呢被工作忙碌的就是掩盖住了，可一旦就遇到了外界的刺激哈，身体就会直接亮起红灯。这次品牌活动呢就是突发不适，就是长期呢损耗之下的一次信号的释放了。很多人觉得啊，明星呢有一些很好的经济条件，可以享受最好的医疗资源，就可以肆意的消耗身体。可事实告诉我们，金钱可以治病，却很难彻底修复长期透支带来的身体消耗。腰椎的永久性的那种损伤，包括关节的磨损、旧伤的复发，这些呢慢性损伤一旦落下的话，我觉得真的很难去修复了吧。演艺圈当中呢这样的案例呢并不少见，不少荧幕上的光鲜亮丽的艺人常年的被颈椎病、关节损伤、免疫力低下所困扰，然后呢高强度的连轴的工作模式不断的就是蚕食着健康的本钱。其实不止娱乐圈，当下很多普通人同样是复刻这样的生活状态，职场里面为了加班熬夜呀，为了生活不停的内卷啊，明明身体已经是发出了疲惫的信号，却总觉得自己年轻可以硬扛过去。腰痛、失眠、免疫力下降，很多人选择忽略身体的预警，总想着等到钱赚足了之后，然后再好好的调养身体。可赵岭这一次突发的状况呢，恰恰给所有人撕开了一个现实：财富和成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唯独买不回已经受损的健康。我们总习惯把拼事业放在第一位，把身体的忍耐当成敬业，把硬扛当成坚强。可身体的这个承受能力呢，是存在上限的。所有的透支呢，到最后呢，都是病痛方式的偿还吧，一时的咬牙坚持换来的可是长久的慢性病痛啊。所以呢，我觉得敬业不等于要拿身体来做赌注，努力拼搏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事业可以慢慢打拼，机会可以等下一次，但是健康一旦垮掉的话，一切都是无从谈起了。所以从龙套演员到实力派的女演员，赵岭交出了一份足够亮眼的职业答卷，也塑造了无数人深入人心的荧幕角色，收获了名气与财富。
但是聚光灯的背后呢，是一身难以治愈的伤痛。这一次呢，紧急就医让大众看见，在耀眼的光环之下，也只是一具就是需要好好呵护的普通人的躯体了。所以希望赵琳能够放下工作的顾虑，安心的入院全面检查，好好的调理积累多年的身体旧伤。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这个警醒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们，人生呢不是一场无休止的竞速，不必呢时时刻刻逼着自己呢全力奔跑，要在就不要等到就身体发出那个报警的时候你才停下来休息。事业、财富、荣誉都很重要，但健康才是一切的前提，再多的名利都比不上平安的身体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百乔等人连线互动。辛芷蕾看到陈坤之后呢，也是脱口而出：“哥，你瘦了好多啊！”面对搭档的关心呢，陈坤呢没有回避，直言自己生病了还有一段时间。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更令人意外的是他这个回应的方式：“生病太好了，瘦了10斤。”一句玩笑话让直播间的紧张气氛瞬间松弛下来，也让人看到了面对身体的状况的豁达的态度。有媒体用“生病太好了，我瘦了10斤”作为标题报道此事哦。虽然说陈坤本人啊情绪乐观，但是直播画面当中的状态却让不少观众感到了心疼。镜头里的陈坤呢，这个白发明显增多了，然后面容呢也是比以往憔悴了。有粉丝注意到他的眼角的白发和略显疲惫的神情清晰可见，网友呢纷纷留言：“瘦了10斤，孩子们乐观，真的服气。”可白发的这种包括他的态度啊这种状态啊，就不是骗人的吧。辛芷蕾呢也是心疼哈。实际上呢，50岁的陈坤啊，近年来因为容貌的变化多次引发外界的讨论。此前呢为电影呢林则徐进行角色的塑造，他也增重10几斤，然后剃了光头。然后此次呢生病暴瘦10斤，也让外界更加关注这位男神的状态呀、然后健康的状况啊，这些争议程度上面折射出了大众对于明星的衰老的这种焦虑哈。所以这次暴瘦呢发生在了武侠剧《金色》开播的当天啊，我们也看到了。所以从这个增重然后到生病暴瘦10斤，陈坤的身体状况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但是正如他在直播当中所展现的，用一句玩笑话化解所有的担心，这份松弛和乐观或许才是50岁陈坤最真实的样子哦。

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把这一首沙宝亮的《暗香》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医院里的海王。海王是指暧昧关系众多，经常以广撒网、多捕鱼为指导思想撩妹的渣男。急诊室里来了一个和妻子长期两地分居的男人，家庭以外的他不仅是个海王，还是个时间管理大师。当妻子和女朋友们狭路相逢，谁又会胜呢？晚上11:30，刚刚安顿好一个眩晕的患者，正在和病人家属沟通病情，急诊大厅里来了一对男女。男人被女人搀扶着，脸色苍白，一只手捂着胸口，身后的保安朝他们喊：
5: 喂，你们的车子不能停在这里，占了应急抢救通道了。
4: 放在平时，王强肯定让他们停好车再来就诊，但是看见男人痛苦的表情，他意识到可能是病情严重，于是对女人说：你把车钥匙给保安，让他帮你停好车，人先扶到抢救室里。到了抢救室，男人躺在病床上，王强才闻到他身上浓烈的酒精味。男人名叫沈家栋，职业是外企公司的高管。他说自己刚参加完公司的一个酒会，喝了一瓶红酒，喝酒的时候胸疼了几十秒，牙也跟着疼了一会儿。当时忙着应酬，疼了一会儿又不疼了，所以没当回事儿。可是酒会结束后，胸又开始隐隐约约的疼，想着离医院不远，便顺道过来看看。心电图检查结果显示有心梗症状。王强说：你这个得住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沈家栋摆摆手说：
5: 我现在没事了，用不着做检查，更用不着住院。
4: 王强说：你这种情况必须住院，否则随时有猝死的可能。沈家栋不以为然：
5: 医生，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我真是没时间在医院里浪费。
4: 听他说完，王强心里是又急又气。身体是你自己的，怎么能说是浪费时间？

0: 我明天有一个价值1亿的合同要签，要是我去不了，这损失你负担得起吗？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说完，他用手机拍下心电图的检查单，然后对旁边的女人说：丽丽，把这个检查结果发给王教授看一下。王强无奈地摇头，他就是那种麻烦的病人，不听医嘱，对病情有自己的看法，干扰正常的医疗程序。遇到这种自以为是的病人，医生有时候真的很无语，说多了反而有可能被反咬一口，说医生强制他住院，给扣上一顶过度医疗的帽子。沈家栋在病历上签拒绝住院后，就大摇大摆地出院了。第二天早上7点，王强正准备交班，护士探进脑袋说：10分钟后120送来一个病人，请做好准备。没一会儿，救护车快速地驶入抢救通道，车门打开，沈家栋身穿睡衣躺在担架上，一只手搭在胸口，满头大汗。身边陪同而来的女人也是一身家居服的打扮，表情紧张。她额头上的汗水明显多了起来，一颗颗往下掉。不一会儿，她摸着自己的喉咙说：像火烧一样。和她交谈的过程中，王强发现她比意识清醒时反应慢了很多，整个人也显得很烦躁。护士要给她抽血，她就甩手，要有人按着才行。需要家属签字的时候，才发现陪同而来的女人不是昨天的丽丽，而是另一个自称叫辛迪的女人。辛迪说自己和沈家栋只是同事关系，在一起是因为要开会，她突然不舒服才送来医院。王强不禁腹诽：哼，现在的同事之间的关系已经好到可以穿睡衣开会了吗？王强问辛迪：她有没有其他家人，妻子或者父母？辛迪摇摇头说：听说他前几年离婚了，孩子跟着妈妈，父母在东北。护士用沈家栋的指纹打开手机后，一直试图联系他的家人，电话打到一半，有个备注为 Rose 的女人打来电话，还没等护士开口，那边就说：哈尼，你睡醒了没有啊？什么时候来接人家上班啊？护士一脸的惊讶，抬起头才发现，刚才身穿睡衣的辛迪已经不知所踪。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很快 ，Rose 就赶到了医院，问他和沈家栋是什么关系，他说是女朋友。可具体在问沈家栋有没有什么既往病史或者是药物过敏史，他就一问三不知了。护士不得不继续打电话，通讯录里密密麻麻的联系方式绝大部分都是英文名加中文名，什么 Monica 王、Lucy 李、Selina 张，没一个正儿八经的中文名字。有人眼尖，突然发现一个叫孩他妈的名字。电话打过去，女人自称是沈家栋的妻子，不过她人在外地，最快也要下午才能到。在电话里，女人语气坚定地说：我相信医生，只要是对她有利的处置，尽管上就行。听说要做手术， Rose 拦着王强说：你等等，我问一下专家的意见。王强不耐烦地说：他老婆已经同意手术了，等你问一圈下来，人就没命了。Rose 睁大了眼睛问：
2: 他不是离婚了吗？哪里来的老婆？
0: 他像是在问王强，又像是自言自语，但此时王强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没有家属签字，征得上级的同意后，决定给沈家栋开通绿色通道，先手术后签字。从抢救室出来，沈家栋被推到了导管室，心内科的医生为他做了介入手术，在动脉血管里安装支架。门外的 Rose 也早就不见踪影了。 到了下午，一个女人一手拉着行李箱，一手牵着六七岁的小男孩，风尘仆仆地赶来医院。她自称是沈家栋的妻子，名叫刘宇。沈家栋当时还在重症监护室，没有到探视时间。护士不时拿一大堆文件放在刘宇面前，他毫不犹豫地签字同意。刘宇还是那句话，我相信医生，只要是对他有利的处置我都同意。在医院里，经常有一些急性心梗患者的家属，手术前要等所有家庭成员到场商量后才签字同意，结果病人已经被耽误了。还有家属不顾医生着急的催促，并告知病人等不起，还是要打一圈电话找到权威医生，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才同意手术，结果就是悲剧。争分夺秒的瞬间，最有用的药就是对医生的信任。沈家栋整个右侧冠状动脉堵了一半，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了三天。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等他醒来，看见守在床边的刘宇，显得很惊讶，脸上并没有露出欣喜的表情。他略带结巴地说，
2: 你怎么来了？
0: 刘宇一边给他倒水一边埋怨道，你呀，差点都没命了，我能不来吗？两个人寒暄了几句就无话可说了，夫妻间生分成这样也是不多见。沈家栋逗孩子玩了一会儿，突然说，我这边没事了，你赶紧带孩子回去，医院人多，空气也不好，别把孩子也搞病了。刘宇不放心，你这边刚好转，身边怎么能没有人照顾呢？放心吧，我一会儿找个护工就行了。沈家栋一边说一边用手把刘宇往外推。刘宇前脚刚出门，沈家栋后脚就给 Rose 打电话，亲爱的，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中午12点， Rose 来到了医院，一看见沈家栋，他就用手指着他的鼻子骂，
2: 你个骗子，自己明明没离婚，还在我面前装单身。
0: 沈家栋拉着他的手说道，嘿，亲爱的，你先不要生气嘛，我和他的夫妻关系早就名存实亡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他就只差个离婚证而已。
2: 那等你把证办了再来找我。
0: Rose 反驳道。两个人一阵拉扯，也不知道沈家栋说了什么，没一会儿两个人就和好了。Rose 给他擦身喂饭打水，忙活了好一阵子。下午1点半， Rose 说他要上班就先走了。下午3点，辛迪又是鲜花又是水果的来了医院，他戴着帽子和口罩，小心翼翼地环顾了四周，看了一眼沈家栋说，
2: 你们同事没人来吧？
0: 沈家栋被他的装扮弄得哭笑不得。没有，你放心吧，瞧你这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哪个明星光临呢。听说没有熟人，辛迪才敢摘下帽子和口罩。
2: 我还不是怕你同事看见，说你和合作单位的人来往对你影响不好吗？
0: 你放心，我让他们都不许来。说完，沈家栋拉着辛迪坐在自己身旁。
2: 我们老板问你什么时候可以再来签合同，你要是身体不允许，我就把合同带到医院来签。
0: 这是外企，你以为是外面的小作坊，合同必须得在公司签。沈家栋一边说一边用手去摸辛迪的脸。辛迪下意识地往后躲了一下说，
2: 我去给你切水果。
0: 他转过身一脸的嫌弃。下午5点，沈家栋依依不舍地放辛迪走了，临走还说，有空来看我啊。那么接下来沈家栋的秘密到底会不会被发现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6点。

0: 刘宇带着晚饭和孩子来了医院。沈家栋像没事人一样，又继续享受他一家三口的天伦之乐。只是每次刘宇没来多久，刘家栋就迫不及待地以孩子的健康为由把他赶回家。这一天下来，三个女人无缝衔接，看得王强他们是胆战心惊啊。有人调侃，沈家栋不仅是个海王，还是个时间管理大师。可是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天衣无缝，再厉害的时间管理大师也会因为意外而翻车。刘宇在武汉人生地不熟，也没有亲戚，他每天带着孩子医院和家两头跑，一边不放心住院的丈夫，一边又没办法把年幼的孩子托付出去。他在医院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老公一个人住院也是可怜，但我真的是没办法留在医院陪他，麻烦医生和护士费心照顾了。每次听到这样的话，王强他们都很无奈。病人的私生活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他们也没有资格对病人的私生活多加评论。沈家栋还在乐此不疲地在几个女人之间周旋，自以为把时间差打得天衣无缝。可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呢？这天 Rose 刚来没多久，两个人手拉手地在说话，刘宇因为忘带手机杀了个回马枪，刚好看见自己的老公沈家栋和另一个女人手拉着手卿卿我我的场面。看见刘宇，沈家栋下意识地把 Rose 的手松开，还不自觉地往外推了一把，急忙撇清关系。他语无伦次地说，这是我公司同事，他让我给他看个手上的皮肤病。 Rose 被推出去的时候脚底下没站稳，差点摔倒，没想到刚才还承诺给他以后的男人瞬间就变脸了。 Rose 挺起胸膛挑衅地说，哼，我和他的关系就是你看见的那样，视力正常的人都应该看出我们是什么关系。沈家栋眼见局面不受控制，急忙把 Rose 往外推，你先回去，我们的事情回头再说。一病房的人都等着看刘宇如何接招，谁知刘宇竟然不按常理出牌。刘宇看着沈家栋不急不慢地说，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老公，你知道我视力不太好，刚才确实没看见什么不该看见的东西，现在你来告诉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沈家栋以为刘宇会动怒，谁知道他居然主动给自己台阶下，急忙应声附和，我和他就是同事关系。眼见着局面对自己不利，肉丝用手指着沈家栋怒目而视，
2: 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和我有没有关系？
0: 没有，绝对没有。沈家栋连忙摆手。Rose 不甘心，拿出手机翻出和沈家栋的亲密合照，举在刘宇的面前。谁知刘宇看都不看一眼，一甩手给打飞了出去。Rose 回头看了看沈家栋，他眼神飘忽，压根没想替他撑腰。又看了看面无表情的刘宇，自知败下阵来。他捡起地上的手机，放下一句狠话，
2: 你们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
0: 临出门的时候还不忘用肩膀撞了一下刘宇。 Rose 走了，沈家栋耷拉着脑袋低着头不敢看刘宇，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等着被大人批评。可谁知刘宇看都没看他一眼，拿起桌上的手机也走出了病房。走出病房，刘宇一只手用力地捂住脸，想压制着自己的哭声，另一只手牵着年幼的孩子。王强把刘宇带到他的办公室，关上门，很快里面传来凄厉的痛哭声。等刘宇的情绪稳定下来，他和王强说起了他的故事。
3: 我和老公结婚10年，一直异地分居，我常年生活在成都，伺候瘫痪在床多年的妈妈，外加照顾孩子。老公一个人在武汉工作，我抛不下年迈的母亲，他放不下他的工作，我们就这样各自坚持。
0: 我误以为他是那种可以用信任放养的男人。结婚以后，他来成都的次数，从原来的一个月一次，到后来的三个月，甚至半年来一次。每次他都以工作忙，要给孩子挣奶粉钱为借口。偶尔的视频电话，他看一眼孩子，和孩子说几句话就匆忙挂断了。小区里不熟的人，经常以为我是单亲妈妈。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除了每个月20到账的工资，我和他好像完全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心里无数次冒出离婚的念头，但一想到孩子，想到家里的老人，想到所谓的大局，想到方方面面，一次又一次把这个念头压下去。我们有夫妻之名，却没有夫妻之实。人生很多个难过的瞬间，我们都没有陪伴在彼此身边。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从来不在我身边，而我也早就习惯了一个人带着老人孩子坚强。关于他在这边的事情，我也听说过一些，只是有些事儿没看见是一回事，看见了又是一回事，是时候下定决心了。王强很想说几句安慰他的话，但又觉得无从开口。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每个人面对婚姻的背叛，解决方法都不同。一直到沈家栋出院，刘玉也没有再来过医院， Rose 更是不回来，辛迪派人送来一个花篮，也没有再露面。海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只是这样的下场完全是他咎由自取。婚姻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婚姻就是两个人组建一个家庭，共同生活，朝夕相处。但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夫妻因为工作性质和个人发展的需要，不得不面对长期的两地分居。夫妻两地分居是把双刃剑，有的感情经受起考验，但有的感情却在长期的情感疏离中分崩离析。感情再好的夫妻也不要长期的异地分居，异地分居看上去总是在重复久别胜新婚的新鲜，可两个人的心早就渐行渐远。当然，有时候异地分居也是无奈之举，那么就需要夫妻之间互相协调彼此对生活的需求，尽量寻求一个平衡。如果异地生活不能避免，就保持良好的沟通，增强信任，加深互动，让彼此把分开生活的初衷记在心里，保证婚姻的忠诚度和幸福度，保证感情的专一性。
1: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每个人的椅子，在生命之初，上苍安排给每个人一把椅子，小小的，没有任何装饰和雕琢，恰好可以让每一个出来人世的人坐在那把椅子上。是的，椅子小，人也小，恰恰好。当然，那把椅子可能放在不同的房间里，有的华丽，有的朴素，在不同的房间里可能会让人有不同的感觉。可是房间内的装饰如何，并不能对这把椅子有半点的影响。椅子的大小完全随着个人的努力而变化着。在这个人很小的时候，椅子会随着这个人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而不断的变大。从很小的时候，吃与睡就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并且这个时候的健康会为一生的身体状况打下基础。这个阶段大抵就是一个人的学龄前。后来这把椅子在更多的情形下会随着这个人的智力成长而变化，智力所决定的学习成绩会让一个人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让他有更大的心胸或志向，有信心去做更多的事情。在读书时期，人和人比的就是智力，或者说是由性格和心态所决定的智力上的修炼。再后来， 这个人做事的态度和情绪将会在更多的时候

后决定一个人的发展。这个时候，健康智力似乎都不再是最重要的。做事的态度将决定每一个人的椅子是向着更高处生长，还是长得越来越宽大。最后，每个人的椅子就都不一样了，因为每个人的努力都对这把椅子产生了影响。一生中每一点一滴的努力都有影响，有的华丽，上面有很多的装饰。其实呢，每一颗镶在上面的宝石都只会让别人羡慕，自己坐上去却硌得生疼。有的朴素，看起来非常普通，没有一点值得羡慕之外，只有坐在这把椅子上的人才知道，这把椅子很适合自己的身体结构。对别人来说，这是一把很平常的椅子，对自己来说却是最适合最舒服的。坐到华丽椅子上的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做别人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或者做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们一生中的重大贡献是由他们所做的事情决定的。可是如果拿掉了那把椅子上的宝石，就会发现自己坐的椅子简陋无比。这一辈子如果所有的奋斗都是为了坐在这样一把椅子上，还有意义吗？坐到朴素椅子上的人，一生中所做的事情大部分是能发挥出个人才华的，也正是因为对个人才华的珍惜，使得他们不愿意费时去装饰自己的椅子，只潜心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知不觉中，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会决定这把椅子的高度。当椅子的高度到了相当的水平，那视野和胸襟的开阔会让人对人生有更新的认识。而少数人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才华和能力，能让自己的椅子既高又大还漂亮。尘世间的大部分人却只能偏重于某一个方面。如果必选其一，你选择怎样的方向，就会坐在怎样的椅子上。每个人都有一把椅子，每个人都只有一把椅子。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的音乐，好的心情，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乔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通过一首轻松的歌曲，通过一句熟悉的问候来问候所有的人。今天是

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此刻外面的天气是非常好的，是一个大晴天，今天的温度也非常的适合啊，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2度。看一下今天是西北风3级，感觉这个风啊明显是凉爽了很多了。经历了昨天啊下午的时候下了一场狂风暴雨过后啊，今天的天是放晴了，而且觉得看了一下最低的温度啊，早晚的温差哈，你看一下哈，是明显的晚上的气温是降低了很多了。所以说这样的天气我们在早晚出门的时候要适当的来增加一下衣服了。好，本周三的时候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啊，最近呢也看到了很多人在晒自己跑步的这样的一些影像啊，而且我觉得像现在啊这样一个马上要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的时候呢，适当的去跑跑步，户外运动一下真的是太舒服了。最近呢我们看到了周润发，像是谭咏麟、刘嘉玲还有郑秀文啊，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老一辈的艺人，他们都借着自己的跑步向所有的来证明啊，岁月并非是限制的。首先来看一下谭咏麟的一张跑步的照片啊，是在手机屏幕上跳出来的，另外呢就配文只有两句话，说他今年75岁了，镜头里的精气神啊一点都没有减。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年龄这个东西吧，它真的就是个数字啊，心态才会决定你这个人怎么过哈。这话听上去是不是特别的实在，毕竟呢能够坚持运动到这个年龄的人我觉得还真的不太多了。我们试想一下，每个人你到了70几岁的年纪的时候，你会一直这样坚持下去吗？而且我觉得身体动起来呢才是非常重要的，这比什么那些保健品都管用啊。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周润发也是最近这些年啊一直还在跑，像是刘嘉玲也有60岁了，郑秀文53岁了，这帮人在圈子里都是非常爱跑步的，日子过得也特别的有规律啊。看一下周润发60岁那年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才开始起步，是不是看到他这个数字的时候让我们想到这个起步真的没有早晚。60岁的那年他才开始起步，到现在整整是11年了，一直就没有断过，现在他已经是71岁了，而且他每天是雷打不动的5公里跑完，那浑身啊是特别的舒坦啊。所以说这些年这样一些他跑步的事情传开的时候，不少老友也就觉得这个状态很好，要跟着他一起练。清晨的跑道经常能够看到啊晨跑的他。周润发在电影宣传场合也放话说，活到100岁好把戏一直的演下去啊。这话有的时候我们想想啊，听着像玩笑，但是觉得这句话当中我觉得是透着那一股劲儿的，因为运动这个东西确实会让人心里边非常的亮啊，然后你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好。再来看一下刘嘉玲啊，我们就来看一下圈子里特别爱跑步的这样的一些上了年龄的哈，这样一些艺人。然后他也是刚刚聊到哈，他有60岁了，跑步跑了整整有30年的时间啊，这个跑龄更长了。当年呢也是好友带着他入的坑，翻看他的社交账号全是他跑步打卡的这样一些图。然后他是属于那种不是贪很多的，我可以跑一天歇一天，然后每次呢也就5公里到8公里，有的时候呢梁朝伟也会陪着他跑啊，两个人是一块慢跑，经常呢也会看到他们啊。那刘嘉玲跑完的之后，我记得早前在刷她一些微博的时候呢，看到她素颜发的这样一些照片啊，完全不在意她的这个真实的状态。还有就是郑秀文啊，53岁还在坚持跑步，早年呢她也是只跑8公里，然后那个得了个外号，那个时候因为都叫她8公里嘛，经常是这样跑，然后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呢，她就一直说跑着跑着就顺了啊，不想太多，脚底下踩着这样跑步的节奏就觉得很好了。哎呀，今天看了一下哈，这样一些人都已经50、60、70岁的感觉了。

还真的就是人家一直在锻炼哈。再来回过头来说一下谭咏麟吧，我们最开始聊的这位，70多岁了，还一直在拼命啊。为了9月份的演出，他在拼命的减重，私底下一周会跑3次步，还要踢足球，然后为了省事儿，有的时候他在家里会置办一台跑步机，不用出门吹风啊，就是练起来还非常方便的。今年6月底的时候，那会儿有一天雨是下得挺大的，他本来是可以偷懒的，但是为了当天的跑步指标呢，凑够啊，还是硬着头皮推门出去了。觉得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跑步会上瘾，对不对？跑步是特别考虑一个人他意志力的哈，一定要坚持下来。只有你给自己定下了这个坚持的心，风雨都改不了你的行程。你会觉得今天下雨啊，哎呀，真的是少了一些什么，是不是？没有出去跑一跑，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说今天在热搜上看了这样一些人他们跑步状态的时候，和大家也来聊了一下哈。然后我觉得年龄这个东西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吧，它就是一个数字啊。你看这样一些人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太当回事儿，不用追求速度哈，也不用你非得去跑那个马拉松那种极限的距离，哪怕你只是跑个3公里或者是5公里啊，只要动起来就很好了。好了，接下来节目开始这段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啊，送上一首谭咏麟的《朋友》。

看来呀，马上要进入到九月份呢，大家都在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运动这个事儿了。刚刚我们刚和你们聊完了这样一些跑步之后呢，接下来又看到了这样的一条热搜哈，关晓彤也分享了自己健康的营养餐。在最近8月25号的时候，关晓彤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大盘丰富的餐食，真的是好多颜色的食材的搭配啊，营养也是相当的丰富了。刚刚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片哈，还真的营养看起来很丰富。他也发文说，分享一下今天我吃的啊，不变的是他夏日百搭的蘸料来铺底，内容搭配的是各种变动啊，但是我看起来都很健康。这次搭配的虽然你们看不到，但是此刻我可以说给你们听啊，有鸡蛋哈，我看到还有彩椒，还有贝贝南瓜，还有南瓜籽儿哈，应该是南瓜籽儿、核桃仁儿之类的啊，真的是好丰富的这样一个配料表，然后还能看到柠檬、香菜等这样的一些配料，看来不错哈。如果你喜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试一试。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由

0: 二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这些歌曲啊，好有深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一起来追忆一下过往的旋律，来感受一下此刻的心情。今天的风啊，马上是感觉到清爽了。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几首哈，专属于秋日的这样一些非常不错的流行金曲啊，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初秋的日子的时候，来感受一下吧，秋天的那种气息。首先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苏慧伦在多年之前的一首歌曲《秋天的海》。秋天的大海没有夏日的热闹，海风非常的清冷。这首歌词呢，也是在写着分手之后一个人看海那样的一种心境啊。其实是表面看起来很平静，心底呢却是波涛汹涌般，也把失恋的那种难过寄托给了秋天的海风和海浪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提到这样一个季节秋天的时候，不只有落叶，还有的是又是清冷的大海。那这一首《秋天的海》就把藏在心底的那些难过交给了海风。像刚刚说的哈，表面上是非常的安静淡然的，内心呢是波涛汹涌的。很多人就习惯把这种情绪悄悄地藏起来，就像是秋天的海面一样。那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们。

秋天的海送给你们，今天的这段时间和你们来听几首啊专属于秋日的这样一些流行金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一首《黄色枫叶》。这首歌呢是薛之谦早期的代表作，带有童话感故事感觉的那个感觉在里面。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来了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恋人会被迫的分离。枫叶金黄的秋天就是约定重逢的时节，听起来是不是很浪漫啊？而且枫叶呢每年秋天都会变黄飘落，可是等待的人迟迟没有回来。这首歌呢就把秋天的枫叶当成了思念想念一个人的信物了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听上去还很浪漫的啊，他把秋天写到了这样一个好凄美的故事当中去啊。金黄的枫叶漫天飞舞，这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离别的思绪，也是等待。树叶每一年都会黄，可是有一些约定再也等不到对象了。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黄色枫叶这首歌送给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啊，刚刚听这两首专属于秋天的歌曲的时候，仿佛已经感受到了那个爱在深秋的感觉了。接下来时间和你们分享的就是谭咏麟的这一首经典的歌曲啊，这一首《爱在深秋》，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金曲，然后也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那我觉得也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秋日主题啊，也一起来听听这一首经典的《爱在深秋》。这首歌曲呢，也是以深秋的落叶来比喻我们的感情吧，聚散离合。爱有的时候会让人很灿烂，当然也会有落幕伤心的时候，就算是缘分走到了终点，也不必怨恨吧，感恩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说到秋日秋天的时候，我觉得它不只有这些悲伤，也有一些释怀，坦然接受相聚和别离的感觉。这首歌也是很多人记忆当中一首专属于秋天的经典的老歌。落叶纷飞的时节，见证爱情的盛开和落幕。这首歌曲可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缘分有来它就有走，就算故事走到结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啊，曾经珍惜的那些非常温暖的事儿。看淡得失吧，也是秋天教会我们的一件事儿。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今天的秋日金曲。这段时间也是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经典的情感音乐的时间。希望你和我一样啊，在忙碌了一上午之后，这段时间的时候随同我来感受一下这此刻的哈心底的小喜悦，放松的感觉。刚刚我们听了几首专属于秋日的歌曲，那接下来还有一首和你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我觉得和前几首不太一样，就是它的歌名里没有那个秋字啊。这首歌是来自于许巍的一首《喜悦》，这首歌也是写于九月初秋的时候。当年呢，许巍和他的父母去庐山旅行，山间九月，一只蝴蝶落在了他妈妈的身上，又飞到了自己的手上。历经了漂泊挣扎之后，他那一刻就突然的读懂了哈，就这种平凡的珍贵。所以说我觉得秋天不只有离别伤感，也有归家安稳和心中这些淡淡的喜悦吧。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起伏，所以说那个时候许巍他才懂得最珍贵的幸福是家人相伴，那种平淡安稳的感觉。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专属于秋天这样一份归于平静的温暖，许巍的这首《喜悦》送给你们。

许巍的这一首《喜悦》继续的送给你们哈。刚刚在听这些秋日金曲的时候，突然我的内心变得很安静了，你们有这个感觉吗？听上这样的一些歌曲，看看窗外的秋日啊，蓝天白云，是不是一份好惬意的好心情？好，专属于我们秋日的这段时间，我们来听最后一首单曲啊，一首春夏秋冬。这首歌曲呢，也觉得非常符合我们这一段的心情吧。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秋天自有它的美感，秋风虽凉，但是也很漂亮，落叶敲打

窗户，人来人往，得失聚散，都交给每一个季节吧。当然每一个季节交错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啊，去年的今天我们在忙一些什么呢？这个季节会否又发生很多特别唯美的故事呢？秋天就是这样哈，一边我们在告别着盛夏，一边呢我们又在期待着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收藏一下回忆。有的一些歌曲哈，像我们刚刚听的，歌词当中有很多的遗憾，有的歌呢是在写释怀。那接下来也愿我们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听见旋律，也安放了自己的心。

果你识我嘅话，我今年会收到啲乜嘢圣诞礼物啊？

0: 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几乎如情，很极优雅，逆着光的一双，笑着唱。
1: 我坐在火车上面，望着窗外，
2: 一片云，不一定要得到它，我喜欢风，不一定要它为我留下。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好的音乐继续送到每个人的身边哈。今天和所有的人一起听了这样的一些歌曲过后呢，此刻你们的心里是不是那个放松的感觉了？好，来看一下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的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一首《他》。那这个《他》好，这样的一首歌曲讲述的是成年人后知后觉的那种感觉，因为感觉很多人的感情当中拥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等到人走远了才会慢慢的看清对方全部的好，所以说这首歌曲全是藏在心底的那种牵挂在里面啊，还有的就是很大的遗憾感在里面，那些始终没有说出口的心里话。然后我觉得很喜欢刘宇宁他的声音啊，是自带故事感的那种声音，把这份呢克制又汹涌的遗憾是唱了出来啊。然后今天节目的最后吧，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最新上榜的哈，这一首最新的单曲《他的委屈》这一首他，然后灯火还在原地的时候，可是那个人已经离开了。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满身来不及的那种惋惜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再也没有机会讲给当事人听的那个感觉了。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后知后觉的深情，来不及诉说的心。那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这首歌，然后也是感觉吧，总有一些身影在离开之后，才让回忆变得格外的清晰了。好，这里是你的歌手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歌。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依旧按照往常的惯例来关注咱们今天高速景观说案例的环节。那此时此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仪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就在8月24号16时许啊，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四平分局巡逻八大队的民警呢，依托双辽南站口啊开展执勤工作时呢，对过往的一辆货车逐一进行检查时呢，检查期间其中的一辆货车面对驾驶员的面对民警的询问呢，显得神情慌张，举止异常，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民警啊立即对其身份和驾驶资质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和核验，发现呢，该名驾驶人报出的驾驶证信息与本人的身份信息严重不符，存在明显的疑点。经过系统比对和全面核实，该男子未取得驾驶证、机动车有效证件，属于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律法规，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无证驾驶呢，不仅自身驾驶技术和安全意识无法保障，还极易引发追尾、失控、剐蹭、碰撞等交通事故，严重危害道路的交通安全。根据道路交通法的相关规定呢，民警对该名驾驶员未取得驾驶证的驾驶行为啊，处以行政罚款2000元的处罚。那么下一步呢，高速公路四平分局也将持续加大重点路段的管控力度，紧盯无证驾驶、醉酒驾驶、超员超载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0: 坚持做到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一起，全力消除路面隐患，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出行的安全和畅通。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郭警官。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关注了咱们高速警官说案例的环节之后呢，咱们此时此刻也为大家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有任何想要咨询的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啦。在这个月底这几天啊，
1: 嗯，
0: 其实说呢，想跟大家去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每到月底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聊关于说检车什么的，是吧？
1: 嗯、对对对，
0: 看看自己的这个证件有没有什么到期的，检车有没有到月份的，
1: 嗯、
0: 到月底了是吧？别忘了在本月的是吧？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说我们在检车年检的时候，上检车线的时候，
1: 嗯、
0: 有的人的车呢就不过。
1: 那怎么回事呢？真的是没达标吗？
0: 哎、对，就过不了、嗯、可能说什么尾气排放什么的都是合格的，
1: 嗯 嗯, 嗯，
0: 但为什么就过不了呢？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可能啊你车上装了这些东西就导致年审的是不予通过的，
1: 就是影响了我们年审。
0: 哎，对、嗯、它会影响，就卡着你就过不去啊。就是我之前呢看到过一句话，说规则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保护自由、
1: 嗯、
0: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把这个话往车上去套用，就是尤其是说在汽车改装这一块，我感觉是很贴切的啊、
1: 嗯、
0: 就是很多人呢他会喜欢把自己的车去进行改装，
1: 对，
0: 加装，
1: 改的自己符合自己心意的，
0: 嗯，
1: 然后呢觉得开出去还很酷的，
0: 嗯，把这个什么颜值提高，
1: 对，
0: 是不是、啊、贴上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呢开出去的时候回头率拉满了。
1: 那你说这种车啊，改装的越花里胡哨的越好看，你说真的上检车线的时候它能过吗？
0: 有的你申请报备是可以的
1: 啊，
0: 但是有的我想说就花里胡哨真的好看吗？
1: 就是每个人欣赏不一样，
0: 对，每个人审美不同了、
1: 嗯、
0: 是不是？有的人呢喜欢说啊，这个我各种改，我无论这个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1: 嗯、对，我就改，
0: 哎、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有很多车主朋友他是不知道在改装这一块他也是有红线标准的，
1: 也是不允许的，有些
0: 哎你有一些东西你改完之后、
1: 嗯、
0: 你真的就是你过不去，
1: 对，
0: 检不了车，然后或者是检车不合格，或者是说你这个上线年检的时候你就直接被打回，
1: 嗯，
0: 对不对？人告你不通过，就你花完钱了回头又得给他撤下来，
1: 哎，多麻烦呢，
0: 撤也得花钱。
1: 那对呀、啊、你往下你往下撤你不花钱吗？你自己是肯定是拆不下来。
0: 对，所以说呢其实咱们到车管所去啊，有一些这个改装的话呢，一定要清楚，有部分的改装项目其实是属于说明确违规的，
1: 就是不行的，
0: 对，年审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有的人说哎不行，我这个看看有没有说这个想办法，是不是
1: 想什么办法，哎，
0: 想什么办法，然后呢我看看能不能打通这个关系怎么样的，让我的这个车能合格能通过。有些东西啊，就即使是说是当时呢你这个改了然后你贴了，但回头呢你去检车的话依旧是检不过，
1: 还是不行的。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说改装的一些雷区，以及说呢我们怎么改装才能说既兼顾了你的个性你的喜好，同时呢咱们又兼顾了合规，对不对？一定要符合规定符合规则啊。首先呢咱们就来聊说这个车窗，私家车车窗的这个膜，
1: 嗯，这膜反说贴身了是不

0: 不行。哎，说这个首当其冲的其实就是深色的这种高隐私的车窗膜。
1: 嗯，对，
0: 很多人呢喜欢说就是我把我的车窗贴的黢黑黢黑的，
1: 要不然的话我就是停在这儿哈，这个外面的人可能哎往里看一看呢，
0: 嗯，
1: 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隐私感。
0: 是的，
1: 嗯，
0: 哎，或者是说在行车的时候啊没有隐私感是吧。
1: 对，
0: 深色车膜呢氛围感很强，然后呢比如说我是黑车，我再整一个深色的膜，哎，我就感觉呢就是更加的这个符合了这种神秘莫测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呢其实年审啊对车窗的这个透光率呢它是有硬性的法规要求的。
1: 嗯嗯，
0: 前挡风玻璃的透光率呢是不能低于70%的。
1: 嗯，
0: 侧窗呢其实也有对应的标准，过深的车膜啊它会直接压缩咱们驾驶员夜间的一个行车视线。
1: 其实这个事实证明真的是这样。
0: 对，
1: 嗯，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特别是很深很深的车膜。
0: 对，就是有相关数据显示啊，尤其是一些劣质的深色的膜呢能够减少30%以上的视野。
1: 嗯，对，
0: 有的人认为说呢我无非就是贴个膜，我没有必要给它贴很贵的，这种东西呢它也跟就是消费理念是不同的。
1: 嗯，
0: 有的人会在自己的手机上贴钢化膜会贴几十块钱的，
1: 对，
0: 30-50的，有的人认为呢手机的一个钢化膜我就贴个10块钱的就完事了，
1: 对，
0: 或者我恨不得在网上买那种不到10块钱的回来我就贴，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它的制作工艺不同，成本不同，它效果肯定也不同。
1: 那肯定了，一分钱一分货嘛。
0: 对，
1: 嗯，
0: 我贴过就是几块钱的那种膜哈，
1: 嗯，
0: 就是时间长了咱们不都是会玩电话吗，
1: 嗯，
0: 你经常就是用手指头扒了的那一块啊，你就明显看到它就会有像划痕，或者是它表面会有被就是
1: 磨
0: 掉的，它那个膜
1: 像脱膜了似的，是吧。
0: 哎，对，就有那么一块。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也换了一些就是那种就是护眼的，
1: 嗯，
0: 什么蓝防蓝光什么的，
1: 嗯，
0: 就是这种膜。然后我会发现呢就是确实就是你手再怎么扒了这膜用的时间再长它不会有一块是掉下去的这种情况了，
1: 因为价格在这儿呢。
0: 对，但反正其实也没有多贵啊，
1: 嗯，
0: 就是20多块钱。
1: 但是你想想，那你和几块钱的20多块钱，或和10多块钱，它肯定是不一样。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就是可能是我觉得是我上岁数了，然后眼睛就是确实有时候晚上关灯玩电话，
1: 嗯嗯，
0: 哎不舒服了。反正现在呢也会去想到说保护保护视力，那我就会发现你看就简简单单的一个手机膜它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这个情况，
1: 对，
0: 对不对。那何况是说咱们在车上贴的这种车衣这种膜，
1: 嗯，不一样，
0: 玻璃膜，对吧，有的是那种防紫外线的，哎，有的是那种就是防红外线的，防紫外线，
1: 嗯，
0: 红外线都有的，还有的就是一个颜色比较深的，就是说可能哎隐私性稍微好一点的这种膜，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大家就尽量啊一定要去了解，就是我去贴膜，第一呢它首先就是颜色过深呢，啊，有可能会影响咱们驾驶员的行车视野。
1: 对，
0: 第二呢同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咱们交警去观察车内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有可能会存在治安隐患。所以说呢当透光不达标的时候，年检直接就会判定是不合格的
1: 啊，这个也不合格。
0: 哎，就是我们去给车玻璃贴膜啊，一定一定呢不要去上来我就选就是哎，私密度极好的，是不是，
1: 嗯嗯嗯，
0: 特颜色特别特别深的，第一吧没有那个必要，第二呢就真的贴完之后有可能对咱们自己行车安全上有影响。
1: 对，
0: 我以前就是听我身边朋友聊天，他说啊就是有一回呢是夏天然后晚上开车，
1: 嗯，
0: 他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今天呢就感觉这个看的这个坐在车里面往外看的这个视线特别黑。
1: 嗯，
0: 他说咋回事呢，今天咋这么黑呢，就有一种就是像把所有的灯都关了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呢他就坐车嘛，坐车之后就开车，旁边啊就是有这个朋友啥的就聊，他就说，他说今天哎你看着外面黑不黑，这咱也没阴天呢怎么这么黑呢，
1: 嗯，
0: 他朋友
1: 格外的黑。
0: 哎，他朋友瞅他一眼，然后朋友就说你大晚上戴墨镜开车能不黑吗。
1: 其实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什么，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是他是戴墨镜哈，
0: 嗯，
1: 我那个朋友怎么样，他那膜就是黑膜，
0: 嗯，
1: 然后有一天他进他的小区，他还跟我们叨过，
0: 嗯，
1: 哎这小区好像不行啊，那个
0: 不开灯啊，
1: 我得投诉他，这路灯怎么就这么暗呢。还他真的很生，就是这样，
0: 嗯，非常生气，
1: 我就是我必须得投诉，明天我就去找去，那路灯
0: 白交了。
1: 对，
0: 嗯，
1: 我得去找他，这路灯是不是坏了，赶紧给我调一调。
0: 对，
1: 完了 过了可能是啊第二天的时候我们这事儿就聊完了，就说、
0: 嗯、
1: 那可能是呗，也没寻思他是怎么样，
0: 联系物业，嗯，
1: 对，第二天他说了，哎，这路灯也不黑呀，完了就自己乐了啊，乐了就什么、
0: 啊
1: 我车窗没摇下来，当我下车的时候发现路灯挺亮
0: 路灯挺亮，是不是就是因为可能车玻璃膜贴的太深了，
1: 他就是深嘛，然后他从车玻璃膜这边反看这怎么这么暗呢，
0: 对，就是我那个呢就是他是戴眼镜，
1: 嗯，
0: 然后他的玻璃膜本身就
1: 再深，他就深色加深了，就
0: 对，然后再戴一个墨镜、
1: 嗯、
0: 然后自己也说咋这么黑呢、
1: 嗯、
0: 就是感觉今天就是像
1: 就格外黑，
0: 哎，像开到哪儿像都没开路灯那种、
1: 嗯、
0: 然后实则上一看道上这个灯有亮啊、
1: 嗯、
0: 后来也发现了自己是戴墨镜的原因导致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当就是我们的这个车玻璃膜的颜色过深的时候会影响咱们行车安全，
1: 对，
0: 你行驶到小区里面如果说这个小区不是人车分流那种、
1: 嗯、
0: 在特别特别黑的时候，比如说有一只黑色的小猫小狗啥的，是不是
1: 你根本看不清
0: 看不见，然后呢或者说再有说这个路人啊或者是行人啊穿的颜色比较深，然后呢在小区里也是走的话，有可能你也发现不了它，
1: 对，其实这个完全和我们的车窗玻璃膜深有关系的，
0: 对，所以说呢当颜色过深的时候我们去上检测线啊它可能就是不达标，
1: 嗯，
0: 哎，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清楚有一些不达标的东西有可能导致不合格不通过的东西咱也别去尝试，你尝试完吧你白花这个钱，
1: 嗯，
0: 你还得往下撕，是不是，你这一撕没合格没过呀，没检没这个车检没通过，你不得去找原因找办法吗，你要是车玻璃膜过深你是不是得往下撕，
1: 对，
0: 撕完之后了你就是再贴别的膜，你再贴浅一点的你不还是多花一份钱吗，
1: 还是麻烦，
0: 哎，不可能说有哪个这个贴车膜的这个厂商能说你这膜没过呀，那我不算你钱了，我再送你一个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
1: 就是咱们在贴膜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一点，
0: 是的，好的，我们看时间啊，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到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啊，说这个对于说车辆年检这一块，我们私自改装的一些汽车都有哪些情况是不允许通过的，是吧？第二个呢，咱们来说啊，私自改装的这个车灯。很多的一些车主呢觉得原厂的这个卤素灯光啊，它的这个亮度呢是不足的，
1: 对，穿透力不好哈，
0: 哎，然后呢想直接的去进行更换 LED 的这个灯泡，哎，然后呢去加装一些彩色的氛围灯，以及说呢改装透镜的这种大灯，咱现在呢其实有很多车出厂之后它就已经是 LED 灯了，
1: 对，
0: 但有的人会觉得不够炫酷，
1: 还不够太亮，
0: 哎，或者是说呢我想要这个改装之后不同的颜色
1: 啊，对，
0: 是吧，哎，我想这个更换颜色，所以说呢有的人认为说我不就是仅仅换个灯泡吗，对吧，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其实啊这个属于是违法的这个违规改装，
1: 也是不允许的，
0: 对，改装灯光的亮度色

0: 哎，夜间呢，就是起夜上卫生间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去开那个卫生间的大灯，
1: 嗯、
0: 一开吧，透亮透亮的、
1: 嗯，
0: 太亮了，我就感觉亮完之后回去睡意就被晃没了、
1: 哦。对，
0: 然后我就愿意去开镜子上那个，镜子上那个不用去触碰，就搁手一挥呀、啊，它感、
1: 嗯、
0: 起到这个感应效果、
1: 嗯，
0: 它就会亮。
1: 嗯，
0: 但是那个灯光呢，我感觉它就不是就是那种防眩目的那种灯光，
1: 嗯、就很刺眼。
0: 对，就每次开完之后，我上完卫生间，我需要关了它，我不得回屋吗、
1: 嗯？
0: 关了它之后，再往屋走的时候，就每次我眨眼，我那个灯是刚好是一个圆，
1: 嗯嗯，
0: 是一个圈儿。我然后每次晚上就是在回床上睡觉，一眨眼的时候，眼睛前面有个圈儿、
1: 哦，
0: 就跟那个卫生间的那个灯的那个圈儿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种灯啊，跟咱们车上的灯，它也是一个效果，就有可能有一些灯光呢，它不是那种防眩目的。然后呢，在我们作为说车主来讲，你坐在车里面看到对向这种灯光之后，就会给你的眼睛造成就是短时间范围内的那种眩目。
1: 这个真是，我反正看到过这摩托车它改的那个灯，
0: 嗯，
1: 就很亮很亮一个灯，然后你就前面就很刺眼，你就什么都看不到。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你说有没有危险性，如果说我他的车和我的车中间再穿出来一个行人，其实完全是看不到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就是非常会引发我们夜间的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的灯啊去经过了一些改装之后它是不合格的情况下，在晚上行车有可能也会被这个民警查、
1: 嗯、
0: 就是拦截。
1: 对，看到的话
0: 对拦截之后呢也会直接面临处罚。而且呢在我们年检检测的时候，你的灯光项目在这一块直接可能就是卡壳了。
1: 对，100%是过不了了。
0: 对、
1: 嗯、
0: 到这之后呢你会发现过不去，人家会告诉你你的灯光不合格。那么如果说你说我这个灯啊我就想换它，我感觉比较暗，
1: 嗯
0: 啊，我夜间在行车的时候呢，行驶在国道高速上，我感觉给我起不到照明的这种效果，我想给它升级，是不是想要升级我的车灯？那么咱们就要去选择合规的、
1: 嗯、
0: 合规合格的，你是可以进行更换的。那就像我们说，有的车可能它的这个年头久了，灯坏了。变成独耳聋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哎，需要去进行更换。有的人说换完之后啊都是合规的，但是呢我新换的这个就要比可能10年以前的那个灯就要亮。
1: 嗯，对，
0: 那我还不如说把两个灯都换了呢。那可以吗、
1: 嗯、
0: 可以换，只要你的灯光是合规的。但是呢咱们部分车型还是需要进行备案的，就是这个也一定要清楚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一块咱们千万不要去私自的进行改装，有可能你私自改装完之后反而也起不到好的效果，回头不合格过不了，然后呢你在、真的有可能对其他车辆造成这种眩目的效果，反而还影响了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
1: 嗯，这个真的是这样啊。
0: 哎，我看到就是之前有过一个视频，他这个呢不是说他的灯光不合格、
1: 嗯、
0: 是开大灯行车。
1: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是在市区里对向车道呢，就换句话来讲吧，就是为了治这个视频车，这视频车可能就是经常说支着大灯它不关的这种、
1: 嗯、
0: 对向车道，为了治这个视频车就直奔他来了
1: 啊，就是故意的哈、
0: 哎、而且也是开着远光就直奔他来了、
1: 嗯、
0: 他自己也能清楚的就是看到有个影有个轮廓，
1: 也会感受到
0: 哎奔我来了、啊、害怕了，赶紧把远光关了躲了一下。所以有些时候啊咱们一定要去清楚，就是开着远光的话其实是损人不利己的一件事。
1: 其实要开车咱们也说有自己应该说有礼貌的这个行为、
0: 嗯、
1: 有的时候你总觉得你方便了，但是你想想你的方便你给别人造成不便的时候，他反过来会不会用这种方法治理你的，就像你说的这情况，因为治理你的之后你害怕了。
0: 嗯
1: 嗯，当时你给你礼貌让你晃灯让你变灯的时候你不变。
0: 对，所以说呢其实灯光这一块我认为在车上它起到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很大，
0: 而且是非常有用的。无论是这个夜间还是说各种这个恶劣天气，阴雨天、暴雨天、
1: 嗯、
0: 大雾天、大雪天，我们都需要用灯光来进行行车。
1: 对，
0: 对吧？所以呢就是咱们不要去进行私自的改装，也不要进行私自的一些加装，尤其是有的车属于那种越野型的、
1: 嗯、
0: 是吧，哎，这个千万不要在自己车上再随意的去加装其他各种各样的那样的灯，有可能呢也在行车的时候会给自己也造成不小的麻烦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注意，就是灯这一块也很重要，有可能你的灯没整明白检车也检不过去啊。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医大厦的门前的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健康路一发大厦通往东方广场的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路段情况啊。那么除了以上这两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

0: 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回来继续来说，还有什么样的我们的这个私自的改装啊，可能是不合格不通过的，是吧？说了玻璃，然后呢说了咱们的这个灯光，
1: 对，
0: 其次呢就是咱们车身颜色的大面积改动。咱们车辆的行驶证当中啊，大家能看到第一页翻开之后呢，左边就是你车的颜色的照片，
1: 对，什么颜色，
0: 对，整个车的一个外观的一个照片。当你进行整车的喷漆或者是改色膜或者是大面积的这种更换颜色的情况下，必须呢是要在规定时间内前往车管所去进行变更备案的，
1: 就是我这边已经换颜色了，
0: 对，
1: 是吧，然后呢第一时间啊去这个去备案，
0: 重新的
1: 重新照相，
0: 对，就类似于像重新的检个车一样
1: 啊，重新去检车一样，
0: 哎，就是相当于重新的检个车一样，就是你到那之后排队之后呢，你流程一步少不了
1: 啊，
0: 哎，他都会去这个往前开，把车停着，完了过一遍，然后给你夸嚓拍一张照片，
1: 嗯，
0: 然后呢把这张照片放到你的这个行驶证里面，哎，这个就是你现在你的这辆车了
1: 啊，车的颜色，
0: 对，
1: 因为你改了，
0: 对，因为我身边呢就有他是白车，哎，给改成黑色的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身边有朋友他是黑车，前两天呢我再去看的时候变成白色的了，
1: 那他也得去重新照相是吗？
0: 必须，就是当你的车只要是变颜色了，我们必须去照相。但是呢什么样的情况咱不用去备案，比如说呢你的车本身就是白色，
1: 嗯，
0: 然后我贴了一个，就现在有那种就是什么叫珠光白呀，就是那种
1: 啊
0: 没有太阳光晃着的时候呢，这个车看着就跟白车没有区别，
1: 啊，对，可能说你的白车呢不带这个珠光，我贴了一个珠光的膜，
0: 哎，对，
1: 这个没有关系，因为统称全是白的嘛，
0: 对，嗯，有一些灯光或者是太阳光照射下之后隐隐约约我们能看到好像有一些粉色呀紫色呀，就是这种淡淡的，
1: 嗯，
0: 还是非常非常不好发现的，这种
1: 就是我们理解主色调还是白色，
0: 对，
1: 然后稍微有一点颜色，
0: 对，
1: 但不是那么明显，还
0: 对这种颜色的这个情况我们是不需要去进行备案的，
1: 嗯，
0: 但是一般来讲我身边我看到过的几乎都是换色儿，
1: 基本咱们要换的话可能没有说我白车我再贴个这个珠光膜好像很少，
0: 嗯，
1: 就是要不然就换成别的颜色，
0: 对，
1: 什么粉的啦还有绿的啦，就各种颜色吧可能都会去变，
0: 是的。
1: 那你说如果说我车身是白颜色的，
0: 嗯，
1: 然后可能我把车门在这儿贴了一个大的一个图案，
0: 嗯，
1: 这种用去备案吗？
0: 这种情况不用
1: 啊，因为你主体还是白色，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那你这种情况就类似于在车上贴那种贴纸，
1: 哦，对，就贴个贴纸，
0: 哎，
1: 嗯，
0: 对，所以这种情况不用备案，但你也要看你贴的面积是多大
1: 啊，
0: 你如果说只是在车门，而且你不可能这一扇着车门你都给它贴满车纸那种，
1: 嗯，
0: 就那也不好看呢，是不是，
1: 嗯嗯嗯，
0: 一般很多人贴的呢就是一些像这个图案，
1: 对，
0: 或者是卡通人物的这种图案，
1: 嗯，
0: 像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去进行备案，因为它占用的这个面积是很小的，
1: 对，因为主体还是以白色为主，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作为车主来讲，你只要是觉得你的说我说哎我想换颜色，那么你要看你怎么改，有的车主呢他是只改车顶和双色的这个车身，
1: 哦，
0: 比如说就车门子是不是，
1: 哦哦，
0: 哎，或者是我只是把车顶这一块我给它贴个别的颜色，
1: 嗯，
0: 那这种问题不大
1: 啊，这种也可以不用备案，
0: 嗯，问题不大，
1: 嗯，
0: 不备案的话呢咱们就是执行各地的执行标准，一般来讲就是如果各地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你可能是上年检是可以过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你要说哎我这个车颜色换的比较稍微多一点了，它有点变花花了，
1: 嗯，
0: 比如说我车机器盖上贴两条，车顶贴点啊，车门子上又贴两条，哎，然后车后备箱也贴两条，这种，那么就类似相当于改变了你整个车身的花色了。
1: 嗯，
0: 如果不备案的话，可能你年检就不通过了。
1: 这个也不行哈。
0: 是的，所以呢，一旦要是进行改色了的情况下，一定要及时的完成备案，这样才可以合法上路。要不然的话呢，你可能还面临着的是什么呢？处罚，
1: 啊，罚款。
0: 私自改装汽车嘛，
1: 对，
0: 是
1: 罚款了，
0: 哎，所以说在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因为车身改色呀是我们身边最常见最常见的了，
1: 对，
0: 几乎大家可能这辆车开两三年之后感觉颜色什么的我不太喜欢了，
1: 嗯，我想改，
0: 对，就像手机壳我还想换换新样呢，是不是？那这个车的话我经常看的是白色，有些看腻了，然后我重新的去贴一个颜色，就感觉好像换了一辆新车一样，是不是？
1: 嗯，
0: 那一旦咱们要是有这种换颜色的想法，咱一定要去备案，一定也一定要去做。那么同时呢，咱们一定要清楚，还有一些车衣啊，它是即使你备案也不能通过的
1: 啊。那这种车衣应该是很另类了。
0: 哎，首先呢是社会特殊车辆颜色的这种车衣，
1: 啊啊，
0: 我们是不可以进行贴的。这个消防救援车的，
1: 嗯，对，
0: 是不是？还有警车的这种白蓝条的，
1: 嗯，
0: 对不对？还有救护车，
1: 对，
0: 这种红白的，
1: 肯定也
0: 是
1: 不行的。
0: 哎，所以说这样的颜色的这种情况，我们是不能去进行这个改装的。你说我也整一个红白条的，或者我也整一个白蓝条的，是不
1: 是？我也整个警车的这个。
0: 哎，对，我也整一个跟警车差不多的，嗯，那这种是绝对绝对不可以的。那其次还有说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车衣有可能会面临着说你去贴了，或者你即使买完了你发现说不合格，依旧也是不让过，
1: 嗯，
0: 或者我是就不能贴。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在网上你看到过那种就是不灵不灵的
1: 啊，这个
0: 超级爆闪的那种。
1: 这个是有看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车就是全车贴的像钻石一样的那种，
0: 哎，
1: 很亮很亮，然后呢就告诉他必须把他所有的钻抠下来，
0: 对，
1: 贴的钻，因为这种是不允许上路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点大家就一定要去清楚。有一些颜色的咱们的这个车衣，有一些样式的车衣，它不是说你想贴就能贴的。
1: 嗯，对，
0: 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喜欢我就贴，哎，我就，
1: 嗯，
0: 你罚我我就不让，你凭啥罚我，
1: 嗯，
0: 我喜欢，这绝对不可以。因为这些爆闪的这个车衣啊，它可能只适合一些就是车模厂家去进行展出。
1: 对， 对，展车是可以的，
0: 哎，展出我的这个我们这个品牌有实力，你看能做这样的这个车衣，是不是？但是你真的你说我贴出来我在路上开，这个应该是需要考虑的了。
1: 是不行的。
0: 哎，对，
1: 因为它会影响别的车的安全性。
0: 对，所以呢咱们就一定要去清楚，那么如何去选择你喜欢的这种颜色。一般来讲呢，咱们这种就是贴膜的这个车行啊，他也不会给你推荐特别另类的，因为人家说白了人经常干活，
1: 嗯，
0: 哎，或者是说呢可能有的车人家可能说也是需要帮你去进行备个案或者干嘛的，因为这种情况备案的话咱们可以不用说非得本人去嘛，是不是？
1: 嗯，
0: 有的我就是说我把车放到你这车行，你什么你都给我办完了，你到时候直接就把这个车交给我就完事了，对不对？
1: 对，
0: 我就能开走了。很多人抱着的是这个想法，所以呢咱们就要去注意，你选的这个颜色一定得是符合大众的，一定得是能通过的。
1: 对，
0: 要不然你检车可也真检不过去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一时刻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那么同时呢，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啊，说车辆有哪些加装呢，有可能会没有办法去通过我们的检测线，是吧？还有呢，就是什么样的加装呢？就我们能看到路面上跑的车啊，有的车呢它是没有尾翼的，
1: 对，
0: 但是呢它会在它的这个车后机器盖上整个尾翼上去，
1: 觉得好看，
0: 哎，就是私自加装这种大尺寸的尾翼，运动尾翼的视觉效果呢确实是比较好看的，但是呢没有经过审批的外置尾翼其实是属于非法改装。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突出车身的这种尾翼改变了原车身的外观参数，那么在年检外检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办法能过关的。
1: 这个就是你车身多长，它超过你车身长度了，
0: 对，
1: 就是不可以的。
0: 对，更加现实一点的咱们可以说啊，就是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你的车有非法改装的部件，那么作为保险公司它也有权去拒绝理赔的，
1: 还关系到这一步哈，
0: 哎，
1: 那咱们就得更多的去考虑一下了。
0: 是的，就是说改装件损失呢可能是需要车主来自行承担的，所以有些时候啊，就是建议呢真的不要给自己车上去加装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1: 这个真是你少来无趣的，可能说装一点别的吧还好一点啊，但是呢你装太多的东西会影响到行车安全，或者说出现了一些事故的话，你看人家保险公司说责任免除了，说不给你理赔，
0: 对，
1: 甚至是牵扯到所有的都不给你理赔了，我们还得不偿失了。
0: 是的，就是我们要去试想，为什么你这辆车在出厂的时候人家厂家就没给你加这个东西，
1: 嗯，
0: 就说明你不需要，
1: 对，
0: 是不是？你如果需要的情况下，你看哪一辆跑车它没有一些就是这样那样的跟咱们正常轿车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对，
1: 对
0: 不对？
1: 什么尾翼啊，好看的东西啊，
0: 哎，
1: 你看全在它全在上面都有。
0: 所以呢，就是你这辆车上它不是这种功能，它也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我们自己就不要再去私自的给去加装这些东西，
1: 对，
0: 反而是画蛇添足啊。然后再说回来了，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车它会去加那种夸张的大包围，
1: 嗯，
0: 就是我们看这个车本身是个轿车，但是呢，你感觉说它的这个底盘也低，是前保险杠下面有又有撑出来的像两个座似的那种东西哈，
1: 啊，
0: 就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宽体大包围的套件，
1: 嗯，
0: 这种呢它可以提升运动气场，但是劣质的包围会改变原车的空气动力学
1: 啊，你看行车的安全了，
0: 对，
1: 嗯，
0: 在高速的行驶的时候，高速快速下行驶的时候它是影响操控稳定性的，
1: 有阻力哈，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呢部分的这个包围遮挡牌照，遮挡车灯也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1: 也不安全。
0: 哎，加装这种包围呢，如果超出了原厂车身轮廓，没有备案的话，年检也是过不了的，也直接是失败的。
1: 嗯，
0: 所以建议啊，就是有些东西咱能不加装就不加装。然后再说回来说，有一些改装什么呢？改装它的气尾喉
1: 啊。
0: 就我们所说的这种一给油门等等等等等，
1: 就是声音是吧？主业
0: 对对，就这个东西，其实很多车主去追求那种浑厚的那种声浪，
1: 嗯，
0: 但是呢，它更换了排气尾段的话，制造轰鸣这种效果，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噪音污染。
1: 对，
0: 部分改动呢，还会去破坏原车的排气排放，哎，
1: 是不允许的，
0: 可能都过不了尾气检测。所以说呢，像这种就是在路面上所谓叫炸街的这种行为，交警也是不允许的。所以你看啊，就是你想要好听的引擎的声音呢，我们去做好车辆的保养远比改装这个排气要靠谱。
1: 是，
0: 其次再说回来了，你就喜欢这种轰鸣音大的，那你去选择就是这种类型的车呗，
1: 嗯，
0: 对不对？咱不要去私自的去进行改装。最后呢，你别说改装我没玩明白呢，然后呢检车检不过了，
1: 然后还罚款，
0: 哎，对，交警拦下来还给我罚款了，这真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对吧？
1: 对，
0: 改装还要花钱，罚你还得花钱，你罚你的钱和改装的钱加起来你都可以换个电话了是不是？哎，就开句玩笑啊，但大家呢一定要去清楚，再是想要去逐梦青春，再去想要感受自己还青春年少，我们也不要用这样的一些方式 来去证明我还
1: 年轻
0: 是不是？我刚想说我还活着，
1: 我还年轻。
0: 哎，所以说啊，咱们这些得不偿失的事就少做吧。建议大家呢，也是说快到日子了，该去检车，咱们就去检车。
1: 对，千万别延后啊。
0: 是的，如果你的车呢，要是有那种私自违法加装改装的，咱们建议啊，尽量都是给它摘掉，
1: 对，
0: 再去啊。
1: 嗯，
0: 好了，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看你每次你都
1: 怎么都死气沉沉的呢？你控制一下你自己。
0: 我必须得等你这个文完事儿了之后我才说话。
1: 嗨一点吧，咱就是说啊，这个有点力气好不好？
0: 好，
1: 大家好，我是一万。
0: 大家好，我是安琪。我的天哪！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提起天津呢，你脑子里边会浮现什么呢？
1: 五河上秀，天津卫，什么三道浮沉，两道关，呆。这九河，九河。
0: 是啥呀？这是？
1: 就我看电视剧人。
0: 但是一般人想到的就是狗不理包子。
1: 嗯，还有天津还有啥呢？
0: 还有
1: 老头，
0: 还有风趣幽默的相声贯口，
1: 天津特色跳水大爷，
0: 哎，
1: 巧克力老头，
0: 哎呀，
1: 对吧？这个新闻里边总说嘛，哎，天津大爷，你每次你只要去天津，你一定要去这个河边去看一看，
0: 就是游泳健将，啊，
1: 对对对，你会看见会随机掉落一些大爷。
0: 当然了，就是你所说的这些都是构成了天津的 A 面，哎，
1: 还有 B 面呗。
0: 对，有 B 面啊。这个天津呢是一个比较闲适又充满着烟火气息的一个码头城市，啊，
1: 所以说你今天要说的这个主题就天津 AB 面是吗？
0: 对，关于天津的十二个有趣的冷知识，看看大家伙知道多少个啊。
1: 好，
0: 今天也带领大家呢就是了解一下你可能完全不了解的一个天津 B 面啊。
1: 嗯，
0: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这座城市啊。
1: 嗯，
0: 首先天津啊，它是唯一有确切生日的大城市。
1: 生日？
0: 对，他有生日。
1: Happy birthday， 不对，和所有的烦恼
0: 说拜拜。你这思维太跳跃了，
1: 这是天津在海底捞过的生日。哎，
0: 就这么说吧，哎，脑子但凡迟钝一点都跟不上你的节奏。
1: 嗯，不要担心，不要担心。
0: 哎，咱们中国啊，绝大多数的城市啊，其实这个建城史往往呢都是淹没在数千年的一个历史长河当中，都是难以考证的哈。但是天津呢，它是一个个例啊，它拥有一个精确到天的生日，就是哪一天是它的生日？
1: 哪天呢？
0: 1404年的12月23号。
1: 嗯，
0: 是他的生日啊。
1: 嗯，
0: 因为啥呢？就是在这一天呢，明成祖朱棣就正式下令啊，下了个那个这个命令啊，说要筑城凿池，
1: 嗯，
0: 并且把这个地方赐名了，叫做天津。嗯，啊。
1: 天津
0: 这个名字有自己的含义，是啥意思呢？就是天子渡口的这么个意思。
1: 嗯，
0: 哎，也是为了他纪念他，就是当年为了争夺皇位，从这里边呢就渡河南下，发动了靖难之役的这个往事。因此呢，天津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皇帝亲自命名并且下令建造的城市。
1: 嗯，
0: 哎，这是有关于天津这座城市咋来的啊。这个事儿大家伙知道吗？
1: 不记丢啊。
0: 今天
1: 清楚，
0: 今天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0: 哎，然后咱再来说说这个天津话啊。其实它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发源地，
1: 麻呢？吃呢？
0: 哎，吃麻呢？
1: 是吃麻呢？
0: 吃什么呢？
1: 吃什么呢？
0: 哎，这个天津话其实它是发源于安徽
1: 啊。
0: 哎，天津话呢，它比较有其独特的一个音调和幽默感的这个感觉，闻名咱们全国哈。
1: 嗯，
0: 被认为是北方方言当中极具特色的一支队伍。啊，
1: 天津算北方啊。
0: 哎，但是这个语言学家就研究就发现哈，天津话的底层音韵啊，居然与江淮的这个官话啊，主要是分布在像江苏啊、安徽一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哦，
0: 当然这并非是巧合呀。
1: 怎么的呢？
0: 天津呢，作为明朝重要的军事卫所，其实它最早的一个这个居民主体是朱棣从安徽老家一带调来的军队。哎，这些来自于江淮地区的士兵以及家属将他们的方言就带到了这个河海边儿、海河边儿啊。
1: 嗯，
0: 与当地的这个方言融合在了一起，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天津话。
1: 哦，
0: 来自于安徽。
1: 啊，南徽 啊，
0: 啊，安徽这么个地方。
1: 明白了。
0: 啊，而且天津呢曾经是咱们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
1: 嗯，
0: 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这个北京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北方的金融中心哈。
1: 啊，北京。
0: 哎，对。然而呢，在清末民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角色是由天津扮演的。
1: 嗯， 明白了。
0: 哎，作为当时北方最大的一个这个工商业和港口城市呢，大量的像外国银行、还有中资银行和钱庄都是云集在天津的叫做金融街，现在呢就是在天津的这个解放北路的这个地方啊。它的这个金融业务的活跃程度和影响力啊，那个时候老大了，
1: 非常的哇塞啊。
0: 哎，所以说天津曾经是咱们中国北方的一个金融中心啊。再有呢就是咱们中国最早的大学是在天津诞生的，
1: 天津大学吗？
0: 哎，最早的一座就是这个现代大学。
1: 哦、
0: 就是如果咱们现在要提到这个现代大学，最早的许多人会想到的是京师大学堂啊，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啊。
1: 是的呀。
0: 但实际上，中国第一支由中国人自办、被政府承认的现代高等学府，是诞生于天津的北洋大学堂。
1: 哦，北洋学堂。
0: 哎，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天津大学的前身。
1: 哦。
0: 这
1: 么有历史呢，
0: 是不是啊？哎，北洋大学堂呢是由盛宣怀于1895年创办的，比京师大呢要早3年左右啊。那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就标志了咱们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开端，也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急需的，比如说像工程啊、法律啊。哎，等一些领域的专业人才。所以说这是咱们中国出现的第一所大学。什么大学？
1: 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
0: 京师大学堂那是3年后。
1: 啊、
0: 哎，北洋大学堂。
1: 北洋大学堂。
0: 对，也就是天津大学的前身。
1: 怎么还随时还提问呢、
0: 那你上课不注意听讲，不得问问你。
1: 哎呦天。压力好大呀，跟你做节目。
0: 再有呢就是咱们中国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在天津造出来的啊。就产自天津的飞鸽自行车。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飞鸽这个牌子。
1: 必是没有啊。
0: 就是你上学那工地没有自行车的这件事儿、
1: 有自行车，但是已经不是飞鸽了。
0: 哎，最早的这个自行车品牌还得是飞鸽啊。这个自行车呢是咱们就是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了。在1936年啊，这个有一些商人在天津开设了叫做昌河工厂，这个就是飞鸽的前身。但是在1950年的7月5号，这里的中国人啊，咱们中国的技师凭借着智慧和双手，就造出了咱们中国的第一辆完全国产化的自行车，并将其命名为飞鸽牌。
1: 飞鸽牌就是明白了，骑起来老快了，像鸽子似的。
0: 哎，老快了是吧？啊，可以飞啊，
1: 可以飞。
0: 这个飞鸽牌我是有印象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见过家里边的这个大人骑的自行车，那个时候还都是以飞鸽牌为主呢。
1: 哦，
0: 虽然说当时只是小批量的生产，但是这也标志了咱们中国自行车的这个工业的萌芽，也开启了天津作为中国自行车王国心脏的这个百年历程。
1: 哇，
0: 哎，第一辆自行车是在天津诞生的。
1: 哇哇哇。
0: 其实在天津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啊，就是这个解放桥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横跨在海河之上的这个解放桥是天津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之一。这座桥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能从中间开启，然后呢开启了过后呢可以让一些大型的船只通过啊。以前呢总开，现在呢这个壮观的景象呢已经是难得一见了啊。不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解放桥的开启过程老复杂了。
1: 是吗？
0: 需要老多部门协调了。
1: 哦，
0: 而且开启一次呢它的成本很高很高。据估算呢，完整的开启和闭合一次，包括人力、电力还有设备维护和交通管制等一些费用在内，你猜多少钱？
1: 猜不到啊，
0: 猜不到。
1: 肯定需要的价格是不菲的，
0: 它总成本可高达数万元，甚至是10万人民币。
1: 哎呀，
0: 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家用轿车的一个价格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所以说呢，除非是有一些重大的比如说节庆活动或者是一些特殊的需求，这座大桥呢通常现在都是保持静默的，我们很难看到它就是开启。确实你说这古人建造的这个桥啊，你看看从中间就能开启，然后大型船只就可以过去。
1: 哦，它好漂亮啊。
0: 是吧？
1: 是啊，
0: 很美很漂亮是吧？
1: 对，而且就是它不仅是它的设计比较独特，同时它的造型方面也非常的漂亮。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是天津的这个标志性建筑嘛，
1: 特色标志性建筑。
0: 很特色哈。
1: 对对对。
0: 再有呢就是狗不理包子。 啊，
1: 哎呀，这个狗不理包子呀，
0: 嗯，
1: 就是谣传很多年了，
0: 是
1: 说这个包子，就是有人说这个包子好吃，有人说这个包子难吃，还有人给这个包子编了好多的小故事。
0: 哎，那么这个狗不理包子是天津的特产啊、哦
1: 嗯，
0: 这名字听起来有些奇特，很多人都以为就是狗吃了都不理这个意思，就是意思是说这包子不好吃，
1: 还是说谁吃完了以后狗就不搭理它了？
0: 但是实际上这个狗不理这个名字是咋来的呢？
1: 啊、
0: 嗯，这个名儿啊是源于它的创始人啊、
1: 嗯，
0: 叫高贵友。这个高贵友呢是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创始人，他的乳名叫狗子。
1: 哦。
0: 哎呀，
1: 哎，我突然又想起之前咱们讲过的一个故事
0: 啊，
1: 叫狗咬吕洞宾啊，说有一个人他叫狗咬啊，这个人他叫狗子，
0: 哎
1: 啊，
0: 这个他的创始人高贵友，他的乳名叫狗子，由于他做的包子啊，就是
1: 狗都不爱吃，
0: 味儿特别的鲜美，那能吗？
1: 鲜美鲜美鲜美，
0: 所以他家的生意是异常的火爆，然后他呢就是常常忙着做包子，也顾不上和顾客说话，一心呢只埋着头做包子，久而久之呢，街坊邻居就开玩笑说狗子卖包子一概不理睬人，于是呢这个狗不理的这个绰号就传开了。
1: 这么来的呀？
0: 对，这狗不理是这么来的，
1: 误会这么长时间，
0: 哎，并且最终呢成为了这家百年老店的一个金字招牌。
1: 我刚想问我说为什么不叫高贵友包子呢，对不对？
0: 哎，
1: 他如果叫这个包子名的话还说不准还不一定能火，但是
0: 不一定这么火哈。
1: 对，但是这一狗不理大家就猜测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最主要是这三个字给了大家很多的想象空间，
1: 对，
0: 所以导致很多的故事就都已经出现了，然后就会让这个狗不理包子更加的神秘，大家都想尝一尝哈。
1: 对的，
0: 也是天津的一个挺大的一个特色哈，
1: 去天津必须要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
0: 哎，
1: 吃狗不理包子。
0: 对，那除了吃狗不理包子以外，天津还有一个这个小吃叫做煎饼果子。
1: 哎，对，这个好。
0: 哎，虽然说现在呀、啊、这个咱们也这儿也能吃到煎饼果子，
1: 咱们这儿吃的是东北正宗天津煎饼果子
0: 对
1: 不对？
0: 这前阵倒是挺长哈。
1: 什么东西到咱们这儿，比如说东北正宗云南过桥米线啊，东北正宗长沙臭豆腐对吧？
0: 行，
1: 前摇有点长
0: 啊，反正得加上东北俩字儿。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关于这个煎饼果子里边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油条还是现在我们吃的薄脆、
1: 嗯、薄脆，
0: 你看现在咱们吃的基本上都是里边薄脆了哈。
1: 对对对，
0: 人们一直对于这个事儿呢存在着争议，但是如果要追溯历史的话，那么最早、
1: 嗯、
0: 最传统的天津的煎饼果子里边夹的是油条。
1: 哦，
0: 哎，就是在天津话里边的果子啊，这个煎饼果子嘛，这个果子就是油条的特质。
1: 油条它又名不叫大果子吗？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东北这咱们这边都这么叫。
0: 是的，
1: 是大果子。
0: 哎，只是后来呢为了满足不同的口感的需求才出现了薄脆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啊，把薄脆夹入到煎饼里的这种做法也开始流传开来啊。
1: 明白了。
0: 所以呢现在虽然说两种做法呢都并存着，而且都挺受大家伙欢迎的、
1: 嗯、
0: 但是从这个咱要是就是追溯它的前身啊，就是知道它的根儿的这个角度来看、
1: 哎、
0: 那么这夹油条的煎饼果子才是正宗的
1: 啊。那以后咱们买煎饼果子就买夹油条的那种的呗。
0: 现在夹油条的少，毕竟咱现在的口味还是多是与这个薄脆为主，
1: 而且现在的煎饼果子也创新了，从之前最开始的、
0: 嗯、
1: 这个就是什么夹香肠啊，可能说这是最原始的
0: 啊，土豆丝儿啊，
1: 夹菜啊，
0: 对，
1: 现在变成夹土豆丝儿、夹鸡排、夹辣条、夹
0: 煎饼，
1: 万物皆可夹。
0: 对，煎饼夹万物
1: 哎，如果能夹的话把那飞鸽牌自行车都能夹进去。
0: 哎，这就看你割不割牙了啊。再来说说咱们全国哈，有80%的相声演员其实他都是师出天津的。
1: 是的啊，
0: 哎，
1: 这天津的相声也很出名。
0: 对，你看北京学艺，天津练活啊、
1: 嗯、
0: 然后成名在济南，这是相声界的一句老话啊。天津呢它是以独特的这种马童文化和市民阶层成为了这个相声艺术最重要的一个练兵场和名利场啊、
1: 嗯、
0: 就是这里呢拥有着咱们中国最懂行最挑剔的相声观众啊。就是一个演员如果能在天津的这个茶馆里边，如果你要是能站住脚 角了，这就意味着他的艺术水平可得到了真正的认可。
2: 哎，对，而且天津的那些茶馆茶楼也很多，
0: 对，非常的火，
2: 对，
0: 这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就是特色了啊。
2: 对对对，
0: 大家就是业余休闲的一个活动，不像咱们就是吃烧烤。
2: 对，咱们也有休闲活动，
0: 哎
2: 啊，但是可能跟人家的不太一样。咱们这边可能不是听相声，咱们这边可能有人听什么，听二人转。
0: 哎，听二人转。
2: 哎、
0: 对了，
2: 咱们有咱们的特色、啊
0: 哎。是。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啊，全国范围内有超过80%的职业相声演员，他的这个师承关系都可以追溯到天津的某位相声前辈或者是某个艺术团体。
2: 哦。
0: 所以说，这个这么多人啊，你像80%这么多的相声演员都是师出天津的，所以说天津这个也是孕育相声大家的一个大摇篮哈。
2: 是的。
0: 哎，再有呢，就是天津啊，曾是沙俄在远东最大的一个军事基地，这个可能就是它的历史了哈。
2: 对对，
0: 天津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名，哎，因为它呢就曾经设立了9国租界，数量呢是全国之最也，之最呀，
2: 之最呀，
0: 之最呀，
2: 最最的了，真的是，真的是令人醉了。
0: 其中呢，像俄国租界，也是今河东一带啊，这个地位呢是尤为特殊的。你在清末的那个时候啊，沙皇俄国曾经将天津的这个俄租界作为其在远东地区最大的一个军事和后勤的这个基地进行了建设。这里不仅呢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还修建了完备的像军营啊，包括军官俱乐部啊，还有这个东正教堂和俄国医院等等等等。所以说今天。今天当你走上河东区的街道的时候，那些宏伟的一些俄式建筑依然在诉说的那段屈辱的历史、啊、
2: 是的。
0: 再有呢，就是天津它盛产跳水冠军呐，
2: 是巧克力老头是吗？
0: 别说，咱说大爷跳水跳得多好啊，咱就说这个天津跳水队是咱们中国乃至于世界跳水里边的梦之队呀、啊，堪称是咱们中国跳水世界冠军的摇篮啊。天津体育中心、就是那个地方啊，你别看哎那个跳水馆看起来有点普通，但是就是从这个跳水馆里边走出了无数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
2: 哦，
0: 从上世纪80年代的李孔正到后来的跳水皇后伏明霞，许多的顶尖选手曾经在天津都是接受过系统并且严格的训练的。
2: 嗯，
0: 还有啊，就最后一个带大家再了解一下这个天津哈，就是我们中国近代的第一支警察队伍的诞生也是在天津。哎，虽然说在这个清朝灭亡之前啊，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就是警察制度，但是在1902年的时候，袁世凯呢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就效仿西方的这个警政模式，于是在天津就创办了咱们中国第一支具有现代意义的警察队伍，叫做天津巡警。
2: 天津巡警啊，就是这个管理世间是各种事情、哎、
0: 就是和现在的警察是一样的啊，
2: 是，
0: 只不过这是咱们中国意义上的第一支警察队伍的这个现身啊。这支队伍呢不仅配备了统一的制服和装备，还设立了警察学堂，哎，会进行一个专业的培训。天津呢也因此成为了咱们中国第一个拥有警察的城市。
2: 哦，
0: 哎，后来呢也为咱们全国范围内的像一些警政改革啊提供了一个蓝本啊。所以说呢，这是天津的一些其他的小故事啊，另一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了解，但是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我相信对于这座城市大家了解的会更深刻一点哈。
2: 是的，
0: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天津
2: 玩
0: 一玩。
2: 玩一玩。

0: 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刚说了这个天津卫了是吧？
1: 嗯，
0: 九和什么天津卫啊？非常
1: 你说的那是火锅，我说的是天津
0: 啊，咱说的是这个天津的这个地方啊，
1: 这座城市，
0: 这座城市有非常多的秘密啊。
1: 嗯，
0: 那么对于其他城市来讲，我觉得这个秘密肯定也是不少的
1: 啊。比如呢？
0: 比如说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样一个地方啊，就是河北张家口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呀，这是好地方吧？
0: 好地方是不是啊？
1: 嗯、
0: 它好在哪儿呢？
1: 好在景色特别美啊！
0: 哎，有的时候旅游总愿意去这个，比如说张家口
1: 是
0: 这个地方去溜达溜达哈。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讲呢，就是河北张家口一个叫做阳原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1: 哟，这地方咋了？
0: 这个地方有故事啊！
1: 啊，
0: 哎，有老多老多故事了啊！所以咱今天呢，就以讲故事的方式给大家去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小地方。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啊？同时呢，又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和变迁啊？
1: 嗯，
0: 这个张家口阳原这个地方啊，他的名字呢，其实早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但是呢，中间的时候，这个名字它消失2000多年。清朝时啊，它改名为新宁县，只因为和甘肃地名撞名了。
1: 啊，
0: 哎，所以说他就改名了啊。
1: 嗯，
0: 哎，在1913年的时候呢，才终于改回了原名，叫做阳原啊，这样的一个名字啊。
1: 嗯，
0: 那么呢，当地有一条叫做阳原的小河流啊，小河啊，它的地名呢就是这样来的啊。
1: 嗯，
0: 而且啊，这样的一个地方还见证了战国太子的悲惨往事。啊，所以我说这个地方啊
1: 比较有故事，
0: 非常的有故事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讲一讲这座塞外古镇它的一个千年变迁啊。
1: 好嘞，
0: 故事呢要从100多年前说起了，
1: 还挺久远，
0: 狼狼狼狼狼狗啊。
1: 是，
0: 哎，说呀，这个民国2年的时候呢。

0: 全国整顿行政区划啊，清理崇明清理崇明州县。当时呢，阳原这片土地啊叫做西宁县，可千里之外的甘肃呢，刚好有个地方呢叫西宁府啊，一山不得容二西宁。哎，于是啊，按照规矩啊，直隶的西宁县呢就必须要改名啊。当地的这个文史学者啊，就开始疯狂的，就是翻阅古书啊，啪啪一顿翻呢，哎，咔咔的就找啊，绞尽脑汁的想给这个地方换一个名字，
1: 就不能随便翻一页指一个字儿吗？
0: 那个这样的一个草根的方式，一般只适用于爸妈给自己姑娘起名啊，爸妈给自己儿子或者姑娘起名啊，一般都用这种草率的方式啊。
1: 嗯，
0: 哎，那么呢，这个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翻阅啊，就一下子找到了这个2000多年前的古名，叫做阳原啊。
1: 哦，
0: 就这样呢，就中断了。
1: 原来阳原是个古名啊？
0: 对对对对对啊。就这样呢，中断了近2000多年前的这个名字啊，时隔沧桑再度启用啊，又把这个名字又给叫回来了，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啊。
1: 哦，嗯，
0: 那么很多本地人就疑惑了，或者我发现咱们也是会很疑惑，就是为什么非得要把这个老名字给他捡起来呢？
1: 就是，
0: 对不对？之前叫这个名字，后来改名了，嗯，再后来你这个再改的话，咱完全可以创新出一个新名字，为什么要把它再次再用起来啊？
1: 嗯，
0: 其实答案呢就藏在一条不起眼的山沟小河里边，也就是现在这个老百姓口中有一个叫做湖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在西汉景帝年间呢，朝廷正式在这里设立了叫做阳原县，定名逻辑呢也是十分直白，就是运用了这个河的名字啊，因为水利县古时候这条河名呢叫做阳水，
1: 哦，
0: 啊，从山西天镇发源，顺着山沟一路东南流淌，穿过如今的黄梁坡啊、姚家庄的平原，最后呢汇入桑干河河流南侧的平川地带。有点远啊，有点远啊，这样一条线捋下来啊，阳光充足，土地平坦，古人呢便用这个他这样的一个好的寓意，然后给这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定名为阳原啊。
1: 嗯，
0: 哎，那么现在呢，这条就是河流呢改名为叫做虎沟了啊。
1: 哦，
0: 啊，改名为叫做虎沟了啊。古时候呢，两岸草木茂盛，常有猛虎出现，所以说久而久之呢，大家才把这个名字，才把这个就是这个河水的名字取名为虎沟啊。可能是因为当地的地理环境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主要是因为有老虎，
0: 对，总有猛虎出没啊，所以地名呢跟着民间的口语就慢慢演变了啊，慢慢呢就是这个名字也就被大家提起来了。那么西汉古县城呢就坐落在今天的这个东景吉县嘴土村等会儿我断个句啊，就东景吉镇嘴土村啊，这么说的啊，
1: 这回整明白了。
0: 哎，整明白了，它安稳呢存续了近200年啊，直到东汉呢才暂时撤销建制，一座县城，一条长河就奠定了阳原最早的这样的一个根基啊。
1: 嗯，
0: 这座古城呢就站在那里，屹立不倒啊。哎，那么呢在战国时期呢，赵国在这里设立了安阳邑啊，那么城池呢就是今天赫赫有名的开阳堡，人称关内楼兰。哎，这名字熟啊，
1: 嗯，
0: 关内楼兰啊，
1: 听起来就很美。
0: 有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故事，
1: 嗯
0: 啊，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横扫北方，灭掉中山国之后呢，就把长子赵章啊纷飞到此，封为这个安阳郡。那么赵章呢，他原本啊是赵国的太子，军功赫赫，非常的能打仗啊，却被父王呢废掉了储君之位，改立幼子为王，于是他就不得进。
1: 哎呀，本来战功赫赫的这父王这是干什么呀？
0: 就是啊，他就不干呢。
1: 你这我这心多难受啊，我打赢了那么多的仗，保卫了自己的家园，
0: 对，
1: 结果你说把我太子之位废了就废了，
0: 你说不让我继承王位你就不让了，那我能
1: 干吗？你说稀罕我老弟你就稀罕我老弟了，
0: 于是
1: 就此把我遗弃，那我心能得劲吗？
0: 就是啊，肯定不得劲儿啊。于是满心不甘的这个赵章啊，就在封地蓄积力量啊，
1: 哦，
0: 后来呢就发动了沙丘宫兵变，最终呢兵败身死。确实，
1: 哎呀，没打赢他的父王啊。
0: 是的啊，那么这场的内乱呢，不仅断送了公子章的性命，连带着一代雄主这个 赵武灵王也被围困在沙丘宫中，活活饿死了。
1: 哦，
0: 啊，非常惨烈的一场战争啊。
1: 嗯，
0: 哎，那么呢，这个一座开阳堡啊，就见证了楚魏之争的血雨腥风，同时呢，也拉开了阳远波澜壮阔的边塞历史啊。可以说，这个地方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的啊。
1: 嗯，
0: 哎，同时呢，我觉得也是这个相当惨烈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嗯，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收拾行囊，去到这个张家口这样的一个地方，去享受当地的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场景，各种各样的历史，同时也享受当地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各种各样的美食啊。
1: 是的，
0: 哎，包括呢，就是张家口当地也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美景的啊，不只是咱们今天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同时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地方？
1: 嗯、哎，其实有一些这个地界哈，当它有一些历史故事发生的时候，嗯、就会在给它这个当地添一些神秘的色彩。
0: 是，
1: 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故事呢，带着这些个历史故事的这些历史背景再去这座城市去溜达去玩的时候，感受就不一样了。
0: 本身的一些历史特色呢，一定会给一些城市披上一些神秘的面纱，对吧？
1: 嗯、
0: 比如说你去到西安，一定要去看兵马俑，对吧？
1: 是。
0: 哎，比如说你去北京，一定要去看故宫，对吧？
1: 对。
0: 哎，比如说你去天津，一定要吃煎饼果子，对吧？
1: 狗不理包子也可以，
0: 狗不理包子也可以吃，对不对啊？哎，所以说这个大家也可以，我觉得就是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出去游玩的时候去游览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地方。虽然说可能这个遇上。可能说长假啊，或者是这个短假的时候，可能人员比较密集啊。其实我之前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如果要是遇到长假啊，我溜的啥玩意儿，我觉得人特别多，我觉得是人挤人，
1: 嗯
0: 啊，我会非常不舒服。但是同时，这个氛围也是非常好的啊，
1: 也是很难得的，
0: 对，也可以享受一下这种氛围啊，同时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汤非常的简单。
1: 这么简单的吗？
0: 特别的简单啊。先小试牛刀一下啊，说爸爸呀，过生日我送爸爸小棉袄，爸爸疯了。
1: 啊？送爸爸小棉袄，爸爸还疯了。
0: 嗯，
1: 啊，这个小棉袄是真的衣服吗？
0: 不是，
1: 是传说当中的这个女儿吗？
0: 是。
1: 那这个我是男孩吗？
0: 男的女的都行。
1: 我是爸爸的孩子吧？
0: 是。
1: 这个故事里边除了我和爸爸以外还有一个妹妹。
0: 对。
1: 除了我们仨以外还有别人吗？
0: 暂且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就我们三个人的故事啊。
0: 对，
1: 就是我有一个妹妹，我把妹妹送给了爸爸，爸爸却疯了。
0: 嗯，
1: 那妹妹还活着吗？
0: 没有。
1: 那是这个里边的这个人他把妹妹给杀掉了？
0: 是。
1: 听说这个小棉袄能挡风，他把妹妹杀掉了做成棉袄送给爸爸。
0: 不止这么简单。
1: 哦，这个 这里边的这个人就是他的年龄重要吗？
0: 不重要，但我觉得应该是
1: 成年人，
0: 成年人了才有力气吧，对不对？
1: 成年人。他很讨厌他的妹妹吗？
0: 我觉得是讨厌的。
1: 那他的爸爸很喜欢他的妹妹吗？
0: 我觉得是喜欢的。
1: 也就是说重女轻男了？哎，
0: 不是。
1: 反正重妹妹轻他了？
0: 不是。
1: 也不是。那爸爸喜欢他吗？
0: 也喜欢啊。
1: 也喜欢。对俩孩子都挺好的吗？这不
0: 对。
1: 那他杀妹妹的动机是好的吗？
0: 他都杀人了能是好的吗？肯定不是啊。
1: 他就是为了要夺得爸爸的全部的爱。
0: 不止。
1: 还有其他人的爱吗？
0: 没有其他人的爱，但是原因不是这么简单的。
1: 这还简单呢？这都多复杂了。妈呀，这都多复杂，这还简单呢？文儿啊。
0: 还有别的事儿。
1: 还有啥事儿啊？这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给爸爸挡风，是吧？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夺得父爱。还有一个原因，
0: 我觉得不只是夺得父爱。
1: 对他自己自身有什么帮助吗？
0: 对自己自身有什么帮助的话，我觉得杀人这个行为反正肯定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但是他，
1: 我的意思是杀害自己的妹妹之后，就是会他自身会得到什么有利的东西吗？或者是比如说需要妹妹的什么东西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嗯、
0: 不
1: 不
0: 是哈，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1: 没有、
0: 嗯、
1: 就对他自身也没有啥这个有益的东西、啊、
0: 嗯。
1: 那除了仇恨以外那还有啥呀？
0: 就是仇恨啊。
1: 对，就仇恨呢、啊、
0: 对。
1: 那都仇恨了完了就杀掉妹妹了，那我还得分析他原因呢。就是
0: 对呀、啊、
1: 这俩还不够，我还得再分析出来一个。
0: 是，你得分析一下什么原因他这么恨他的妹妹。
1: 哎呀，他妹妹偷吃的零食了？
0: 不是，没有那么简单。
1: 再简单吗？
0: 没有这么简单。比这个要更复杂一点、哎、这个汤如果要是播成电视剧的话，我觉得应该能上黄金档。应该能上黄金档。
1: 这是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吗？
0: 没有皇位啊。没有皇位。
1: 没有皇位要继承。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两个人也不是争夺家产啥的呀？
0: 不存在，还没到那步呢。
1: 那他为啥恨他妹妹啊？他妹妹除了能够夺走比如说家里人的关注和爱以外，那对他也产生不了啥呀？他妹妹总欺负他呀？
0: 没有。
1: 你看他妹妹也不欺负他。
0: 给你一个小提示，确切的来讲他之前压根儿就不认识这个妹妹。
1: 这个妹妹是私生子啊？
0: 是的。
1: 啊，这个妹妹破坏了他的家庭是吧？
0: 嗯，差不多。
1: 然后 他就比较生气是吧，
0: 对
1: 啊、嗯、然后之后啊
0: 听说女儿是
1: 小棉袄，
0: 爸爸的小棉袄，
1: 所以我就送你一件小棉袄。
0: 是的啊，这个故事呢可能相对来讲的话会更精彩一点啊，这个汤底啊说有一天呢我在逛街的时候发现爸爸出轨了啊，还有一个私生女，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于是我在爸爸生日那天就把他的私生女做成了小棉袄，爸爸看到之后疯掉了。此故事纯属虚构。
1: 哎呀，
0: 哎，这要放在八点档的电视剧，高低他得拍个十几八集的。
1: 嗯，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来听这个汤面啊，
1: 嗯，
0: 说有一个瞎子算命先生，
1: 嗯，
0: 他给一个人算命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1: 结束了。
0: 嗯，
1: 算准了呗，那就是。
0: 不是，
1: 有一个瞎子算命先生，
0: 嗯，
1: 他给一个人算完命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
0: 嗯，
1: 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代重要吗？
0: 不重要，
1: 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儿，对吧？
0: 是。
1: 这个故事里除了这个算命先生以外，除了这个被算的人以外，还有别人吗？
0: 还有一个工具人。
1: 还有一个工具人。
0: 嗯，
1: 这个工具人暂且来讲不是特别重要，是吧？
0: 嗯，也不是不重要吧，就是反正还有一个人。嗯，
1: 还有一个人。
0: 嗯，
1: 加上一个算命先生，加上一个被算的人。
0: 嗯，
1: 那另外的那个人和这个被算的这个人，他俩是什么关系啊？他俩有关系吗？
0: 他俩是嗯，没说是啥关系，
1: 但他俩认识是吧？
0: 他俩认识吗？有可能认识吧。
1: 有可能认识。认识还是不认识啊？
0: 行，认识。
1: 那他俩就认识呗。
0: 嗯，
1: 那他也去找这个算命先生算命了吗？
0: 不是，
1: 是他告诉算命先生不要出现的吗？
0: 不是，被认出来不是真瞎之后就被杀掉了。
1: 啊，
0: 嗯呐，
1: 唉，卡最后一秒啊，这个想到了这样的一个点啊，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子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1: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过年回家第一天，老爸就高兴地对铁蛋说：“回来了，今晚啊，给你做老婆饼。”结果晚上端到饭桌的是大饼，铁蛋就问老爸说：“不是吃老婆饼吗？怎么改成吃大饼了呢？”老爸一拍大腿说：“哎呀，是啊，老婆呢？说好的老婆到哪儿去了？”过年在家的时候，小丽的老爸为了让小丽不再熬夜玩手机，可谓是用心良苦，煞费苦心呐，故意念新闻给小丽听：这有个20岁的男生，经常熬夜玩手机刷屏，这眼角膜啊都穿孔了，差点失明啊。小丽说：“爸，你放心，我是女生。”小明的老爸摸了一宿的麻将，回来之后就抱着小明哭诉道：“儿子啊，儿子啊，爸爸对不起你呀、啊，爸爸把你给输了，你等会儿就收拾收拾，去你周叔家去做上门女婿去吧，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过年的时候啊，铁蛋家里来客人，吃饭的时候，4岁的儿子热情地给亲戚夹菜，把亲戚给羡慕的：“哎呀，这宝贝儿这么懂事儿啊，这么个小不点儿还知道给客人夹菜呢。”铁蛋媳妇儿来了一句：“是，给你夹的都是他不爱吃的。”嗯，

0: 一个女子彩票中了200万，于是就问投资专家做什么生意最好。投资专家呵呵一笑，做生意要会钻空子，比如某地的各个商场都没有某种商品，你就做这种商品的生意肯定发财。女子点头。半年后，女子灰头土脸的来找投资专家。你是个什么投资专家呀？现在我的生意赔本赔的饭都吃不起了。哎，那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1: 我听你的话呀，向各个商场卖那些没有的东西。我向非洲倒腾羽绒服，我向冰岛倒腾蚊帐啊。
0: 两口子逛商场，走到商场门口，老公推来了一辆购物车。
2: 哎，老婆，来，走路太累了，你坐上去，我推你进去。
0: 老婆说，
1: 都这么大人了，怎么好意思呢？
2: 怕啥呀，你也不重，上来，我推你。
0: 听了老公这么一说，老婆就上去了。老公一路飞快地推着，很快一楼二楼三楼，转眼回到了商场门口。老婆大声喊，
1: 停，停下。
2: 你怎么了？难道坐在车上不舒服吗？
1: 你这全是套路啊，才10分钟，一圈商场全逛完了。

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都推开门时发现了已经弯了肩，桌上摆着那张在

0: 我的纸飞机。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0: 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8: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7: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8: 记者在行动，
7: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3级，气温是0上12度到0上26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来跟大家呢关注一下近期的停水通知啊。
0: 好，
1: 因为咱们辽源市水务集团呢，在近期将会对下述的区域所在二次供水泵房的蓄水池进行清洗消毒，所以呢也会有这种计划停水的情况，希望咱们广大的用户提前做好蓄水的准备，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看看我能跟你说到哪儿啊，如果尽可能的能多说就把大家都说一下，大家都听一听啊。八月份的时候呢，是8月28日的8:30至16:00，对龙府家园、银达小区、龙府别墅区、东义康俊小区计划停水。8月31日呢，是8:30至16:00，是龙府上苑小区、银基花园小区和银基东苑小区。那9月份呢，咱们再来看一看，9月1日的8:30至16:00，它是东义丽园、东义春城、东瑞春城、七一电业小区、七一北花园、质监局、半岛二期小区、半岛三期的D区、义城家园、阳光新城 A6至17、20至26、29至36号楼，还有 B 区和 C 区，另外还有山雨城的 A 区。9月2日的8:30至16:00呢，是玉水丹堤小区、玉归园小区、玉归园回迁区、阳光新城 A1至A5、18、19、27、28、37至74号楼。9月3日的8:30至16:00是晨风上东名苑、吉盛花园、辽河人家、红针中学、十四中学、西安区第一实验小学、东西梦工业园、乐兔乐园、黑金小镇。9月4日的8:30至16:00是世纪风景、紫玉华府、检查新村、红深会馆、银河花园 B、C、D、水岸小区、仙城新居小区、煤机厂住宅楼及部分平房。我看一下，一直到什么时间啊？那因为清完之后了，它这个有管路嘛，它之前的这些有的里边沉积的泥沙呀，还有说一些污水的，它一定虽然是说尽量的让它少进，但也会进去的。所以说我们先不要说我回家了我着急，我现在马上就要做饭，我的米都放里边去，你可能接完这个水完了，你接锅米都得倒。
0: 接一杯水先看看啥色儿的。
1: 我是很多的时候一旦说要是咱就别说是清蓄水池，他就通知有计划停水，有可能或者是哪有管路坏了，我回家的第一件事儿，我会先打开我家卫生间的水龙头。我先放，因为你放之后你会呢，你家是什么地方你可能没听到的话呢，你要是说想问你也可以说我给你点钱也行，是不是？
0: 这样其实比买房来说要省很多。
1: 咱今天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注意了啊。哥哥呢好心把房子借给侄女上入学，但是他这弟弟挺不地道
0: 啊。怎么了？
1: 偷偷把房子给抵押了，还给卖了。是啊，因为过户到你名下这个房产证，那就是属于说法律意义上就承认是你的了。
0: 这房产证就是已经办好交接手续了是吧？
1: 因为孩子上学，咱们都知道你是必须要拿房产证的呀。
0: 对，都办完了，办完之后呢，这个孩子上学了，然后这个
1: 哎，
0: 后接手的这个是弟弟是吧？
1: 对，
0: 把房子给卖了。
1: 哎、
0: 哦、
1: 哎，丝毫没顾忌，说我当时说我是从咱们亲情角度上来讲，我借给你的、
0: 哦、
1: 啊。反正本着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这种原则。
0: 嗯嗯嗯，
1: 咱来看看咋回事啊。在2018年的时候啊，这哥哥陈飞为了帮助弟弟陈宇的孩子顺利入学，就将自己的一套房屋借给了弟弟和弟媳徐某来使用。双方呢当时签订了赠与，也是借房的协议啊，并约定借房仅用于办理入学。但弟弟陈宇的孩子在2024年9月入学初中后半年内，陈宇必须将房屋产权无偿过户归还哥哥陈飞，并承担所有的税费。为了满足房管部门过户形式要求呢，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将房屋以赠与名义过户至陈宇的名下了。
0: 嗯嗯嗯，
1: 这些
0: 这就是正式过户了。
1: 哎，对，弟弟陈宇的孩子顺利入学以后啊，陈飞呢多次的催促归还房屋，但陈宇呢也不配合，甚至啊偷偷将这个房屋给抵押贷款了。
0: 哦，
1: 那在2025年5月的时候呢，哥哥陈飞就将弟弟陈宇起诉到法院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在这个诉讼期间，弟弟竟与另外一个女子刘某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以40万的明显低价将这个市场价远高于此的房屋给转卖了，并且完成了过户。
0: 嗯。房子已经卖完了，官司没打完呢，是吧？
1: 哎，对。然后呢，陈飞呢？

0: 也是紧急申请追加这个刘某为被告，要求确认房屋归自己所有，买卖合同无效，并返还过户，且承担相应的税费。
1: 嗯、
0: 咱看看到这个就事儿跟大家说完了，
1: 哎、
0: 你要说亲哥俩咋的也算计你、
1: 哎，这也得明算账啊。
0: 对。在庭审当中啊，弟弟陈宇辩称房屋是赠与，且撤销权已过时效，而买方刘某呢，则自称是合法购买，与这个案件无关。
1: 嗯，
0: 不过呢，陈飞提交了购房凭证、税费记录、租赁合同等铁证，证明自己一直是房屋的实际管理者和出租人，钥匙始终由自己持有。此外呢，法庭查明刘某曾与弟弟陈宇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就这个卖房这个女的，哎呀，这明显一听这做扣嘛，是吧？而且啊，他转账记录显示这50万是支付给房屋抵押权人，而非陈飞，交易价格也远低于市场的挂牌价。这兄弟二人的母亲也出庭作证，证实啊，这个刘某就是这个买房这个女的啊，她早已经知道这个房屋是咋回事，
1: 哦，就明白咋回事，赶紧先把这房给买了。
0: 哎，对，
1: 哦、
0: 以说我第三方购买的名义啊，
1: 那、
0: 哦、倒来倒去不还在人家俩手里吗？嗯，左手倒右手啊。所以呢，法院呢最后审理认为啊，虽然房产登记在弟弟陈宇名下，但赠与协议明确约定了借用的目的和返还义务，因为他们签的是赠与，或者里边有个括号借房协议，是这样的一个协议。所以呢，而且这赠与合同仅为办理过户的形式需要，并非真实的赠与意思。哥哥陈飞一直是房屋的实际的权利人，而陈宇并非实际所有权人，其擅自买卖房屋属于无权处分。买主刘某呢与陈宇关系特殊，且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这个房子能卖300多万，50万卖给你了，这可能吗啊？而且无法证明支付合理对价，结合其知情背景不满足善意的要价，属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最终呢，法院确认陈飞为房屋实际所有权人，陈宇与刘某的买卖合同无效，刘某需在15日内协助将房屋过户回陈飞的名下。但是呢，陈飞主张的其他的尚未发生的过户税费等费用啊，法院呢暂时就没有支持，但是最起码房子要回来了。
1: 嗯嗯。
0: 就是这个里边啊，就是说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啊，也是提醒大家，不动产所有权它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任何人未经产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处分他人房产。亲情是有温度，但是呢，你超越亲情了，已经跨越到法律程度了，那就要就是用法律的这种手段来去进行处理了啊。而且呢，亲属之间也更应该恪守诚信，千万不要利用亲友善的这亲友的这种信任擅自去处置他人的财产。
1: 对，
0: 而且进行房屋的买卖交易的时候呢，务必要核实房屋的真实权属，确认交易价格合理，尽到审慎注意的义务。若遭遇无权处分，侵害自身合法权益，一定要记住通过诉讼的途径依法维权。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好心借给别人房屋也不见得啊，到最后你就能一定说能得到好处，有很多的时候可能还出现说像这种背信弃义的，是不是？
1: 嗯， 嗯，这确实啊，这个确实当时这个作为哥哥来说还留了个心眼，签了个协议啊。
0: 对，
1: 有的属于啥呢，亲兄弟感觉这个感情好，是吧？弟弟不是那样的人，哎呀，签什么协议啊，就像我们借钱的时候总说的，写什么借条啊，是吧？
0: 哎，
1: 啊，相信你的人品，
0: 你了，你然后信着之后了，好几十年钱都没要回来。
1: 哎、你看啊，这样的事儿确实留个心眼还是比较好一些。
0: 对，
1: 啊、
0: 所以就说可能我觉得说当时啊，哥哥也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考虑和、
1: 好心肯定是的。
0: 他签的这个赠与协议呢，跟我们就是平时的签的赠与协议不一样。
1: 嗯、
0: 他签的是赠与借用协议。
1: 嗯嗯
0: 啊。所以就是说这
1: 心眼的，
0: 对，这里边明确标注了我这个就是说房屋借给你过户它是做什么用的。
1: 嗯，
0: 所以就是那就是借给你孩子来上学来进行使用的，并不是说来借给你啊，你这个是你可以说拿我这个房子来挣钱，你说给我卖了就给我卖了，你说不给我就不给我了，那你这个的话你可是真的有点像咱东北话讲啥咋说呢，你这个白眼狼是吧？
1: 对对对，这个确实亲兄

0: 弟之间，这个没想到弟弟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啊。
1: 哎，然后
0: 我们总说的是，
1: 还去这个就是联合外人
0: 啊，
1: 给哥哥摆
0: 了
1: 一道是吧？
0: 对对对，我们总说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是吧？
1: 咱沃西安说，这个十字路口是辽源哪里？是咱们辽源向阳的政府的十字路口啊。那就是你看啊，心眼多啊，它确实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你这心眼多你没有用到正地方的话啊，那你到最后可能真的就是鸡飞蛋打、
0: 弟弟心眼也不少啊，是吧？
1: 我说的就是弟弟他既然能想到说，哎，
0: 哥哥也防着呢
1: 估计可能他俩曾经啊也有过就是智商上面的较量，是吧？
0: 这个确实就像我们平常就是刚才提到，像这个一些民间借贷哈，有的人总感觉关系好，这些协议都可以省略了啊，就是把这些事儿就看得理所当然，我管你借钱、
1: 哎、
0: 是吧，我肯定会还、
1: 哎、
0: 啊，然后谁管我借钱呢，谁也都会还，
1: 谁管我借钱我也不借
0: 啊，就跟这房子一样，我把房子借给你，你拿去用三年五年之后我想要的时候就能要回来、
1: 嗯、
0: 有的时候哎遇到那样有心眼的人可能你就要不回来了啊，
1: 就是这种事情啊，你就是在网上一搜还真的有很
0: 多、
1: 嗯、人家有的是说呢啊，我这个房子闲着是闲着，你看你家现在挺困难的啊，咱们就是说朋友关系挺好的，你先去住吧，
0: 嗯 嗯
1: 住个一段时间之后了，人家可能也不差这个房子，可能把这个房子事也就忘了，也没说撵你，三年五年之后了，这房子他自认为是他的了，
0: 哎，你想要要不回来了，
1: 哎，对，甚至是说呢我在网上还看到哪种情况啊，租人家房子租了20年之后人家要动迁，
0: 哎，他管人家要钱，
1: 对，这个你也看了是不是？
0: 看到了，
1: 真的当时觉得特别奇葩啊！那我
0: 真的是奇葩，
1: 我租这房子，我实际是居住者，你实际居住者你是房屋实际所有权者
0: 啊！对对对，哎，还看到过那样的啊，就是说住这个房子，给房子装修了，
1: 嗯，
0: 装修之后呢，但是没等租期到的时候，这个房子就要拆迁了啊，然后就是跟房东说不行，我在这住，我这个房屋的合同还没到期，你得赔我钱。那房东说那行啊，那我赔呀，确实没到期、
1: 嗯、
0: 这边因为要动迁嘛，这没办法嘛哈、
1: 嗯、
0: 那我就这个属于违约呗，我就赔你点。然后这个租户又说了，我还给房子装修了呢，装修的钱你也得给我。
1: 这个来讲我觉得他们应该最后得上法院了，因为你装修这个的话、
0: 就是、
1: 你当时有没有跟房东来去谈你装修这个是怎么
0: 这个就是在租房协议当中其实都明确写了，
1: 嗯
0: 啊，就是装修的那都属于这个租户他自己来进行负责的，房东人家是不管，人家租的时候人家自己带装修啊，然后租房这个就说你这装修不好，我自己掏钱我自己装修，但是等到这房子要动迁的时候就不是那个话了啊。
1: 那你真的你可以这样，我给他出个主意，你把你装修的东西起下去拿走、
0: 哎，对，那房东就这么说的，
1: 我
0: 不要你这些东西，
1: 对、啊、
0: 你给我还原成最开始我房子那个样，
1: 是啊，我租你房的时候啥样我就要那样，你就是说你这些东西你啥玩意儿你装下啥你全拿走，
0: 哎，对，最后也就像你说的，就是两个人也闹到法院了，结果法官还是支持这个房东的说法了哈。
1: 对呀、啊嗯，就是说你这个来讲的话啊，就是说尤其说咱租房的话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你如果说你要租的这个房他你就奔毛坯房去的，
0: 嗯，
1: 那人家你可能说屋里啥也没有，你跟房东要讲明这个房子我装完了之后，可能说你跟人家讲好，可能几年之内我可能说我一直都在这住，
0: 租，
1: 对、
0: 啊，
1: 你们把协议签好，就是说房东也写明这个可能因为你装修了啊、就是可能三年之内就是说是房租不涨价呀，或者是说这个房屋呢就是说不出卖，然后你可以继续来进行租住，是吧？
0: 对，一般来说
1: 协议啊，
0: 就是属于租房的时候就会跟房东去讲好，
1: 对
0: 啊，比如说这个装修这个事儿哈，大部分都属于啥，谁租谁装修。但是这个钱呢可能是房东会在房价上稍微
1: 给你
0: 让一点，
1: 我会给你让 或者说有额外其他别的一些附加呀，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很少有说这个租户说我要什么样的装修，你房东你必须得把房子装成啥样然后再租给我，这个很少遇到这样，
1: 那
0: 基本上没有。
1: 我觉得要是遇上那种的话，除非什么你给的价真高
0: 啊、那也有可能，
1: 对吧？
0: 是不是？
1: 哎，我就相、
0: 都在讲，
1: 我就相中你家这户型了，就相中你家这地点了，楼层啥我都相中，但是说这个装修我没相中。现在的话，你这个房子一个月你是租15000，或者说你一个月你租1500，是吧？你一月你租1500，我给你一月15000，你按照我要求的装，我也会。
0: 对，就
1: 是说
0: 这种情况，租户租完了，然后之后管房东要这个装修钱的，基本是没遇到啊，
1: 如果是
0: 没有这样人。
1: 就像我们说说，你之前你协议上你都没有写明，都没有确定这个装修怎么样的，那你租户的话，尽量就不要对房屋有太大的去改变。
0: 对对，一般都是这样啊。
1: 我记得之前我租房的时候，然后曾经当时租的一个房子嘛，里面呢就是墙壁什么的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当时我就去买了一些壁纸，给这个墙壁都贴上了。但是
0: 你就是属于自己负担呗。
1: 对
0: 呀，
1: 这个本身来讲，
0: 自己想用呢。
1: 因为当时租的房的时候，人家房东也说了，这个我们这房的房况就这样，你
0: 哎就这样，你爱住不住。
1: 对
0: 啊，你愿意你住了之后愿意咋收拾那是你自己的事，
1: 那是你自己的事。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别的我还能接受，我还能容忍，但是他家的墙啊，因为可能也是很多年了，也没有这个刷什么的，反正就是挺黑的。就反正是我接受不了那种，可能别人能接受了。
0: 为了自己住的心情愉悦，
1: 哎，对，
0: 少花点就是贴个壁纸
1: 啊，我自己去买的壁纸，我自己去贴的。然后房东当时看还觉得挺好，哎，你这个整的挺好。等我搬走的时候呢，你下一个住户来说的，哎，这屋里边这个壁纸啥瞅着还挺亮的。那我也没有说啊，我贴完了，你下个住户还用，那你怎么的？你把壁纸钱给我？
0: 那是你自己愿意贴的。
1: 对呀，本身来讲就是因为我在那住，我想让自己看的这个房间赏心悦目一点，而不是说啊，我就要让这个房子就是给你带来多大收益，是我是觉得居住得要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再一个就是啥呢，租人家的房你也没必要花太多钱去给他装修。
1: 对啊，当时如果要是真是在计较的话，那我也可以把那个壁纸撕下来，是不是？
0: 哎，对对对，房东不找你麻烦就不错了，是不是？房东要说一句你给我恢复原样你不更闹心？
1: 对，你让我恢复原样，我就得把壁纸都给你撕下来。哎，所以真是无论说是我们是房东也好还是租户也好啊，真的不要觉得说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事儿。因为在房屋出租的时候，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房屋出租明确要求什么呢，70岁以上的老人和带宠物的是不租的。人家甚至还
0: 有自己一些特殊的要求。
1: 对，甚至还有是什么呢，还有要求说家里边有小就是几岁以下的小孩儿，是这样的，是不租的。
0: 哎，那人家要求就是这样啊，你愿意租你得符合人家要求，人家也得愿意这个往出租啊。
1: 对啊，但是呢，哎，总有一些呢就是说租户啊会觉得说我去租的时候我就说没有，你也看不着，你也不可能说你天天上我这儿来查来，是不是？所以就是你等到说你真的让人发现的时候呢，或者是说你这边你到期了，人家一检查那墙上全是小孩画的涂鸦，
0: 哎，那就有
1: 那
0: 不有这定金吗？那是属于有这个赔款呗。
1: 啊，有的可能说这定金能赔，有的可能说定金好像还赔不了的话，那到最后可能就对簿公堂了。所以说咱们就是说是租客也好还是说房东也好，这些东西一定要想明白，或者是说哎我们把这个条款定清楚，我这个押金是多少，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你需要给我来做什么，咱们一定要把合同写清楚。
0: 哎，这确实就是我之前没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租房就遇到过类似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房东的要求挺多，说实话挺多。但是我当时自己住可能我还感觉他这要求行，哎，都能满足，也就租了。等到退房的时候呢，他就是进屋开始检查，哎，还说哎
1: 皮灯定损没有，
0: 那倒没有，不至于啊。进屋一看收拾的都还行，跟我当时租的时候也都差不多，就那样，然后就退房
1: 了。因为咱们还好，反正是说呢，因为我也租过房子嘛，就是说我租过的房子，只要是说我住的时候，我会就是尽力的来去让自己住的舒服一点。然后等到说我这要是退房的时候啊，我都会把这个房子会给人收拾的很干净，包括，
0: 哎，你正常应该给人家收拾收拾，
1: 啊，
0: 不能拼片的，是不是？
1: 虽然说我们也在网上看到很多租户走的时候那屋里边造的真的是说都下不去脚那种，
0: 哎，
1: 但是我觉得可能作为咱们来讲好像还真的做不到。
0: 对对对，大致的给收拾收拾啊。
1: 对，但是还有一些房东啊就是说也特别有意思，这个事呢是我家孩子啊之前在外地的时候租房，就是后来他回来他跟我说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当时他回来的就是比较着急，也是提前呢，也就虽然是提前和他这个房东来说了，说我可能我要提前退租了，然后呢就是当时可能还差2个多月的时间，房东当时也说了，说的你到在多少号之前我会去把这个就是说我会钱款呢会退给你，然后呢但是你要提前走的话我不能给你退。 我说我当时孩子也想也觉得也可以，然后呢就是说那就先这样，然后呢就是我这边我先回家去办一些事情，然后就等到是到时候的时候呢，我会安排别人过来跟你来对接这个房屋啊，就是钥匙什么的啊。当时这个房东也同意了，那然后我家孩子因为他要着急先走嘛，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了，等到跟房东约定的那个时间的时候啊，他的朋友啊再去联系房东，房东不同意了。
0: 那合同没到日期呢，是不是？
1: 但是咱们之前已经说好了嘛，就是说比如说他
0: 口头协议，
1: 对，当时已经说的，说是如果到这个月20号的话，你20号给我退房，我就会把这个押金呐、啊，还有这个就是说房费啊会退给你，或者说我扣多少钱已经说好的。但是我家孩子是10号走的，
0: 后来反悔了。
1: 对、
0: 啊、就是反悔了，
1: 这10天的时间他反悔了
0: 啊，口头协议嘛，是吧？
1: 对，
0: 后来人家反悔了你还得按协议走
1: 所以就是说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也是说想要给大家来去提个醒啊，双方呢也都会在这个合同上呢有一些标明，比如说违约来讲，或者是说提前走了没有到这个时间来讲，或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啊，很多年轻孩子可能在外地来去租房的话，他的也是并不是很稳定，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工作呀，或者因为家庭的一些事情啊，可能经常就会就提前就退租了。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呢，咱们也是要告知咱自己的家里人，告知咱自己的孩子，这种情况下需要跟房东提前来说。
0: 嗯
1: 啊，
0: 这个
1: 合同上也要写明。
0: 合同当中啊，一般都是规定这个租的月数哈、啊，比如说这个是一季两季的，一年半年的哈、啊。但是你真要有事儿了，提前你跟房东商量，这是属于商量。你像房东最开始像你家孩子那样哈，最开始同意了，后来他可能想一想自己不合适又反悔了，那也没毛病，那人家得按协议走啊。如果商量这个房东也同意，那就是皆大欢喜最好了哈。
1: 所以就是说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咱们可能自己认为心里边会挺憋屈的。你像我家孩子觉得挺憋屈的，
0: 你看这俩月也住不了，这钱不白花吗？
1: 对，而且呢，就是说我这边走了，你把我的钱也都扣了，你还会把这个房子往外出租。你出租的话，你还是会挣钱的。所以就是说，作为可能说年轻人来讲，可能会觉得有点憋屈。然后当时我说了，我说因为你合同上你并没有写，
0: 哎，吃一堑长一智。
1: 而且呢，就是说他在跟你去口头联系的时候，你也没有电话录音。如果有录音的话，你也可以拿出来，因为你当时你同意了，是吧？
0: 你原先这么说的，怎么反悔呢？
1: 对呀，那你这些东西的话，那咱们可能只能是自己自认倒霉了。
0: 这没办法哈，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不管干什么事儿，提前多考虑考虑哈。
1: 哎，
0: 该签的协议你赶紧签好，该写的条款你给他写上。
1: 所以
0: 之前咱俩还说过，就是租房子的时候有什么该好这个协议上写，比如说家用电器怎么算呢？这房屋破损了，或者说哪块这个什么东西坏了怎么算呢？到底谁来修啊？
1: 哎、现在还有
0: 这些都应该写上哈。
1: 现在还有这个情况啊，近期呢也是说有很多人也都能看到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家用电器租房的时候它坏了，到底应该由谁来赔偿，由谁来修？
0: 对，这个其实就应该在协议上就有所体现。比如说正常使用是吧，咱们也没有破坏的那些行为，哎，它就是老化了又坏了、
1: 哎、或者是说呢，你就是、哎、你是它的一个故障的问题啊、导致的，或者是说呢可能
0: 是特别是电子产品，
1: 对、
0: 啊、
1: 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是我们不可就是预估的事情，突然之间停电，然后可能突然之间来电，电流电压过大的话，电器损坏了，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这种损坏到底应该由谁来进行赔偿？由谁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些维修？
0: 对对对，合同里边如果说没写这些东西，最后可能就是哎两个人各说各有理了哈。
1: 对，因为这个我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是因为说这个一个女孩在租房期间，她的电器就是说冰箱坏了，然后呢跟房东来说这个冰箱坏了。房东说：“那你用的，
0: 哎，
1: 你就得修。
0: 对呀、啊，我租给你的时候，这冰箱是好的。
1: 对，然后女孩说了，说你看看啊，你到我这来看看。我虽然是说我用这个冰箱的话，但是我这个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因为也是用了，
1: 对，因为这个，因为这个来讲的话，一直就是放在那儿。我租房来的时候，你这个冰箱就是现插着的，我也没动，我也没往里放过东西，因为我不在家吃东西，我也不在家吃东西。所以说呢，它这个突然之间坏了，我看到的灯不亮了，我来跟你说一声，它怎么就能是我的责任？但是这个房东呢，就是说啊，不依不饶的啊，我这个冰箱多少钱？但是最后呢，这个事儿还真上法庭了。法官呢进行相应的，就是说找维修人查询之后呢，他真的是属于说自然老化、自然的故障，
0: 到年头了。
1: 那你这个就得房东自己来维修。
0: 对啊，但是你中间你这打官司，这也耽误事儿啊，
1: 而且就是有很多就是像可能像咱们来讲嫌麻烦了，就觉得你这么点儿事儿，
0: 一个冰箱钱啊，特别是那种这个老式的冰箱，很便宜。
1: 你像咱们可能现在有很多租房的时候都会要求屋里边有什么呢，你就是说床啊，家用电器啊，这些都必须得有的，床、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还有淋浴器，这些都是要必须要有的。但是呢，你要知道，往往说呢，这个房屋出租的啊，要是我的话，也没有几个我刚装好的新房我不住我就往外租的，有很多的都是可能是说我买了新房了，我原来的这个房子，哎，我这些东西都带，然后我给你出租。那你说这些家用电器啥的，那我们以前也用，甚至说呢，比如说这个房子就是说我新装的，也没有几个说我把所有的电器我放的全是新的，有的可能是之前家里边倒下来的，或者是说呢在二手的地方买一些这样的二手电器，所以这样的问题就出现的就会很多。
0: 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在租房协议上应该都有相应的体现啊，以免发生一些情况的时候，哎，发生一些纠纷啊。
1: 哎，我再给大家出一个小小的一个馊主意啊，
0: 就是出点好的不行吗？
1: 这个东西吧，就是说对于租户来讲啊，你想要租这个房，你到那之后了，如果可以问一下房东，这个电视是哪年买的？或者说这个冰箱是哪年买的，房东说我有可能记不住，但是呢你记住咱所有的电器啊，它都有一个出厂名牌，冰箱的话一般在冰箱后边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电视的话在电视的背面它也会有，为啥看呢？最起码让在心里知道啊，这个电视都已经20多年了，这冰箱的话，这冰箱一看这名牌，我爷那年代的。那你像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得跟人说明白了，你这都是老古董了，就咱就没好意思说你这玩意儿见过钱的了，那你说他现在还能用只是可以，他说不定哪天他就彻底泄气了呢，那我怎么办？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所以我说为什么说是馊主意呢啊，你还得你得去看，你得自己去查，
0: 然后呢，
1: 然后这个就可以跟他说明白了，然后这个时候咱们作为一个租客，咱们就是占据一个主动的一个位置嘛，而不是说让房东来占一个主导的位置嘛。
0: 有的一些这二手的家具也好用，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寝室集钱买了一个二手电视啊，看着还挺好，大学用了4年。
1: 不是这个，就是你当时是买二手电视，我记得是当时我妹妹他们啊，也是他们宿舍集体买了一个小冰箱，也是二手的啊，就是不大的那种小冰箱，这个冰箱现在都已经就是买的时候当时就二手的，现在用10年了还没有任何问题，
0: 现在还有呢，
1: 还有还在呢，现在还在使用，10年了都没有任何问题。你说现在二手的之前都用多少年咱也不知道了，反正到他们这儿又用10年了。
0: 我记得那个电视，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寝室了哈，留给学弟了。
1: 所以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个东西啊，它就二手的就一定是坏的，或者一定不是好的。
0: 对，但是得有这个讲。
1: 对
0: 呀，
1: 咱们得把这些东西得列明白，得写清楚。如果要是人家给你租给你这个房子，真的所有的电器全是新买的，
0: 哎，
1: 那你这个的话，那我
0: 新买的他也有可能就故障啊。
1: 对，那我跟你说，那这房东首先就会写明了，我这个房屋所有的一切电器全都是说西安的，因为我有朋友啊，他就干了这样的事情，他呢就是当时装修完这个新房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应该是给家里人装的，家里人给老人装的，老人人最后导什么原因导致人没来，没上这住
0: 啊，
1: 这个房子他也不能上这来住，那全新的没有入住的他就出租了
0: 啊，租完呢，
1: 所以不是租的时候他当时真的写的特别细，我跟你说，
0: 都是新的，租完有没有坏的？ 也有可能，我跟你说，就是新买的也有可能坏，特别
1: 电器没有，电器没有坏的啊。
0: 啊
1: 然后呢，就是说到后来呢，就是说楼上的出现了，就这个就是楼上棚顶漏水，
0: 啊、
1: 漏到他家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哎哦，这也是这
1: 挺讨厌
0: 的，
1: 挺烦人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当时租客去找的，找这个，那得找房东啊。你
0: 那
1: 漏水
0: 的是谁原因呢？是吧？把楼下东西都弄坏了。
1: 对，所以就是全新的房子要出租的话，电器所有全是全新的。我跟你说，房东比你着急，房东比你害怕。
0: 嗯、
1: 他写的，
0: 也心疼
1: 对他写的这个条款啥都老细了。我这个、
0: 啊、
1: 冰箱是什么牌的？什么时间买的？
0: 啊啊啊啊、花多少钱、
1: 啊？对，然后可能像这样的房子，他的押金也会要你多一些。嗯。
0: 嗯哎，这也合情合理哈、啊。为啥我说这新买电器有可能坏呢？上个月我买了一款键盘，花了400多。
1: 哎呦，
0: 结果就这个月，就前两天我就发现有个灯它就不亮了，就键盘上不都是钮吗？
1: 你
0: 有一个灯就不亮了。
1: 你这找售后没有啊？
0: 就找售后了，然后、
1: 啊、售后说这灯不亮正常的。
0: 咋二话不说，他说他给我换啊。
1: 这个也正常，我记得我
0: 这新买的东西也不能保证啊，这电子的东西说不准。
1: 对，你看你说这个，我一下想起来了，我曾经买过一个咱们家里都会有豆浆机，但是我买的那个属于一个豆浆杯。
0: 哎有一阵儿豆浆机在咱们辽源特
1: 别
0: 流行
1: 啊，
0: 就
1: 是说、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呢，我为什么没买豆浆机呢？我觉得它一次太多了，喝不了，
0: 啊、
1: 所以就是说，在网上那一段时间就出了这种适合一次一个人量的，
0: 就一小杯，
1: 对，豆浆
0: 杯
1: 啊，然后也就是很方便的，也不便宜，那一个杯当时我买的时候也400多
0: 啊。高科技呗。
1: 对，当时呢真的是说啊，每天呢啊而且还不用泡豆。
0: 哦、
1: 啊，直接都就是，然后你就放就喝就可以了，直接放里边就等喝就可以了。然后当时我用的时候，那段时间真的是挺好的，也是每天早上啊扔里边就你去干别的去，等到说到时候你就可以过来喝了，还是热的啊。
0: 用的还挺不错。
1: 对，突然之间有一天，我发现哎，它这个上边这个按钮这灯，所有灯全亮。
0: 那就是故障了。
1: 对，它所有的灯全亮之后了，然后呢摁哪个也都不下去，结果就是它也不动。
0: 嗯嗯嗯嗯，那就是坏了呗。
1: 对，然后我也就是直接就找这个商家嘛，商家当时跟我说也是这样，你把它给我邮回来。
0: 嗯、
1: 哦、然后之后呢，你这边把这个邮回来，你单号给我，然后我这边同步的，我给你邮回去个新的。
0: 嗯
1: 啊，都不用说。
0: 哎，这还是负责任的商家。
1: 对，都不是修了，
0: 啊、
1: 我直接给你换新。嗯、
0: 对对对。
1: 但是后换这个啊，一直用到现在，用好几年了。
0: 嗯，
1: 哎，没有啥问题。
0: 对，嗯，所以说这个就是电子的东西啊，不是说你总用哎它就不坏，也不是
1: 说对，也不是你不用它就不坏的、
0: 哎哎。对对对，有的这个东西它不怕你使，就怕你不用啊。
1: 哎，
0: 这个还挺奇怪的啊。
1: 这个就是咱可以说哈、
0: 啊，
1: 电视
0: 啊、
1: 嗯，就是电视的话，如果你长时间不打开，
0: 总也不用。
1: 对，时间长了，嗯、哎，这个电视它的一个线路老化，你打开之后就有可能说它这个色彩呀，或者是说呢显像管什么的啊，就会出现问题。要不然说我家为什么现在没有电视了呢？就因为我常年不打开电视，然后吧、
0: 啊、也不看电视，
1: 不看电视，然后每年的话呢，
0: 这个、我家还总看。
1: 为了说这个不让这个电视出现太大的故障，你还得偶尔打开两天，让它自己在那儿放。所以最后呢，我也就是做一个顺水人情，把我的电视送人了，我搭他一电视柜儿
0: 啊啊，
1: 因为有电视都送人了，我要电视柜儿没什么用了，是吧、
0: 嗯？我家电视还总看一看，就是看点这个什么球类比赛啥的。
1: 一个是说你们本身你们男士可能比较爱好这一类的，再加上说这个家里边有孩子可能会比较喜欢看电视，但是说你像现在的话，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家里都是成年人，看手机的时候比看电视的时候多太多了。
0: 嗯
1: 嗯，能躺床上看那。你说我还为什么上客厅去撅着去看电视呢、
0: 哎、躺沙发上、嗯、拿着手机看电视。
1: 那我要跟你说我家连沙发都没有，你信吗？
0: 啊、
1: 嗯、所以说呢看电视不是很舒服。
0: 行，现在这手机啊平板啊电脑也都能看各种各样的剧。
1: 我这么一唠完是不是让人觉得俺家老穷了、哎、电视也没有连沙发也没有。
0: 这你自己说的啊。
1: 确实没有啊。那你这个我还真的不是说跟大家苦穷，我家确实没有。
0: 嗯嗯嗯，
1: 不需要关键。
0: 你说没有你这紧着跟我说，我也不可能给你买。
1: 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我不需要你给我买。
0: 我这么抠。
1: 对，我的意思是你千万别跟我借钱，我都已经穷成这样。
0: 放心，咱俩一样。
1: 咱俩这点咱俩本身啊智商都不是很高的人，咱俩这点心眼啊、嗯、都用在相互之间去防备对方借钱的这个上面。
0: 就是跟我们这个节目中间会有这个一个飞镖哈，守护我们的钱袋子、嗯、
1: 我们俩看老紧
0: 了
1: 看等等的真的。你这听他唠嗑都能感觉出来，相互之间彼此防范啊，就是很怕说你张嘴，你但凡你要敢张嘴，我就得再给你多借点儿。
0: 哎，对我基本就属于啥呢？囊中羞涩啊，这力不从心，想借也借不了。
1: 借这是不可能了，我现在还怕你跟我借。

0: 好吧，那我们呢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啊，我们俩呢现在在跟大家来唠的，从房子的角度上是出租啊，或者租房啊，更多的我们需要去了解什么，需要去注意什么啊，是这一点。对，可能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大家都能感觉到我们可能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天气，包括像昨天。这大风，
1: 大风天，
0: 这个大雨
1: 大雨天，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预知，但是我们之前也一再跟大家来去提醒，提醒你什么呢？就是最近如果是说经常有雨的时候，你最好把车离这个树木远一些，最好。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现实情况，因为有的地方它车位它就没有，
2: 确实。
0: 而且就像昨天那种情况，你可能说我没在树底下停，但是刮倒了，
1: 哎，这种情况也有。
0: 哎，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咱们这个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树木啊，真的是突然之间被连根拔起了，都没想到有的时候啊，这么粗的树怎么就能被连根拔起？
1: 哎，
0: 大自然的力量是很庞大的。
1: 而且这个刚才也跟白杨就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有一些商铺的这广告牌也应该注意一下是否安装的比较牢固。昨天就发现有这个商铺的广告牌都刮下来了哈，这确实挺危险的啊。
0: 对，广告牌啊，还有说你的一些 LED 的这个灯什么的，这个悬挂的是不是稳当，是不是稳妥呀，对吧？啊，你包括咱们听众说电动车在车棚里都刮倒了，你刮倒算啥呀？
1: 啊，
0: 得刮跑了，
1: 这一倒倒一片吧，咱说那意思。
0: 你要刮跑了，那个你再来说一说，我觉得还挺有看头啊。
1: 对，可能就在那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之内，这是风力特别大，雨特别大啊。
0: 哎，你没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窗户都推不开。所以就是我们平时的话呢，也是应该来注意防范的。如果是说要是有车库或者是说有这种地下的这个停车的地方的话，
1: 那肯定是更好
0: 的。对，那是更好的。咱们最好是选择这种公共的这样的一些停车位什么的啊。另外呢，就是刚刚说到停车位这个事情，我就脑海当中突然闪现出来一个要提醒大家的要防范的。近期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包括富饶你也要注意一下啊，因为你的车可能停在外面的时候比较多。有没有遇到过你去开车门的时候，你会发现车把手那儿给你放了一包面巾纸啊，或者是甚至呢还有的说有的可能是放广告，或者是有的更夸张的有放现金的。放现金的你是没遇到过，但可能方便因为你要是有人在你车上放现金，你一定能跟我说啊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这儿应该是有过，但是呢从现在开始希望大家呢能够去防范一下，尽量的
1: 防范什么，
0: 要在你的车把手上给你放这些东西的话，最好我们不要用手去给它拿掉直接撇了，因为你不知道它这个面巾纸里面有没有什么病毒啊病菌啊，或者是说有那种很细的那个针头，就像我们说共享单车上边给你放针头的那种。
1: 哦
0: 啊，因为现在咱们的大城市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就是
1: 小心点呗。
0: 对对，一个是什么呢？它在你的车把手这个，就是咱们的把手这块给你插的面巾纸，你这看你正拿的时候，因为你的车门已经开了，因为你用车钥匙已经开了嘛，就有可能在对面，就是在你旁，就是咱们副驾驶的这个位置上，这边有人看到你，这边你光拿他在那边就有可能开你车门，把你车里边的贵重物品给你拿走。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盗窃的一个手段。还有呢，就是说呢，他这个上面如果是说有一些东西的话，比如说像是我们说这种针头啊，他带了一些迷药什么的，也可能是会产生这种情况，因为有中招的。导致
1: 这挺吓人的啊。
0: 对，所以就是说呢，建议大家，如果你开车门，你看到你车门上面有这些东西，尽量不要用手咱们来去直接碰它，可以说呢找一个什么树棍啊，甚至如果手里边真的没有什么的话，咱可以拿咱们的手机壳，你给它扒拉掉它。
1: 是，就是怎么安全怎么来啊。
0: 对，就是这个呢，因为是我今天看到的，现在在这个一些城市已经有出现的这样的这种事例的。所以呢提醒大家一下，虽然说我们城市小点，有的人说可能问这样的时候都在大城市，也别那么小。哎，就是这
1: 注意点总没错。
0: 对，就是这样的说，这种事情我们心里有一定的防范意识了，在遇到的时候不至于说下意识，因为咱们很多人下意识都会是，你比如说我到车那儿了， 看着车窗的满车那儿给你放了一个小广告，下意识一定会把它拽下来拿走。
1: 对对对，
0: 哎
1: 啊，确实这个挺讨厌的啊。
0: 对，
1: 有的还掉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稀奇古怪的地方。
0: 对，可能是说掉到咱们前的这个挡风玻璃下边了，或者说掉到说咱们的这个车窗下边也都有。但是这种的广告的话吧，怎么说呢啊？它呢也仅限于说呢起一个让咱们能去看的一个作用，好像是说还没有达到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啊，可以对我们的财产呢、啊、或者是生活带来影响的。但是有一些这个该防范的地方，我们也是要心里边有这种警钟长鸣的概念啊。好吧，那我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人民大街啊，这个是咱们房产房屋这个征收的咱们这个大厅的中心门前啊，这个路段呢，咱们房产局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呢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啊，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长寿街，咱们这个是东极市场的胡同，包括我们易发大厦通往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以及咱们齐宁路政府幼儿园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三百货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出现一个车辆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吧。听我们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个小女孩哈，看完《西游记》呢，就问爸爸，说爸爸，妖怪和妖精有什么区别呢？爸爸说，没啥区别吧。然后她姑娘又问，说那为什么一个叫妖怪，一个叫妖精呢？她爸说，那可能是妖怪没化妆吧。完，这小女孩说啊，那我知道了，爸爸。奶奶就是妖怪，妈妈就是妖精，这分太清楚了。

记得学校刚开学的时候哈，有一个寝室的室友们，宿舍的舍友们，决定要集体买一个篮球。然后大家就商量哈，就先把自己家附近的商店呢、超市啊都打听一下价格，货比三家之后，货比三家权衡之后，然后再买。然后吧，就前两天呢，这个小刚和小饶，应该这得念饶啊。小刚和小饶就来到了他家附近的一个体育用品商店，刚走到门口呢，就看见有人在这推销篮球，他们就上前就问价呗，哈，说这个篮球多钱呢？然后店员说150块钱一个。俩人说就150啊，那有点太贵了呀。然后这个推销员一瞅，就是那可能孩子们嫌乎贵，而且他一想哈，这孩子们的消费一定是就是说，得买好几个，不能说是只买一个啊。然后呢，他就问了，他说的你们要是集体买呢，我可以给你们点优惠。这个时候啊，小饶听了特别开心。喜出望外的，然后他就对那个销售员说：“说的那我们当然是集体买了。”然后那个售货员一听，哎呀，那这个来个大。

单呢，哈，说那你们买几个呢？然后小饶抓着脑袋寻思寻思，非常非常认真的说，说阿姨，我们6个人集体准备买一个。人家没说错，人家是集体买，集体大伙儿一起买。就像约架，说你是单挑啊还是群挑啊？单挑咋挑呢？单挑就你一个人挑我们这一群人，那群的呢？我们一群人挑你自己。还有个笑话啊，我记得我上学那个时候就流行什么样的发型呢？就刘海特别长啊，我也梳过，就是斜刘海，我脑门大，恨不得把整个脑门都挡上了，然后呢还得每天早上用那个纸板夹给它夹溜子儿溜子儿的，特别飘逸啊。不仅女生这样，男生也这样。说有一天呢，有个男生就梳了一个那样这样的发型啊，那个时候那个发型还有没叫什么什么，哎呀，反正就挺三个字儿，就是发型哈、啊，就是头发后边头发不管多长，前面大刘海老长了。然后说这个男孩呢就惹事儿了，干架。他抬头一瞅，对方来了仨人，寻思仨人应该能糊了的差不多。刚要就是耍帅一下，夸甩一下刘海，发现这边还有6个。不甩刘海都看不着，眼睛都挡上了。

说有一天上班，老总呢就召集大家说开会啊。进门的时候呢，就让每个人从电子秤过一下。这就是不是我们单位，是我们单位，我说高低我请假，我都电子秤指定是不能过。然后呢，老板说的，知道为什么让你们称一下吗？完了，其他人都不说话。有一个人笑嘻嘻站起来说：“老总的意思是公司福利好，我们体重都超了。”这个时候，老总瞅了一眼这个愿意出风头的这个人，老总说：“我是让大家看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堂妹学习不好，经常挨他爸揍。昨天他爸又拿着这个大笤帚嘎子抽他，他一边躲一边就哭啊，说爸爸呀，你不要打我了，爸爸我再也不敢了。他爸一边抽一边回，说谁叫你叫我爸爸，你叫我爸爸我就要打你，我是你爸爸，我就得，我跟你说，我就得负责任，我就打你，我就管教你。这时候堂妹一边哭一边说，说老张啊，你别打我了，老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话音刚落呀，我搁旁边我都直摇头，这堂妹被揍的就更惨了。这孩子是没有情商吗？是咋的呢？就是我想救他啊，我想帮助他，我那个时候真的我不想了都。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是小明啊，今天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正好是1周年的纪念日，然后呢小明就问他女朋友哈、啊、说那个你想要什么礼物呢，然后他女朋友说你帮我把我购物车里的东西清空一下就好了。小明心想哈、啊，那这也太简单了，这还不简单吗？于是呢他就打开了他女朋友的购物车，一个一个地点击了删除，嗯，清空了，你都其实一个一个点都多余，得有那个批量选择，就全打上条一键删除就都没了，一个一个还费点劲呢，你就这样

是那个前两天啊，这个妈妈呢就买了浴盐。啥叫浴盐？就是洗澡的时候用的那个盐。然后呢，她就带两岁女儿洗澡，家里条件指定不错啊，家里可能有泡池。女儿一不小心就舔着了这个水的味儿了，哎呀，就感觉这水挺咸。然后她姑娘就哭了，就跟她妈妈说：“妈妈，你别拿我。”咸咸的呗。

就是吧，我小的时候，就包括现在在内都是哈，就特别羡慕谁家有两个孩子的，就比如说我同学呀，啊，是有个姐姐呀，是个弟弟妹妹哥哥都行，就羡慕人家，哦。然后呢，可能我跟大家说过哈，我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寝室里边我是住左边上铺，他是我右边上铺的那个同学，他就是有一个姐姐，他有个姐姐，就是每天晚上我说最享受的时候是啥呢？就是你看白天上完课了，晚上没有啥事儿了，就都给家里打电话，我也打完之后，我最享受的一件事就是躺在我的床里边，把我的床围子都围上，哎，围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听他跟他姐姐打电话聊天儿，哎呀，就是听着特别舒服。他会说，哎，咱妈怎么怎么地了，咱爸怎么怎么，咱家，哎呀，你就听着可得劲儿了，真的，就特别羡慕。然后呢，我就是我们同学都知道我羡慕啊，完有时候就聊天儿哈。我有一个同学，他有个小弟，他说，你知道有个懂事的弟弟是什么样的吗？我说，哎呀，我说那你快点，我太感兴趣这个话题了。我说我现在我就是多么羡慕人家是有哥哥姐姐或者甚至有弟弟妹妹的，我都可羡慕了。我说快点，我太感兴趣了这个话题，你快跟我说说。他说有个懂事的弟弟其实挺好的。我说那你弟就特别懂事吧？他说是啊，我弟可懂事了。我弟对我说说姐呀，你等我长大了，我挣钱我给你整容啊。你这弟弟是确实挺懂事。这可能就是这弟弟就是有审美开始就没咋相中他姐，都该说不说，那同学长得嘛，哎呀，就咋说，我就喜欢跟这样人在一起，要咋能体现出我是武大漂亮呢？是不是？

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哥们儿去肯德基点了两杯可乐，我俩就坐那嘎聊天儿。旁边有一个美女吃了汉堡，留了一袋薯条和一个鸡腿儿，她就走了。当时我这个跟我这个哥们儿闺蜜呀、啊，就觉得我说这玩意儿挺浪费呀、啊，这么好的东西挺贵的。然后我俩就搁那儿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呢，就决定，哎，拿过来吃吧，别浪费了啊！我俩就拿过来了，正搁那儿大嘴妈哈啃鸡腿的时候，然后我闺蜜往那个薯条上挤番茄酱的时候。这美女拿着一杯可乐回来了，就是那肯德基地上好像都能被我抠出，别说三室一厅，能抠个别墅出来都。其实哎呀妈，就想重来一下吧，时间能回重整一下，别叫了。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听说爱情回来歌。哎呀，这嘴劲儿卡了，听说爱情回来过，送给大家。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是那个小明的一个哥们儿啊，喜欢了一个姑娘，但是呢，那个姑娘对他不咋感冒啊，就是总是爱搭不理的，啊。然后呢，就是小明啊，你这是也出不了啥好主意哈、啊。小明就给他出主意，说你采取迂回战术。什么是迂回战术呢？你跟这个女孩的爸爸搞好关系，哎，你迂回一下。于是啊。这个小明的哥们儿就天天找机会啊，跟这个女孩的爸爸就喝酒啊，陪她钓鱼啊，下棋啊，哎呀，他俩玩的不亦乐乎的呀。你别说啊，果然挺有用处的啊，挺有用处。现在这个女孩见了小明他这哥们儿非常热情，哎呀，一口一个熟叫着。

0: 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为海归，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不行。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1: 您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0: 啊，
1: 你第一个。
0: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劲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1: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0: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1: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陪我聊聊天，你同意吗？
0: 同意啊。我爱上你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1: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

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点行吗？
1: 你答应我，咱俩先结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想清楚啊，结了我可是不离的。
1: 你要离，我就接孟姜女的班，把剩下那点长城也哭塌了。没你我活不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61的嘛。
0: 你都61了。
1: 61年生的。
0: 48。那后面还有30年呢。
1: 活不了那么长，活不了那么长。
0: 20年总有吧。你跟谁过过20年？
1: 还真没有。
0: 那你怎么敢保证就可以跟我白头到老呢？
1: 我不知道，是愿望吧。
0: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
1: 不，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说秃噜嘴了，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0: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1: 生米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

0: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精力。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精力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精力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经历，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割舍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一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它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很完美。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尾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一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青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的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1: 我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培养，靠时间拉近，现在发现时间可以把人拉近，也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2: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德了。
1: 你没不道德，我不道德，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2: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的。
1: 你觉得挺幸福的吗？咱们这些天
2: 我现在要求你还来得及吗？谁动感情谁完蛋了。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亲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啊。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勤奋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哦，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你就让我犯回沙漠，我爱上你了。知道什么叫思念吗？

0: 原地一往情深。先是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已经听不了别
1: 人的劝告，爱他本来就是我自己。他来自不走心的客套，他爱我我高兴，他不爱我我活该。早就
2: 知道，你知道什么是挂念？原来早没有人打扰，挂念就是害怕。原来好好活
3: 着，朋友，我想有尊严。原来想念未必可
2: 以相见，怕你过不好。原来可以祝福，怕你不回来了。就一直的庆祝。
1: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

你知道什么是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2: 真是你啊。
3: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留下等待的眼睛，过去你下班回来经常

0: 我贪了。
1: 你说什么？我都
2: 不，咱就是其中有一个贪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
3: 我的爱好是什么？
4: 爱我。哪怕只一天存
3: 在我光阴聚散，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1: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思念不用紧，随时都
0: 会降临，分别时微相知不甜。
3: 给你爸浇浇水，
5: 喝一杯。
1: 敬久别重逢。
6: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还是海南岛让他最有归属感。
1: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啊。
6: 据乌桑说，他俩很恩爱，

0: 勤奋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

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的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一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拟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一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推出了，没有想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烟花有人追晚风，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他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早前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如果，后来在听的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字应该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啊，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这一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
3: 对车窗的这个透光率呢，它是有硬性的法规要求的。
4: 嗯嗯，
3: 前挡风玻璃的透光率呢是不能低于70%的。
4: 嗯，
3: 侧窗呢其实也有对应的标准。过深的车膜啊，它会直接压缩咱们驾驶员夜间的一个行车视线。
4: 其实这个事实证明真的是这样。
3: 对，
4: 嗯，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特别是很深很深的车膜。
3: 对。就是有相关数据显示啊，尤其是一些劣质的深色的膜呢，能够减少30%以上的视野。
4: 嗯，对。
3: 有的人认为说呢，我无非就是贴个膜，我没有必要给它贴很贵的。这种东西呢，它也跟就是消费理念是不同的。
4: 嗯，
3: 有的人会在自己的手机上贴钢化膜，会贴几十块钱的。
4: 对，
3: 30、40、50的。有的人认为呢，手机的一个钢化膜，我就贴个10块钱的就完事儿了。
4: 对，
3: 或者我恨不得在网上买那种不到10块钱的回来我就贴、
4: 嗯、
3: 对不对？那你说它的制作工艺不同，成本不同，它效果肯定也不同。
4: 那肯定了，一分钱一分货嘛。
3: 对、嗯、我贴过就是几块钱的那种膜哈、
4: 嗯、
3: 就是时间长了，咱们不都是会玩电话吗、
4: 嗯、
3: 你经常就是用手指头扒拉的那一块啊，你就明显看到它就会有像划痕，或者是它表面会有被就是
4: 磨
3: 掉的，
4: 像脱膜了似的，是吧、
3: 哎、对，就有那么一块、
4: 嗯、
3: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也换了一些就是那种就是护眼的、
4: 嗯、
3: 什么蓝防蓝光什么的、
4: 嗯、
3: 就是这种膜。然后我会发现呢，就是确实就是你手再怎么扒拉，这膜我用的时间再长，它不会有一块是掉下去的这种情况了。
4: 因为价格在这儿呢。
3: 对，反正其实也没有多贵啊、
4: 嗯、
3: 就是20多块钱。
4: 但是你想想，那你和几块钱的20多块钱或者和10多块钱它肯定是不一样。
3: 对对、
4: 嗯、
3: 然后呢，因为就是可能是我觉得是我上岁数了，然后眼睛就是确实有时候晚上关灯玩电话，哎，不舒服了。反正现在呢，也会去想到说保护保护视力。那我就会发现，你看，就简简单单的一个手机膜，它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这个情况，对不对？那何况是说咱们在车上贴的这种车衣这种膜，
4: 不一样，
3: 玻璃膜，对吧？有的是那种防紫外线的。哎，有的是那种就是防红外线的，防紫外线、
4: 嗯、
3: 红外线都有的，还有的就是一个颜色比较深的，就是说可能哎隐私性稍微好一点的这种膜、
4: 嗯、
3: 所以呢，我们大家就尽量啊一定要去了解，就是我去贴膜，第一呢，它首先就是颜色过深呢、啊、有可能会影响咱们驾驶员的行车视野。
4: 对，
3: 第二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咱们交警去观察车内的一个情况，
4: 嗯，
3: 有可能会存在治安隐患。所以说呢，当透光不达标的时候，年检直接就会判定是不合格的
4: 啊，这个也不合格。
3: 哎，就是我们去给车玻璃贴膜啊，一定呢不要去上来我就选就是哎，私密度极好的，是不是？
4: 嗯嗯嗯，
3: 特颜色特别特别深的，第一吧没有那个必要。第二呢，就真的贴完之后有可能对咱们自己行车安全上有影响。
4: 对，
3: 我以前就是听我身边朋友聊天，他说啊，就是有一回呢是夏天，然后晚上开车、
4: 嗯、
3: 他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今天呢就感觉这个看的这个坐在车里面往外看的这个视线特别黑。
4: 嗯，
3: 他说咋回事呢，今天咋这么黑呢，就有一种就是像把所有的灯都关了的那种感觉。
4: 对，
3: 然后呢他就坐车嘛，坐车之后就开车，旁边啊就是有这个朋友啥的就聊，他就说，他说今天哎你看着外面黑不黑，这咱也没阴天呢，怎么这么黑呢、
4: 嗯、
3: 他朋友
4: 格外的黑。
3: 哎，他朋友瞅他一眼，然后他朋友就说，你大晚上戴墨镜开车能不黑吗？
4: 其实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什么，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是他是戴墨镜哈、
3: 嗯、
4: 我那个朋友怎么样，他那膜就是黑膜。
3: 嗯，
4: 然后有一天他进他的小区，他还跟我们叨咕，
3: 嗯，
4: 哎这小区好像不行啊，那个
3: 不开灯啊，
4: 我得投诉他，这路灯怎么就这么暗呢。他真的很生，就是这样
3: 非常生气，
4: 我就是我必须得投诉，明天我就去找去，那路灯
3: 白交了。
4: 对，
3: 嗯，
4: 我得去找他，这路灯是不是坏了，赶紧给我调一调。
3: 对，
4: 完了过了可能是啊第二天的时候，我们这事儿就聊完了，就说、
3: 嗯、
4: 那可能是呗，也没寻思他是怎么样，
3: 联系物业。嗯，
4: 对，第二天他说了，哎这路灯也不黑呀，完了就自己乐了啊、
3: 嗯、
4: 乐了就什么，哼，

0: 车窗没摇下来，当我下车的时候发现路灯挺亮。
1: 路灯挺亮是不是就是因为可能车玻璃膜贴的太深了，
0: 它就是深嘛，然后它从车玻璃膜那边反看怎么这么暗呢。
1: 对，就是我那个呢就是它是戴眼镜，
0: 嗯，
1: 然后它的玻璃膜本身就
0: 再深，它就深色加深了，就
1: 对，然后再戴一个墨镜，然后自己也说咋这么黑呢，就是感觉今天就是像
0: 格外黑，
1: 哎，像开到哪儿像都没开路灯那种，然后实则上一看道上这个灯有亮啊。后来也发现了自己是戴墨镜的原因导致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当就是我们的这个车玻璃膜的颜色过深的时候，会影响咱们行车安全。
0: 对，
1: 你行驶到小区里面，如果说这个小区不是人车分流那种，在特别特别黑的时候，比如说有一只黑色的小猫小狗啥的，是不是
0: 你根本看不清，
1: 看不见。然后呢，或者说再有说这个路人啊或者是行人啊穿的颜色比较深，然后呢在小区里也是走的话，有可能你也发现不了它。
0: 对，其实这个完全和我们的车窗玻璃膜深有关系的。
1: 对，所以说呢，当颜色过深的时候，我们去上检测线啊，它可能就是不达标。
0: 嗯，
1: 哎，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清楚，有一些不达标的东西，有可能到这儿不合格不通过的东西，咱也别去尝试。你尝试完吧，你白花这个钱，
0: 嗯，
1: 你还得往下撕，是不是？你这一次没合格没过呀，没这个车检没通过，你不得去找原因找办法吗？你要是车玻璃膜过深，你是不是得往下撕？
0: 对，
1: 撕完之后了，你就是再贴别的膜，你再贴浅一点的，你不还是多花一份钱吗？
0: 还是麻烦。
1: 哎，不可能说有哪个这个贴车膜的这个厂商能说你这膜没过呀，那我不算你钱了，我再送你一个。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
0: 其实咱们在贴膜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一点。
1: 是的。好的，我们看时间啊，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到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啊，说这个对于说车辆年检这一块，我们私自改装的一些汽车都有哪些情况是不允许通过的，是吧？第二个呢，咱们来说啊，私自改装的这个车灯。很多的一些车主呢觉得原厂的这个卤素灯光啊，它的这个亮度呢是不足的，
1: 对，穿透力不好哈，
0: 哎，然后呢想直接的去进行更换 LED 的这个灯泡，哎，然后呢去加装一些彩色的氛围灯，以及说呢改装透镜的这种大灯。咱现在呢其实有很多车出厂之后它就已经是 LED 灯了，
1: 对，
0: 但有的人会觉得不够炫酷，
1: 还不够太亮，
0: 哎，或者是说呢我想要这个改装之后不同的颜色
1: 啊，对，
0: 是吧，哎，我想这个更换颜色，所以说呢有的人认为说我不就是仅仅换个灯泡吗，对吧，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其实啊这个属于是违法的这个违规改装，
1: 也是不允许的，
0: 对，改装灯光的亮度色温它有可能是不达标的，会对咱们对向车辆，就是你在夜间行驶的时候对其他的车辆可能会造成炫目的这种干扰，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

0: 阿叶健在路上有没有看到过，就有的车它的这个灯光你看完之后呢，就是眼睛就是像一眨眼之后，就中间就像有一块黑色的
1: 啊，就是太晃了，
0: 对，
1: 然后
0: 就是
1: 我们的眼睛反射出来的，
0: 对，就是它的这个灯光一瞬间照到你的眼睛上之后，就属于说咱们的这个瞳孔啊被晃了一下，
1: 对，就什么也看不到。
0: 对，我家卫生间的这个镜子啊，它呢就是那种可以调色的这种，就是用手挥就能调色的，能变色的。我经常在夜间呢，就是起夜上卫生间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去开那个卫生间的大灯，一开吧透亮透亮的，太亮了，我就感觉亮完之后回去睡意就被晃没了，
1: 对，
0: 然后我就愿意去开镜子上那个，镜子上那个不用去触碰，就搁手一挥啊，它起到这个感应效果，它就会亮，但是那个灯光呢，我感觉它就不是就是那种防炫目的那种灯光，
1: 就很刺眼，
0: 对，就每次开完之后，我上完卫生间我需要关了它，我不得回屋嘛，关了它之后再往屋走的时候，就每次我眨眼，我那个灯是刚好是一个圆，是一个圈儿，我然后每次晚上就是在回床上睡觉一眨眼的时候，眼睛前面有个圈儿，就跟那个卫生间的那个灯的那个圈儿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像这种灯啊跟咱们车上的灯它也是一个效果，就有可能有一些灯光呢它不是那种防眩目的，然后呢在我们作为说车主来讲，你坐在车里面看到对象这种灯光之后，就会给你的眼睛造成就是短时间范围内的那种炫目，
1: 这个真是我反正看到过这摩托车它改的那个灯，就很亮很亮一个灯，
0: 对，
1: 然后你就前面就很刺眼，你就什么都看不到，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你说有没有危险性，如果说我他的车和我的车中间再穿出来一个行人，其实完全是看不到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就是非常会引发我们夜间的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的灯啊去经过了一些改装之后它是不合格的情况下在晚上行车，有可能也会被这个民警查，就是拦截，
1: 对，看到的话，
0: 对，拦截之后呢也会直接面临处罚，而且呢在我们年检检测的时候，你的灯光项目在这一块直接可能就是卡壳了，
1: 对，100%是过不了了，
0: 对，到这之后呢你会发现过不去，人家会告诉你你的灯光不合格，那么如果说你说我这个灯啊我就想换它，我感觉比较暗，我夜间在行车的时候呢行驶在国道高速上，我感觉给我起不到照明的这种效果，我想给它升级，是不是想要升级我的车灯，那么咱们就要去选择合规的，合规合格的你是可以进行更换的，那就像我们说有的车可能它的这个年头久了灯坏了变成独眼龙了，是不是，哎，需要去进行更换，有的人说换完之后啊都是合规的，但是呢我新换的这个就要比可能10年以前的那个灯就要亮，
1: 对，
0: 那我还不如说把两个灯都换了呢，那可以吗，可以换，只要你的灯光是合规的，但是呢咱们部分车型还是需要进行备案的，就是这个也一定要清楚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一块咱们千万不要去私自的进行改装，有可能你私自改装完之后反而也起不到好的效果，回头不合格过不了，然后呢你在真的有可能对其他车辆造成这种炫目的效果，反而还影响了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
1: 这个真的是这样啊，
0: 哎，我看到就是之前有过一个视频，他这个呢不是说他的灯光不合格，是开大灯行车，然后当时呢就是在市区里，对向车道呢就换句话来讲吧，就是为了治这个视频车，这视频车可能就是经常说支着大灯它不关的这种，对向车道为了治这个视频车就直奔它来了
1: 啊，就是故意的哈，
0: 而且也是开着远光就直奔他来了，他自己也能清楚的就是看到有个影有个轮廓，
1: 对，也会感受到，
0: 哎，奔我来了，害怕了，赶紧把远光关了躲了一下，所以有些时候啊咱们一定要去清楚，就是开着远光的话其实是损人不利己的一件事，
1: 其实要开车咱们也说有自己应该说有礼貌的这个行为，有的时候你总觉得你方便了，但是你想想你的方便你给别人造成不便的时候，他反过来会不会用这种方法治理你的，就像你说这情况，因为治理你的之后

0: 明白，检车也检不过去啊。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医大厦的门前的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健康路一发大厦通往东方广场的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路段情况啊。那么除了以上这两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嗯，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八幺零千赫，调频99.2。

0: 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回来继续来说，还有什么样的我们的这个私自的改装啊，可能是不合格不通过的，是吧？说了玻璃，然后呢说了咱们的这个灯光，
1: 对，
0: 其次呢就是咱们车身颜色的大面积改动。咱们车辆的行驶证当中啊，大家能看到第一页翻开之后呢，左边就是你车的颜色的照片。
1: 对，什么颜色？
0: 对，整个车的一个外观的一个照片。当你进行整车的喷漆或者是改色膜或者是大面积的这种更换颜色的情况下，必须呢是要在规定时间内前往车管所去进行变更备案的。
1: 就是我这边已经换颜色了，
0: 对，
1: 是吧？然后呢第一时间啊去这个去备案，
0: 重新
1: 照相，
0: 对，就类似于像重新的检个车一样
1: 啊，重新去检车一样，
0: 哎，就是相当于重新的检个车一样，就是你到那儿之后排队之后呢，你流程一步少不了
1: 啊，
0: 哎，他都会去这个往前开，把车停着，把它过一遍，然后给你咔嚓拍一张照片，然后呢把这张照片放到你的这个行驶证里面，哎，这个就是你现在你的这辆车了
1: 啊，车的颜色，
0: 对，
1: 因为你改了，
0: 对，因为我身边呢就有他是白车，哎，给改成黑色的了。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身边有朋友他是黑车，前两天呢我再去看的时候变成白色的了。
1: 那他也得去重新照相是吗？
0: 必须，就是当你的车只要是变颜色了，我们必须去照相。但是呢什么样的情况咱不用去备案，比如说呢你的车本身就是白色，然后我贴了一个，就现在有那种就是什么叫珠光白呀，就是那种
1: 啊
0: 没有太阳光晃着的时候呢，这个车看着就跟白车没有区别。
1: 啊，对，可能说你的白车呢，不带这个珠光，我贴了一个珠光的膜，
0: 对，
1: 这个没有关系，因为统称全是白的嘛。
0: 对，有一些灯光或者是太阳光照射下之后，隐隐约约我们能看到，好像有一些粉色呀、紫色呀，就是这种淡淡的。

0: 的，还是非常非常不好发现的这种。
1: 就是我们理解主色调还是白色，然后稍微有一点颜色，
0: 对，
1: 但不是那么明显。
0: 对，这种颜色的这个情况我们是不需要去进行备案的。
1: 嗯，
0: 但是一般来讲我身边我看到过的几乎都是换色儿。
1: 基本咱们要换的话可能没有说我白车我再贴个这个珠光膜好像很少，就是要不然就换成别的颜色，
0: 对，
1: 什么粉的啦还有绿的啦，就各种颜色吧可能都会去变。
0: 是的。
1: 那你说如果说我车身是白颜色的，然后可能我把车门的这儿贴了一个大的一个图案，这种用去备案吗？
0: 这种情况不用
1: 啊，因为你主体还是白色。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那你这种情况就类似于在车上贴那种贴纸。
1: 哦，对，就贴个贴纸。
0: 哎，
1: 嗯，
0: 对，所以这种情况不用备案，但你也要看你贴的面积是多大
1: 啊。
0: 你如果说只是在车门，而且你不可能这一扇着车门你都给它贴满车纸那种，就那也不好看呢，是不是？一般很多人贴的呢就是一些像这个图案，
1: 对，
0: 或者是卡通人物的这种图案，像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去进行备案，因为它占用的这个面积是很小的。
1: 对，因为主体还是以白色为主。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作为车主来讲，你只要是觉得你的说我说哎我想换颜色，那么你要看你怎么改。有的车主呢他是只改车顶和双色的这个车身，比如说就是车门子，是不是？哎，或者是我只是把车顶这一块我给它贴个别的颜色，那这种问题不大
1: 啊，这种也可以不用备案。
0: 问题不大。
1: 嗯，
0: 不备案的话呢咱们就是执行各地的执行标准。一般来讲就是如果各地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你可能是上年检是可以过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你要说哎我这个车颜色换的比较稍微多一点了，它有点变花花了，比如说我车机器盖上贴两条，车顶贴点啊，车门子上又贴两条啊，然后车后备箱也贴两条，这种那么就类似相当于改变了你整个车身的花色了。
1: 嗯，
0: 如果不备案的话可能你年检就不通过了。
1: 这个也不行哈。
0: 是的。所以呢一旦要是进行改色了的情况下，一定要及时的完成备案，这样才可以合法上路。要不然的话呢你可能还面临着的是什么呢？处罚。
1: 罚款。
0: 私自改装汽车嘛，
1: 对，
0: 是
1: 罚款了。
0: 哎，所以说在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因为车身改色呀是我们身边最常见最常见的了。
1: 对，
0: 几乎大家可能这辆车开两三年之后感觉颜色什么的我不太喜欢了，
1: 我想改。
0: 对，就像手机壳我还想换换新样呢，是不是？那这个车的话我经常看它是白色，有些看腻了，然后我重新的去贴一个颜色就感觉好像换了一辆新车一样，是不是？那一旦咱们要是有这种换颜色的想法，咱一定要去备案，一定也一定要去做。那么同时呢咱们一定要清楚还有一些车衣啊，它是即使你备案也不能通过的
1: 啊。那这种车衣应该是很另类了。
0: 哎，首先呢是社会特殊车辆颜色的这种车衣，我们是不可以进行贴的。这个消防救援车的，
1: 对，
0: 是不是？还有警车的这种白蓝条的，对不对？还有救护车
1: 这
0: 种红白的，
1: 肯定也
0: 是
1: 不行的。
0: 哎，所以说这样的颜色的这种情况我们是不能去进行这个改装的。你说我也整一个红白条的，或者我也整一个白蓝条的，
1: 我也整个警车的这个，
0: 哎，对，我也整一个跟警车差不多的，那这种是绝对绝对不可以的。那其次还有说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车衣有可能会面临着说你去贴了，或者你即使买完了你发现说不合格，依旧也是不让过，或者我是就不能贴。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在网上你看到过那种就是不灵不灵的
1: 啊，这个
0: 超级爆闪的那种。
1: 这个是有看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车就是全车贴的像钻石一样的那种，很亮很亮，然后呢就告诉他必须把他所有的钻抠下来，
0: 对，
1: 贴的钻，因为这种是不允许上路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点大家就一定要去清楚。有一些颜色的咱们的这个车衣，有一些样式的车衣，它不是说你想贴就能贴的。
1: 嗯，对，
0: 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喜欢我就贴，哎，我就你罚我我就不让，你凭啥罚我，我喜欢，这绝对不可以。因为这些爆闪的这个车衣啊，它可能只适合一些就是车模厂家
1: 对
0: 去进行展出。
1: 对展车是可以的。
0: 哎，展出我的这个我们这个品牌有实力，你看能做这样的这个车衣，是不是？但是你真的你说我贴出来我在路上开，这个应该是需要考虑的了。
1: 是不行的。
0: 哎，对，
1: 因为它会影响别的车的安全性。
0: 对， 所以呢咱们就一定要去清楚那么如何去选择你喜欢的这种颜色。一般来讲呢咱们这种就是贴膜的这个车行啊，他也不会给你推荐特别另类的，因为人家说白了人经常干活，
1: 嗯，
0: 哎，或者是说呢可能有的车人家可能说也是需要帮你去进行备个案或者干嘛的，因为这种情况备案的话咱们可以不用说非得本人去嘛，是不是？有的我就是说我把车放到你这车行，你什么你都给我办完了，你到时候直接就把这个车交给我就完事儿了，对不对？
1: 对，
0: 我就能开走了。很多人抱着的是这个想法，所以呢咱们就要去注意你选的这个颜色一定得是符合大众的，一定得是能通过的，
1: 对，
0: 要不然你检车可也真检不过去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保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好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一时刻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那么同时呢，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啊，说车辆有哪些加装呢，有可能会没有办法去通过我们的检测线，是吧？还有呢，就是什么样的加装呢？就我们能看到路面上跑的车啊，有的车呢它是没有尾翼的，
1: 对，
0: 但是呢，它会在它的这个车后机器盖上整个尾翼上去，
1: 觉得好看，
0: 哎。就是私自加装这种大尺寸的尾翼，运动尾翼的视觉效果呢，确实是比较好看的。但是呢，没有经过审批的外置尾翼，其实是属于非法改装。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突出车身的这种尾翼改变了原车身的外观参数，那么在年检外检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办法能过关的。
1: 这个就是你车身多长，它超过你车身长度了，
0: 对，
1: 就是不可以的。
0: 对，更加现实一点的，咱们可以说啊，就是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你的车有非法改装的部件，那么作为保险公司，它也有权去拒绝理赔的。
1: 还关系到这一步哈，
0: 哎，
1: 那咱们就得更多的去考虑一下了。
0: 是的，就是说改装件损失呢，可能是需要车主来自行承担的。所以有些时候啊，就是建议呢，真的不要给自己车上去加装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1: 这个真是，你少来无趣的，可能说装一点别的吧，还好一点啊。但是呢，你装太多的东西，会影响到行车安全，或者是说出现了一些事故的话，你看人家保险公司说责任免除了，说不给你理赔。
0: 对。
1: 甚至牵扯到所有的都不给你理赔了，我们还得不偿失了。
0: 是的，就是我们要去试想，为什么你这辆车在出厂的时候，人家厂家就没给你加这个东西？就说明你不需要，
1: 对，
0: 是不是？你如果需要的情况下，你看哪一辆跑车它没有一些就是这样那样的跟咱们正常轿车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对不对？
1: 尾翼呀，好看的东西啊，
0: 哎，
1: 你看全在它全在上面都有。
0: 所以呢，就是你这辆车上它不是这种功能，它也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我们自己就不要再去私自的给去加装这些东西，
1: 对，
0: 反而是画蛇添足啊。然后再说回来了，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车它会去加那种夸张的大包围，就是我们看这个车本身是个轿车，但是呢，你感觉说它的这个底盘也低，是前保险杠下面有又有撑出来的像两个座似的那种东西哈，就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宽体大包围的套件，这种呢它可以提升运动气场，但是劣质的包围会改变原车的空气动力学，车主去追求那种浑厚的那种声浪，但是呢它更换了排气尾段的话，制造轰鸣这种效果可。

0: 提起天津呢，你脑子里边会浮现什么呢？
1: 五河上秀，天津卫，什么三道浮沉，两道关，呆。这九河，九河。
0: 是啥呀？这是？
1: 这我看电视剧人。
0: 但是一般人想到的就是狗不理包子。
1: 嗯，还有天津还有啥呢？
0: 还有
1: 老头。
0: 还有风趣幽默的相声贯口，
1: 天津特色跳水大爷，
0: 哎，
1: 巧克力老头，
0: 哎呀，
1: 对吧？这个新闻里边总说嘛，哎，天津大爷，你每次你只要去天津，你一定要去这个河边去看一看，
0: 这是游泳健将，啊，
1: 对对对，你会发现会随机掉落一些大爷。
0: 当然了，就是你所说的这些，都是构成了天津的 A 面。哎，
1: 还有 B 面呗。
0: 对，有 B 面啊。这个天津呢是一个比较闲适又充满着烟火气息的一个码头城市，啊，
1: 所以说你今天要说的这个主题就天津 AB 面是吗？
0: 对，关于天津的十二个有趣的冷知识，看看大家伙知道多少个啊。
1: 好，
0: 今天也带领大家呢就是了解一下你可能完全不了解的一个天津 B 面啊。
1: 嗯，
0: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这座城市啊。
1: 嗯，
0: 首先天津啊，它是唯一有确切生日的大城市。
1: 生日？
0: 对，他有生日。
1: Happy birthday， 不对，和所有的烦恼
0: 说拜拜。你这思维太跳跃了。
1: 这是天津在海底捞过的生日。哎，
0: 就这么说吧，哎，脑子但凡迟钝一点都跟不上你的节奏。
1: 嗯，不要担心，不要担心。
0: 哎，咱们中国啊，绝大多数的城市啊，其实这个建城史往往呢都是淹没在数千年的一个历史长河当中，都是难以考证的哈。但是天津呢，它是一个个例啊，它拥有一个精确到天的生日，就是哪一天是它的生日？
1: 哪天呢？
0: 1404年的12月23号。
1: 嗯，
0: 是他的生日啊。
1: 嗯，
0: 因为啥呢？就是在这一天呢，明成祖朱棣就正式下令啊，下了个那个这个命令啊，说要筑城凿池，
1: 嗯，
0: 并且把这个地方赐名了，叫做天津。嗯，啊，
1: 天津
0: 这个名字有自己的含义，是啥意思呢？就是天子渡口的这么个意思。
1: 嗯，
0: 哎，也是为了他纪念他，就是当年为了争夺皇位，从这里边呢就渡河南下，发动了靖难之役的这个往事。因此呢，天津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皇帝亲自命名并且下令建造的城市。
1: 嗯，
0: 哎，这是有关于天津这座城市咋来的啊，这个事儿大家伙知道吗？
1: 不记丢啊。
0: 今天
1: 不太清楚。
0: 今天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0: 哎，然后咱再来说说这个天津话啊。其实它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发源地。
1: 麻呢？吃呢？
0: 哎，吃麻呢？
1: 是吃麻呢？
0: 吃什么呢？
1: 吃什么呢？
0: 哎，这个天津话其实它是发源于安徽。
1: 啊？
0: 哎。天津话呢，它比较有其独特的一个音调和幽默感的这个感觉，闻名咱们全国哈。
1: 嗯，
0: 被认为是北方方言当中极具特色的一支队伍。啊，
1: 天津算北方啊。
0: 哎，但是这个语言学家就研究就发现哈，天津话的底层音韵啊，居然与江淮的这个官话啊，主要是分布在像江苏啊、安徽一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哦，
0: 当然这并非是巧合呀。
1: 怎么的呢？
0: 天津呢，作为明朝重要的军事卫所，其实它最早的一个这个居民主体是朱棣从安徽老家一带调来的军队。哎，这些来自于江淮地区的士兵以及家属，将他们的方言就带到了这个河海边儿、海河边儿啊。
1: 嗯，
0: 与当地的这个方言融合在了一起，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天津话。
1: 哦，
0: 来自于安徽。
1: 啊，南徽
0: 啊，安徽这么个地方。
1: 明白了。
0: 啊，而且天津呢曾经是咱们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
1: 嗯，
0: 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这个北京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北方的金融中心哈。
1: 啊，北京。

0: 对，然而呢，在清末民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角色是由天津扮演的。
1: 嗯，明白了。
0: 哎，作为当时北方最大的一个这个工商业和港口城市呢，大量的像外国银行、还有中资银行和钱庄都是云集在天津的，叫做金融街。现在呢，就是在天津的这个解放北路的这个地方啊。
1: 嗯，
0: 它的这个金融业务的活跃程度和影响力啊，那个时候老大了，
1: 非常的哇塞啊。
0: 哎，所以说天津曾经是咱们中国北方的一个金融中心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咱们中国最早的大学是在天津诞生的，
1: 天津大学吗？
0: 哎，最早的一座就是这个现代大学。
1: 哦，
0: 就是如果咱们现在要提到这个现代大学，最早的许多人会想到是京师大学堂啊，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啊。
1: 是的呀。
0: 但实际上，中国第一支由中国人自办、被政府承认的现代高等学府，是诞生于天津的北洋大学堂。
1: 哦，北洋学堂。
0: 哎，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天津大学的前身。
1: 哦，
0: 嗯，
1: 这么有历史呢，
0: 是不是啊？哎，北洋大学堂呢是由盛宣怀于1895年创办的，比京师大呢要早3年左右啊。那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就标志了咱们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开端，也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急需的，比如说像工程啊、法律啊，哎等一些领域的专业人才。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咱们中国出现的第一所大学。什么大学？
1: 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
0: 京师大学堂呢是3年后
1: 啊。
0: 哎，北洋大学堂。
1: 北洋大学堂，
0: 对，也就是天津大学的前身。
1: 怎么还随时还提问呢？
0: 那你上课不注意听讲，不得问问你。
1: 哎呦天，压力好大呀，跟你做节目。
0: 再有呢，就是咱们中国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在天津造出来的啊。
1: 嗯，
0: 就产自天津的飞鸽自行车。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飞鸽这个牌子？
1: 必须没有啊。
0: 就是你上学那工地没有自行车的这件事儿。
1: 有自行车，但是已经不是飞鸽了。
0: 哎，最早的这个自行车品牌还得是飞鸽啊。这个自行车呢是咱们就是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了。
1: 嗯，
0: 在1936年啊，这个有一些商人在天津开设了叫做昌河工厂，这个就是飞鸽的前身。但是在1950年的7月5号，这里的中国人啊，咱们中国的技师凭借着智慧和双手，就造出了咱们中国的第一辆完全国产化的自行车，并将其命名为飞鸽牌。
1: 飞鸽牌，就明白了，骑起来老快了，像鸽子似的。
0: 哎，老快了是吧？啊，可以飞啊，
1: 可以飞。
0: 这个飞鸽牌我是有印象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见过家里边的这个大人骑的自行车，那个时候还都是以飞鸽牌为主呢。
1: 哦，
0: 虽然说当时只是小批量的生产，但是这也标志了咱们中国自行车的这个工业的萌芽。
1: 嗯，
0: 也开启了天津作为中国自行车王国心脏的这个百年历程。
1: 哇，
0: 哎，第一辆自行车是在天津诞生的。
1: 哇哇哇。
0: 其实在天津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啊，就是这个解放桥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横跨在海河之上的这个解放桥是天津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之一。
1: 嗯，
0: 这座桥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能从中间开启，然后呢开启了过后呢可以让一些大型的船只通过啊。
1: 嗯，
0: 以前呢总开，现在呢这个壮观的景象呢已经是难得一见了啊。
1: 嗯，
0: 不总开了，为什么呢？嗯，因为解放桥的开启过程老复杂了。
1: 是吗？
0: 需要老多部门协调了。
1: 哦，
0: 而且开启一次呢它的成本很高很高。
1: 嗯，
0: 据估算呢，完整的开启和闭合一次，包括人力、电力还有设备维护和交通管制等一些费用在内，你猜多少钱？
1: 猜不到啊，
0: 猜不到。
1: 肯定需要的价格是不菲的，
0: 它总成本可高达数万元，甚至是10万人民币。
1: 哎呀，
0: 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家用轿车的一个价格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所以说呢，除非是有一些重大的比如说节庆活动或者是一些特殊的需求，这座大桥呢，通常现在都是保持静默的，我们很难看到它就是开启。确实你说这古人建造的这个桥啊，你看看从中间就能开启，然后大型船只就可以过去。
1: 哦，它好漂亮啊。
0: 是吧？
1: 是啊，
0: 很美很漂亮是吧？
1: 对，而且就是它不仅是它的设计比较独特，同时它的造型方面也非常的漂亮。
0: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是天津的这个标志性建筑嘛，
0: 特色标志性建筑，
1: 很特色哈。
0: 对对对。
1: 再有呢，就是狗不理包子啊。
0: 哎呀，这个狗不理包子呀，
1: 嗯，
0: 就是谣传很多年了，
1: 是
0: 说这个包子，就是有人说这个包子好吃，有人说这个包子难吃，还有人给这个包子编了好多的小故事。
1: 哎，那么这个狗不理包子是天津的特产啊、哦
0: 嗯，
1: 这名字听起来有些奇特，很多人都以为就是狗吃了都不理这个意思，就是意思是说这包子不好吃，
0: 还是说谁吃完了以后、哦、狗就不搭理它了？
1: 但是实际上这个狗不理这个名字是咋来的呢？
0: 啊、
1: 嗯，这个名啊是源于它的创始人啊、
0: 嗯，
1: 叫高贵友。这个高贵友呢是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创始人，他的乳名叫狗子。
0: 啊、哦。
1: 哎呀，
0: 哎，我突然又想起之前咱们讲过的一个故事
1: 啊，
0: 叫狗咬吕洞宾啊，说有一个人他叫狗咬啊，这个人他叫狗子，
1: 哎
0: 啊，
1: 这个他的创始人高贵友，他的乳名叫狗子，由于他做的包子啊，就是
0: 狗都不爱吃，
1: 味儿特别的鲜美，那能吗？
0: 鲜美鲜美鲜美，
1: 所以他家的生意是异常的火爆，然后他呢就是常常忙着做包子，也顾不上和顾客说话，一心呢只埋着头做包子，久而久之呢，街坊邻居就开玩笑说：“狗子卖包子，一概不理睬人。”于是呢，这个“狗不理”的这个绰号就传开了。
0: 这么来的呀？
1: 对，这“狗不理”是这么来的。
0: 误会这么长时间，
1: 哎，并且最终呢，成为了这家百年老店的一个金字招牌。
0: 我刚想问，我说为什么不叫高贵友包子呢？对不对？
1: 哎，
0: 他如果叫这个包子名的话，还说不准，还不一定能火，但
1: 不一定这么火哈。
0: 对，但是这一狗不理，大家就猜测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最主要是这三个字给了大家很多的想象空间，
0: 对，
1: 所以导致很多的故事就都已经出现了，然后就会让这个狗不理包子更加的神秘，大家都想尝一尝哈。
0: 对的，
1: 也是天津的一个挺大的一个特色哈，
0: 去天津必须要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
1: 哎，
0: 吃狗不理包子。
1: 对，那除了吃狗不理包子以外，天津还有一个这个小吃叫做煎饼果子。
0: 哎，对，这个好。
1: 哎，虽然说现在呀，这个咱们也这儿也能吃到煎饼果子，
0: 咱们这儿吃的是东北正宗天津煎饼果子。对
1: 对、
0: 啊，
1: 这前阵倒是挺长哈。
0: 什么东西到咱们这儿，比如说东北正宗云南过桥米线，啊，东北正宗长沙臭豆腐，对吧？
1: 行，
0: 前摇有点长
1: 啊，反正得加上东北俩字儿。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关于这个煎饼果子里边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油条还是现在我们吃的薄脆？
0: 薄脆。
1: 你看现在咱们吃的基本上都是里边薄脆了哈。
0: 对对对。
1: 人们一直对于这个事儿呢存在着争议，但是如果要追溯历史的话，那么最早、
0: 嗯、
1: 最传统的天津的煎饼果子里边夹的是油条，
0: 哦，
1: 哎，就是在天津话里边呢，果子啊，这个煎饼果子嘛，这个果子就是油条的特质。
0: 油条它又名不叫大果子吗？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东北人咱们这边都这么叫。
1: 是的，
0: 是大果子。
1: 哎，只是后来呢，为了满足不同的口感的需求，才出现了薄脆这么个事儿、
0: 嗯、
1: 啊，把薄脆夹入到煎饼里，这种做法也开始流传开来啊。
0: 明白了。
1: 所以呢，现在虽然说两种做法呢都并存着，而且都挺受大伙欢迎的，
0: 嗯、是。
1: 但是从这个咱要是就是追溯它的前身啊，就是知道它的根儿的这个角度来看、
0: 哎，
1: 那么这夹油条的煎饼果子才是正宗的。
0: 啊，那以后咱们买煎饼果子就买夹油条的那种的。
1: 现在夹油条的少，毕竟咱现在的口味还是多是以这个薄脆为主。
0: 而且现在的煎饼果子也创新了，从之前最开始的、嗯、这个就是什么夹香肠啊，可能说这是最原始的
1: 啊，土豆丝儿
0: 啊，夹菜
1: 啊，对，
0: 现在变成夹土豆丝儿、夹鸡排、夹辣条、夹这
1: 煎饼，
0: 万物皆可夹。
1: 对，煎饼夹万物。
0: 哎，如果能夹的话，把那飞鸽牌自行车都能夹进去。
1: 哎，这就看你割不割牙了啊。
0: 哎
1: 再来说说咱们全国哈，有80%的相声演员，其实他都是师出天津的。
0: 是的啊，
1: 哎、
0: 这天津的相声也很出名。
1: 对，你看北京学艺，天津练活啊、
0: 嗯，
1: 然后成名在济南，这是相声界的一句老话啊。天津呢，它是以独特的这种码头文化和市民阶层，成为了这个相声艺术最重要的一个练兵场和名利场啊。
0: 嗯、
1: 就是这里呢，拥有着咱们中国最懂行最挑剔的相声观众啊。就是一个演员如果能在天津的这个茶馆里边，如果你要是能站住脚了，这就意味着他的艺术水平可得到了真正的认可。
0: 哎，对，而且天津的那些茶馆

0: 爬楼也很多，
1: 对，非常的火，
0: 对，
1: 这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就是特色了啊，
0: 对对对，
1: 大家就是业余休闲的一个活动，不像咱们就是吃烧烤，
2: 对，咱们也有休闲活动，
1: 哎，
2: 啊，但是可能跟人家的不太一样，咱们这边可能不是听相声，咱们这边可能有人听什么，听二人转，
1: 哎，听二人转，
2: 对了，咱们也有咱们的特色、啊
1: 哎、是、嗯、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范围内有超过八成的职业相声演员，他的这个师承关系都可以追溯到天津的某位相声前辈或者是某个艺术团体、
2: 哦、
1: 所以说这个这么多人啊，你像80%这么多的相声演员都是师出天津的，所以说天津这个也是孕育相声大家的一个大摇篮哈。
2: 是的，
1: 哎，再有呢，就是天津啊曾是沙俄在远东最大的一个军事基地、
2: 嗯、
1: 这个可能就是它的历史了哈。
2: 对 对, 对，
1: 天津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名，哎，因为它呢就是曾经设立了九国租界，数量呢是全国之最呀，之最呀，
2: 之最呀，
1: 之最呀，
2: 最最的了，真的是，真的是令人醉了。
1: 其中呢，像俄国租界，也是今河东一带啊、
2: 嗯，
1: 这个地位呢是尤为特殊的。你在清末的那个时候啊，沙皇俄国曾经将天津的这个俄租界作为其在远东地区最大的一个军事和后勤的这个基地进行了建设。
2: 哦、
1: 这里不仅呢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还修建了完备的像军营。啊、包括军官俱乐部啊、
2: 嗯、
1: 还有这个东正教堂和俄国医院等等等等、
2: 嗯、
1: 所以说今天当你走上河东区的街道的时候，那些宏伟的一些俄式建筑依然在诉说着那段屈辱的历史、啊、
2: 是的。
1: 再有呢就是天津它盛产跳水冠军呐、
2: 啊，是巧克力老头是吗？
1: 别说咱说大爷跳水跳得多好啊，咱就说这个天津跳水队是咱们中国乃至于世界跳水里边的梦之队，对呀，堪称是咱们中国跳水世界冠军的摇篮啊！天津体育中心、就是那个地方啊，你别看哎那个跳水管看起来有点普通，但是就是从这个跳水管里边走出了无数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
2: 哦、
1: 从上世纪80年代的李孔正。到后来的跳水皇后伏明霞，许多的顶尖选手曾经在天津都是接受过系统并且严格的训练的。
2: 嗯，
1: 还有啊，就最后一个带大家再了解一下这个天津哈，就是我们中国近代的第一支警察队伍的诞生也是在天津。哎，虽然说在这个清朝灭亡之前啊，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就是警察制度，但是在1902年的时候，袁世凯呢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就效仿西方的这个警政模式，于是在天津就创办了咱们中国第一支具有现代意义的警察队伍，叫做天津巡警、
2: 嗯、天津巡警啊，就是这个管理世间是各种事情、哎、
1: 就是和现在的警察是一样的啊，
2: 是，
1: 只不过这是咱们中国意义上的第一支警察队伍的这个现身啊。这支队伍呢不仅配备了统一的制服和装备，还设立了警察学堂，哎，会进行一个专业的培训。天津呢也因此成为了咱们中国第一个拥有警察的城市
2: 哦，
1: 哎，后来呢也为咱们全国范围内的像一些警政改革啊提供了一个蓝本啊，所以说呢这是天津的一些其他的小故事啊，另一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了解，但是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我相信对于这座城市大家了解的会更深刻一点哈。
2: 是的，
1: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天津
2: 玩
1: 一玩。
2: 玩一玩。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

0: 开头棒。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你知不知道
5: 啥？还有这事儿？
4: 你知不知道？
5: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6: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刚说了这个天津卫了是吧？
1: 嗯，
0: 九和什么天津卫啊？非常
2: 你说的那是火锅，我说的是天津
0: 啊，咱说的是这个天津的这个地方啊，
2: 这座城市，
0: 这座城市有非常多的秘密啊。
2: 嗯，
0: 那么对于其他城市来讲，我觉得这个秘密肯定也是不少的
2: 啊。比如呢？
0: 比如说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样一个地方啊，就是河北张家口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呀，这是好地方啊，
0: 好地方是不是啊？
2: 嗯，
0: 它好在哪儿呢？
2: 好在景色特别美啊。
0: 哎，有的时候旅游总愿意去这个，比如说张家口
2: 是
0: 这个地方去溜达溜达哈。
2: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讲呢，就是河北张家口一个叫做阳原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2: 哟，这地方咋了？
0: 这个地方有故事啊！
2: 啊，
0: 哎，有老多老多故事了啊！所以咱今天呢，就以讲故事的方式给大家去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小地方。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啊？
2: 哦，
0: 同时呢又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和变迁啊？
2: 嗯，

0: 哎，说呀，这个民国二年的时候呢，全国整顿行政区划啊，清理崇明清理崇明州县。当时呢，阳原这片土地啊叫做西宁县，可千里之外的甘肃呢，刚好有个地方呢叫西宁府啊，一山不得容二西宁。哎，于是啊，按照规矩啊，直隶的西宁县呢就必须要改名啊。当地的这个文史学者啊，就开始疯狂的，就是翻阅古书啊，啪啪一顿翻呢，哎，咔咔的就找啊，绞尽脑汁的想给这个地方换一个名字，
1: 就不能随便翻一页指一个字儿吗？
0: 那个这样的一个草率的方式，一般只适用于爸妈给自己姑娘起名啊，爸妈给自己儿子或者姑娘起名啊，一般都用这种草率的方式啊。
1: 嗯，
0: 哎，那么呢，这个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翻阅啊，就一下子找到了这个2000多年前的古名，叫做阳原啊。
1: 哦，
0: 就这样呢，就中断了。
1: 原来阳原是个古名啊？
0: 对对对对对啊。就这样呢，中断了近2000多年前的这个这个名字啊，时隔沧桑再度启用啊，又把这个名字又给叫回来了，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啊。
1: 哦，嗯，
0: 那么很多本地人就疑惑了，或者我发现咱们也是会很疑惑，就是为什么非得要把这个老名字给它捡起来呢？
1: 就是，
0: 对不对？之前叫这个名字，后来改名了，再后来你这个再改的话，咱完全可以创新出一个新名字，为什么要把它再次再用起来啊？
1: 嗯，
0: 其实答案呢就藏在一条不起眼的山沟小河里边，也就是现在这个老百姓口中有一个叫做湖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在西汉景帝年间呢，朝廷正式在这里设立了叫做阳原县，定名逻辑呢也是十分直白，就是运用了这个河的名字啊。因为水利县古时候这条河名呢叫做阳水，
1: 哦，
0: 从山西天镇发源，顺着山沟一路东南流淌，穿过如今的黄梁坡啊、姚家庄的平原，最后呢汇入桑干河河流南侧的平川地带。有点远啊，有点远啊，这样一条线捋下来啊，阳光充足，土地平坦，古人呢便用这个他这样的一个好的寓意，然后给这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定名为阳原啊。
1: 嗯，
0: 哎，那么现在呢，这条就是河流呢改名为叫做虎沟了啊。
1: 哦，
0: 啊，改名为叫做虎沟了啊。古时候呢，两岸草木茂盛，常有猛虎出现，所以说久而久之呢，大家才把这个名字，才把这个就是这个河水的名字取名为虎沟啊。可能是因为当地的地理环境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主要是因为有老虎。
0: 对，总有猛虎出没啊，所以地名呢跟着民间的口语就慢慢演变了啊。慢慢呢，就是这个名字也就被大家提起来了。那么西汉古县城呢，就坐落在今天的这个东景吉县嘴土村，等会儿我断个句啊，就东景吉镇嘴土村啊，这么说的啊，
1: 这回整明白了。
0: 哎，整明白了。它安稳呢存续了近200年啊，直到东汉呢才暂时撤销建制，一座县城，一条长河，就奠定了阳原最早的这样的一个根基啊。
1: 嗯，
0: 这座古城呢就站在那里屹立不倒啊。哎，那么呢在战国时期呢，赵国在这里设立了安阳邑啊，那么城池呢就是今天赫赫有名的开阳堡，人称关内楼兰。哎，这名字熟啊。
1: 嗯，
0: 关内楼兰啊，
1: 听起来就很美。
0: 有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故事。
1: 嗯
0: 啊，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横扫北方，灭掉中山国之后呢，就把长子赵章啊纷飞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
7: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汤非常的简单，
1: 这么简单的吗？
0: 特别的简单啊！先小试牛刀一下啊！说爸爸呀，过生日我送爸爸小棉袄，爸爸疯了。啊哈！
1: 送爸爸小棉袄，爸爸还疯了。
0: 嗯。
1: 啊，这个小棉袄是真的衣服吗？
0: 不是，
1: 是传说当中的这个女儿吗？
0: 是。
1: 那这个我是男孩吗？
0: 男的女的都行。
1: 我是爸爸的孩子吧？
0: 是。
1: 这个故事里边除了我和爸爸以外，还有一个妹妹。
0: 对。
1: 除了我们仨以外还有别人吗？
0: 暂且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就我们三个人的故事啊。就是我有一个妹妹，我把妹妹送给了爸爸，爸爸却疯了。
0: 嗯，
1: 那妹妹还活着吗？
0: 没有。
1: 那是这个里边的这个人他把妹妹给杀掉了？
0: 是。
1: 听说这个小棉袄能挡风，他把妹妹杀掉了，做成棉袄送给爸爸。
0: 不止这么简单。
1: 哦，这里边的这个人就是他的年龄重要吗？
0: 不重要，但我觉得应该是
1: 成年人，
0: 成年人了才有力气吧，对不对？
1: 成年人。他很讨厌他的妹妹吗？
0: 我觉得是讨厌的。
1: 那他的爸爸很喜欢他的妹妹吗？
0: 我觉得是喜欢的。
1: 也就是说重女轻男了。哎，
0: 不是。
1: 反正重妹妹轻他了。
0: 不是。
1: 也不是。那爸爸喜欢他吗？
0: 也喜欢啊。
1: 也喜欢。对俩孩子都挺好的吗？这不
0: 对。
1: 那他杀妹妹的动机是好的吗？
0: 他都杀人了能是好的吗？肯定不是啊。
1: 他就是为了要夺得爸爸的全部的爱。
0: 不止。
1: 还有其他人的爱吗？
0: 没有其他人的爱，但是原因不是这么简单的。
1: 这还简单呢？这都多复杂了。妈呀，这都多复杂，这还简单呢？文儿啊，
0: 还有别的事儿。
1: 还有啥事儿啊？这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给爸爸挡风，是吧？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夺得父爱。还有一个原因，
0: 我觉得不只是夺得父爱。
1: 对他自己自身有什么帮助吗？
0: 对自己自身有什么帮助的话，我觉得杀人这个行为反正肯定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但是
1: 我的意思是，杀害自己的妹妹之后，就是会他自身会得到什么有利的东西吗？或者是比如说需要妹妹的什么东西？
0: 不是
1: 哈，
0: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1: 没有。就对他自身也没有啥这个有益的东西。
0: 嗯，
1: 那除了仇恨以外那还有啥呀？
0: 就是仇恨啊。
1: 对，就仇恨呢。
0: 对，
1: 都仇恨了，完了就杀掉妹妹了，那我还得分析他原因呢。就是
0: 对呀、啊、
1: 这俩还不够，我还得再分析出来一个。
0: 是，你得分析一下什么原因他这么恨他的妹妹。
1: 哎呀，他妹妹偷吃的零食了。
0: 不是，没有那么简单。
1: 再简单
0: 吗？没有这么简单。比这个要更复杂一点。这个汤如果要是播成电视剧的话，我觉得应该能上黄金档。应该能上黄金档。
1: 这是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吗？
0: 没有皇位啊。没有皇位。
1: 没有皇位要继承。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两个人也不是争夺家产啥的呀？
0: 不存在，还没到那步呢。
1: 那他为啥恨他妹妹啊？他妹妹除了能够夺走比如说家里人的关注和爱以外，那对他也产生不了啥呀。他妹妹总欺负他呀。
0: 没有。
1: 你看他妹妹也不欺负他。
0: 给你一个小提示，确切的来讲他之前压根儿就不认识这个妹妹。
1: 这个妹妹是私生子啊。
0: 是的
1: 啊。这个妹妹破坏了他的家庭是不？
0: 差不多。
1: 然后 他就比较生气是吧，
0: 对
1: 啊、嗯、然后之后啊
0: 听说女儿是
1: 小棉袄，
0: 爸爸的小棉袄，
1: 所以我就送你一件小棉袄。
0: 是的啊，这个故事呢可能相对来讲的话会更精彩一点啊。这个汤底啊说，有一天呢我在逛街的时候发现爸爸出轨了啊，还有一个私生女，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于是我在爸爸生日那天就把他的私生女做成了小棉袄，爸爸看到之后疯掉了。此故事纯属虚构。
1: 哎呀，
0: 哎，这要放在八点档的电视剧，高低他得拍个十集八集的。
1: 嗯，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来听这个汤面啊，
1: 嗯，
0: 说有一个瞎子算命先生，
1: 嗯，
0: 他给一个人算命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1: 结束了。
0: 嗯，
1: 算准了呗，那就是
0: 不是
1: 有一个瞎子算命先生，
0: 嗯，
1: 他给一个人算完命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
0: 嗯，
1: 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代重要吗？
0: 不重要，
1: 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儿，对吧？
0: 是。
1: 这个故事里除了这个算命先生以外，除了这个被算的人以外还有别人吗？
0: 还有一个工具人。
1: 还有一个工具人。
0: 嗯，
1: 这个工具人暂且来讲不是特别重要，是吧？
0: 嗯，也不是不重要吧，就是反正还有一个人。嗯，
1: 还有一个人。
0: 嗯，
1: 加上一个算命先生，加上一个被算的人。
0: 嗯，
1: 那另外的那个人和这个被算的这个人他俩是什么关系啊？他俩有关系吗？
0: 他俩是没说是啥关系，
1: 但他俩认识是吧？
0: 他俩认识吗？有可能认识吧。
1: 有可能认识。认识还是不认识啊？
0: 行，认识。
1: 那他俩就认识呗。
0: 嗯，
1: 那他也去找这个算命先生算命了吗？
0: 不是。
1: 是他告诉算命先生不要出现的吗？
0: 不是。
1: 这算命先生是自己不出现的吗？
0: 哎，
1: 算命先生去世了吗？
0: 是的。
1: 被谁杀的呀？凶手就在两人之间呗。
0: 嗯，是。
1: 被算命的那个人杀的吗？
0: 是的。
1: 被算命的那个人嫌他算的不准呗？
0: 不是。
1: 嫌他算的太准了？
0: 不是。
1: 单纯丑的不顺眼？
0: 不是。
1: 你看你得拥护点啥事儿啊？
0: 对呀。
1: 拥护啥呀？
0: 拥护啥呢？
1: 嗯，是拥护算命的事儿吗？是因为算命的事儿吗？
0: 不是。
1: 除了算命之外别的事儿？
0: 哎，
1: 这个算命先生是不是提前就跟这个被算命的人认识？
0: 不认识。
1: 被算命的人认识这算命先生吗？
0: 不认识。
1: 他俩完全不认识，陌生人。
0: 是的。
1: 然后他把人家杀掉了。
0: 嗯。
1: 他是不是有点问题？
0: 工具人也是死掉的。
1: 工具人也被杀害了。
0: 对，
1: 也是被那个谁杀掉。
0: 是。
1: 他一下杀害了两个人。
0: 是。
1: 他算命的内容重要吗？
0: 不重要。
1: 算命先生是一个，他是故意杀害还是意外？
0: 故意。
1: 就要杀掉这个算命先生。
0: 是的。
1: 那被算命的这个人他的职业重要吗？
0: 不重要。
1: 他啥都不重要。
0: 我刚才已经给你提示了。
1: 你的提示是有一个工具人吗？
0: 对呀。
1: 这工具人是帮凶吗？
0: 不是。
1: 这工具人跟算命先生认识吗？
0: 不认识。
1: 我是男的女的重要吗？
0: 不重要。
1: 我是个人吗？
0: 是啊。
1: 哎呀。工具人也是个人，算命先生也是个人。
0: 对啊，都是人啊。
1: 我好难受啊，家人们。一点突破口没有。
0: 但是我觉得我给你这个提示已经算是很到位的了，就这工具人已经死掉了，对吧？
1: 对，工具人也是被那个被算命的那个人杀掉的。
0: 对，被他杀害的。那他为什么要执意的去再杀这个算命先生呢？
1: 得罪他了呗。
0: 得罪啥呀？
1: 没得罪。
0: 没有。
1: 他是善意的杀吗？
0: 不是啊。
1: 恶意的杀。
0: 是。
1: 工具人也死了。他就现在就是咱们要推测出来的，为啥要杀呀？
0: 对呀，为什么要杀害这个算命先生？
1: 要不然就是有口舌之分，要不就是算命算得太准了，或者算得不准。
0: 没跟你算命准不准和这个算命算的啥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他俩是不是干起来了？打起来了。你来来来，你打我来。
0: 没有，那为啥要打仗啊？他有不得已，就是必须得杀算命先生的理由。
1: 这算命先生算的准不准重要吗？
0: 不重要。再说一遍，不重要。
1: 不得已杀这个算命先生，是这个算命先生不死、
0: 哎这个不是算命先生，咱换一个，给他换个职业行吗？
1: 嗯
0: 啊，换一个拾荒老人，可以吧？
1: 跟他那个就是眼睛看不见这件事情有关系？
0: 有关系。
1: 他是需要这个人身上的一些东西吗？
0: 不是。
1: 不是。那他是想要这个算命先生身上的？
0: 不是。和眼睛有关系。还有另外一场凶杀案，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儿。算命先生
1: 是不是目睹了他杀人的过程啊？
0: 哎呀，我谢谢你，一文姐姐，是这样的，算命先生是装瞎，这天他给他算完命之后，扭过头来就撞见了他的这起凶杀命案，啊，然后呢，下意识的他想逃离，等到他一逃离的时候，这个人就知道他是装瞎的，被认出来不是真瞎之后就被杀掉了。
1: 啊，
0: 嗯呐，
1: 哎。卡最后一秒啊，这个想到了这样的一个点啊，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你好，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音乐密码。这首歌叫做《月亮与六便士》。我们终其一生，有人都在寻找生活的意义所在，究竟是脚下的六便士，还是天空中那轮明月？生活总是会给我们截然不同的答案。那么这首歌《月亮与六便士》也许就是一种答案。生命另一个名字叫做追寻，我们追寻着我们终其一生的答案，而这答案也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往事里。也许最后你终究会找到那个心满意足的答案。

或许人生从来都不是那些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你可以多选，你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或许忙碌的生活里总会抽出时间去放空。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

低着头也有月亮，找他步履忙，风来雨往。

这首歌是陈楚生的《庙堂之外》。让我们一起尽市井寻常烟火，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我们都如尘土一样，一勇敢，一坚强。愿我们永远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这里是音乐密码，继续请你听歌。

一首《问情》送给你，我们继续打开歌单。请听雪落下的声音。

0: 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送给你。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请听歌曲

一首歌，听说山上有路。这里是音乐密码，开启歌单，继续听歌，打开我们的时光。

首给未来的自己。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请你听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一日三餐是每个人再熟悉不过的一项生活日常，在对待吃饭这件事情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意识上的转变，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的营养均衡。也就是说，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吃什么对身体真正有益。一名真正的吃货远不止满足于吃的尽兴，或者致力于尝遍珍馐美馔，它是一场漫长的自我体验，从感官到认知，从记忆到审美的全方位塑造。真正的吃货会通过好好的吃，让自己过一种有意识的觉知生活。观察身边那些真正会吃、懂吃的人，会发现他们身上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组合起来，让他们在吃这件事上显得格外的靠谱、有魅力。一个人的生命状态也是从吃上体现出来的。吃货最难得的就是拥有一颗好奇心。人是杂食的，理论上说吃得越杂越健康，但是人的口味又具有惯性，小时候的饮食习惯、对某种食物的偏爱，会长久地影响一个人后来的饮食习惯。如果没有一颗对食物强烈的好奇心，就很容易困在自己的口味边界里。我们面对一种没有吃过的食物，往往会本能地先抗拒，尤其那些味道让人感到陌生，或者外形看起来可怕的食物。可怪就怪在它们作为一种食物，总能把一波爱它的人迷恋得不行。大抵是美味也需要有缘人去发现它吧，要不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厉害着呢。人类的好奇心不会害死人，但会害死螃蟹。面对张牙舞爪、拥有坚硬外壳的螃蟹，第一个吃它的人势必克服了心中的恐惧，在你死与我活之间，为一种可能的美味下上生命的赌注。壮哉，真是为人类的勇气感激涕零。正因为有无数对食物好奇的吃货前辈，我们的饮食种类才会如此的丰富多元。他们筛选出那些有毒的、致命的，寻找更营养美味的，甚至通过烹饪的技法将那些微小的毒素去除，只为品尝到那一种不一样的鲜美。例如河豚，每一个最终走向人类餐桌的食物都是经过一次次探索与试错。想到这里，不免对勇敢的吃货们心生敬畏。很多人对待食物跟对待生活一样，显得有些过于紧绷和小心翼翼，因此错失了很多原本可以享受的美味和风景。吃的杂或许是我们丢失的最美好的东西。汪曾祺在《四方食事》中写道，总之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如果你好奇一种食物好吃不好吃，那就去吃它，大不了不好吃以后就不吃了呗。但如果好吃，你就相当于发现了一种能给自己带来愉悦与满足的食物，往后的生活里一想到吃它就觉得快乐无比，这不亚于遇见一位难得的知己。人很难改变自己固有的口味，但吃货不一样，他们本着对世界的好奇心，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食物与文化也同样有着孩子般的好奇。西方的披萨和中国的油饼有什么不一样呢？全球已命名的番茄种类竟有10000种以上，听说
有人发现了土豆的第108种做法。当好奇心来了的时候，更辽阔的世界就慢慢摊开在面前了。更何况每种食物都有一种性格，和不同的食物接触也是了解动植物与自然深入相处的一种方式。食物是我们感知与接纳世界的一种方式。中国地大物博，饮食文化那么丰富，世界又是这么辽阔，万千风味都值得我们带着一颗好奇心去勇敢地探索品尝。到了一定年龄，会慢慢地意识到摄入身体的东西和摄入头脑的东西一样重要，甚至前者更直接关乎我们的身体和生命体验。在快节奏的今天，外卖餐饮早已成了城市打工人的高效饮食选择。我们不可否认它给我们带来的便捷和美味，但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很多食物的美味意味着超高的热量和过量的糖、油、盐。一方面，我们本能地追求食物的美味，但很多时候忽略了美味的代价。一味地放纵满足，只会给我们的身体埋下隐患，造成长久的负担与损伤。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那些一味迎合味蕾的美食，终究是偏离了健康的本质。另一方面，我们很多人又把清淡二字给误解了。最近看到主持人李静邀请两位协和医院的营养医师一起谈论减肥与肌肉的话题，里面谈到很多人把清淡饮食当成是不吃肉、纯素、只喝粥，是对清淡二字

转换成以身体需要决定吃什么。当然，这个转变也不用太早，因为人也要适当的享受生活。年轻的身体容错度更大一些，偶尔的摄入一些奶茶、甜品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到了一定岁数后，就不要太肆意的想吃啥就吃啥了。人生不满百，缺了美味，总感觉缺少一点快乐的滋味。放纵于美味，又会对身体造成损坏。真正的吃货不仅爱吃，也要懂吃，慢慢在享受与健康之间找到平衡。当然，美味又营养的食物也有很多存在，更值得大家多多的去探索。蔡澜说，热爱生命的人一定早起，像小鸟一样，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一顿又好吃又丰富的早餐。那些能够早起做一份早餐的人，一定是更懂得如何爱自己，如何与生活相处的人。我相信一个真正的吃货也更愿意亲自下厨，动手做饭，享受烹饪的乐趣。每当认真做饭的时候，我都会感觉离生活好像更近了一点。专注在做饭的那段时间，也成了独属于自己放空的时刻。喜欢做饭的人大概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吧。朋友小五在我眼里就是一位很爱做饭的人，想吃什么网上一搜就自信满满地做起来了。做成功做失败其实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他十分享受这个过程。他会很认真地把所用到的食材清洗干净，并把它们细致地切好装盘儿，一切准备就绪了才开始开火。看着他慢悠悠的、有条不紊的一步一步进行着，会让人觉得锅里的那盘菜怎么做味道都不会太差，因为那是一个人对食物花了心思并认真对待的自然结果。做好的菜，他会很认真地把它们装进适配且精致的盘子里，光是看着就让人已经感到愉悦与幸福了。人人都爱和做得一手好菜的人相处，因为在他们身上你能看到某种很珍贵的东西，比如对生活的耐心和深情。奶奶曾经说，做饭是会给她带来力量的，饭做得好吃，孩子们都会想念，都会回来。中国人习惯把食物与爱紧紧相连，作为我们之间情感的纽带，用它串起一个又一个岁岁年年。面对食物，吃货仿佛没有尽头，你总能从中意外发现惊喜。祝愿大家在一餐一饭中吃出欢喜，吃出幸福。

0: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1: 朋友出差苏州越余，归来的时候容光焕发，仿佛被水灵灵的苏州重新梳洗了一番，颜面都变得斯文。打趣地问他，去苏州吃了什么好的，一整个脱胎换骨了。回答说，天天吃面。不禁扑哧一笑，他到底是西北人，天生一副面食肚腹。又想苏州是水乡，吃面也必不易，于是又问他，为一碗面奔波很辛苦吧？他也不恼，回答说，吃面倒不辛苦，辛苦的是你的偏见。苏州虽属水乡，但面食却是日常，百米之内必有面馆，你呀真该到苏州去看看，苏州就在一碗面里。老苏州的一天从一碗头汤面开始。虽然朋友已经在我脑海中为苏州人爱吃面这件事埋下了伏笔，但当苏州的朋友这么说时，我还是有始料不及的错愕。这可是苏州啊，不是重庆，不是武汉，更不是兰州。但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老苏州确实会为了一碗头汤面起个大早，即便那只是巷子口一碗几块钱的阳春面，即便昨天刚刚吃过，也值得他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像去见一位几十年未见的老友。对一碗面郑重如斯，中年以面为主食的北方人也自愧不如。作家陆文夫曾在小说《美食家》中如是解释了苏州人的头汤面。千碗面一锅汤，如果下到一千碗的话，那面汤就糊了，下出来的面就不那么清爽滑溜，而且有一股子面汤气。如果吃下一碗有面汤气的面，会整天精神不振，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不如意，所以必须擦黑起身，匆匆的洗漱。吃的艺术和其他艺术是相同的，必须牢牢把握住时空关系。普普通通一碗面愣是吃成了艺术，世世代代南方人硬是长着一只北方胃，逢年过节苏州人吃面的由头就更大了。元宵节上灯前要吃面，上灯吃面，落灯吃圆子，二月做春社，社面不可少，六月六天况节，周庄家家户户吃素面。旧时六七月间，苏州各地风行吃雷斋素，素浇面吃一两个月，斋期结束第一件事就是去吃一碗卤鸭面。饶是如此，苏州人对吃面这件事还是能见缝插针的，至死不渝以下。孕妇临产要有催生面，孩子出生第三天要吃三朝面，坐满月必吃双椒面，坐寿就在双椒面的基础上加两只不减虚的大虾。从幼时到暮年，面不离口。嘉庆年间的同礼制风俗中甚至记载，迎娶毕，男女两家掌礼收取，即城中基于肉面礼也。好吧，果然面才是苏州的硬通货，整个人生都能给你包圆了。既然如此，在吃面这件事上苏州人就格外上心，更加不会马虎了。据说在美食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只能选一种美食代表苏州，那一定是苏式面。苏州有句老话，吃面吃汤， 听戏听腔，汤面是苏式面的精髓，而汤则是面的灵魂。毕竟在苏州人眼里，一碗面好不好就取决于汤。老苏州人擦黑起床，赶着吃的头汤面，冲的就是这汤。吊汤是个技术活，各家大小面店都有自己的独家配方。最普通的做法是蹄膀加上骨，配以秘方调料，以文火熬成。熬好之后，汤色透亮如琥珀，不见任何杂质，很香扑鼻，咸淡适中。而外地人之所以觉得苏式面可以代表苏州，则是因为苏式面的浇头。苏式面的浇头就是苏帮菜的精华。清末有个叫夏曾传的人对袁枚特别喜欢，写过一本《随袁食单补正》。在这本书里对比扬州北京之面，他是这样写苏州面的：至若无门下面，无论鱼肉皆先起锅而后加，故鱼肉之味，鱼面如湖月。这位仁兄是官三代，随祖父父亲走过不少地方，熟知南北风俗，但对于苏州人对浇头的感情却不是那么了解。什么叫甚无味也？苏州的朋友对此表示反对，苏州人吃面向以浇头面为主，苏州之面却以浇头为特色，花色甚多，有焖肉、炒肉、肉丝、排骨、鲍鱼、块鱼、鲍鳝、鳝虎、虾仁儿。

三虾、卤鸭、三鲜、什锦等等，不下数十种，一种之内又有分别。各地的面都有浇头，但苏式面的浇头绝对要点个赞。不食不食是苏州人的倔强，当这样的一种倔强遇到最爱，那就是倔强的爱。吃面浇头更要讲究时令。五月虾子上市，虾子、虾脑、虾肉做浇头，就是苏州有名的三虾面。对于苏州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上苍所赐的美味呀。做三虾面的讲究先不说，只说吃。葱油拌面的做法，先做打底的面，快速把面条拌匀后倒入三虾浇头，让每一个面条都要裹上酱油和虾子，再配上姜丝、炒青菜、炸黄豆、酸豇豆、几碟小菜，叫人一时不知道该慢品细味还是大快朵颐了。六七月三伏天没胃口，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在苏州。扇鸳鸯的双椒面往前一端，不信你还能困乏得了？一碗不够吃，还有扇糊面、卤鸭面、爆扇面、枫桥大面。熬过三伏天，金风不止送爽，还送来了苏州人心尖尖上的那份用蟹黄、蟹膏做成的秃黄油浇头。吃过了这碗面，天气一日日凉下去，也就到了吃羊肉面的时候了。面就这样融入了苏州人的日常，十月及酒变成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江南向来精致，苏州自不必多说，稀里呼噜三下五除二吞到肚子里，滋味如何也来不及细品。这种北方人的吃面方式，在苏州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不讲究的。讲究是苏州人的吃面态度，因为讲究，所以苏式面也就有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暗语。红汤、白汤、硬面、烂面、宽汤、紧汤、免清、重清、过桥。外地人初到苏州，听到这些暗语，难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竟不知怎样才能像模像样地吃碗苏州面了。其实红白汤、硬烂面、紧宽汤、免重清，这些基本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猜不透的是过桥，莫不是还要端着面过一座桥才能吃？其实过桥就是把浇头单独盛着，放在另一个盘子里摆着。面端上来，临窗一坐，天地入眼，凉风徐来，够舒坦了吧？苏州人觉得还缺点味道，于是市面上就有了面馆加茶馆的经营模式，慢慢吃面，慢慢吃茶，够舒坦了吧？苏州人还觉得缺点味道，于是评弹也走进了面馆，吃面吃茶听评弹，苏州人再闲聊上几句，这才觉得满意。嗯，味道总算是对了。一碗面本是烟火寻常，但苏州人却偏偏拿它做成了一篇锦绣文章，字字行行都是苏州人的生活态度。要慢，要雅，要舒坦，要在一碗面里把生活还给生活。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2: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飞到龙山区、西安区调研；
2: 国网燎原供电公司电网改造提质增效；电力惠民赋能发展；
0: 东劳县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党界引领聚合力，抱团增收促振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到龙山区、西安区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决扛起拼经济稳增长职责使命，以坚决态度、硬核举措、务实作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市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行稳致远。高飞深入燎原天盈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燎原市钢贝轴承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弘毅纺织有限公司、燎原市长江交管有限公司、燎原市威力特塑有限公司和吉林燎原100兆瓦飞轮加锂电池混合储能独立调频电站项目建设现场，就企业运行、项目推进等情况进行实地调研，精准掌握企业生产经营现状，破解企业运行和产业发展难点堵点，推动工业企业稳增长、提效能。随后高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龙山区、西安区关于拼经济稳增长、清欠工作、国企改革情况汇报，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结合各自领域实际，就做好下部工作提出指导意见。高飞强调，各县区作为拼经济的主战场，务必扛起责任、挑起大梁，树立同体共达意识，心无旁骛，打好经济发展攻坚战，要全力以赴稳住经济，锚定目标，分解任务，挖掘增效，以风补欠，开展好工业稳增长专项行动，帮助企业开拓市场，降本增效，增强企业造血能力，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深入研究，精准施策，加大企业培育孵化和升规入统工作力度，加力断长板、补短板、育新板，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抓好固定资产投资，千方百计落项目、挖潜力、促入统，夯实经济硬支撑，要全力以赴兜住民生，统筹推进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城镇供热提质增效行动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等工程项目，抓好惠民实施落地，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要全力以赴管好城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聚焦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城市秩序、物业管理等方面，全方位提升城市综合治理水平，为即将在我市召开的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及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营造干净、有序、整洁的城市环境。要全力以赴守住底线，稳妥推进国企改革和清欠工作，抓好信访维稳和安全生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基石。韩振海、李延辉参加调研。
2: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国网燎原供电公司持续补齐城乡电网短板，大力实施一批惠民电网升级工程，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提升供电保障能力，全力推动城乡供电服务均等化，电网建设标准化，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安心用电筑牢可靠电力屏障。在新建10000伏玲珑干线农网工程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抢抓有利施工天气，紧密有序开展立杆架线、线路迁改等施工作业，目前已完成阻力水泥杆、间距安装、架空绝缘导线架设改造工作。如火如荼的场面，正是国网燎原供电公司全速推进年度电网惠民项目建设的真实写照。 据了解，国网辽源供电公司今年惠民电网项目共包含66000伏及以上新建改造项目17个，10000伏项目40个，重点解决单电源变电站、单辐射线路供电薄弱、高层小区备用电源不足等突出问题。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部开工，已投产66000伏项目3个、10000伏项目19个，剩余工程稳步推进，预计2026年底全部竣工投入运行。国网辽源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陈博：
3: 我们这批惠民电网项目，重点针对以往单电源、单辐射线路供电可靠性不足的短板进行系统升级，通过网架优化、线路改造、双电源增补，彻底解决部分区域供电薄弱、高峰期层压不足的问题，不断缩小城乡电网差距，让农村电网标准供电质量逐步对标城区水平，切实提升群众和企业的用电获得感、安全感。
2: 电网基础的持续夯实，将显著提升城乡居民、农业生产、工商业用户供电可靠性，为辽源地区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保障提供更加安全、优质、稳定的电力支撑。下一步，国网辽源供电公司将持续抢抓施工黄金期，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全力推动各项惠民电网工程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以坚实电力动能护航地方高质量发展。
0: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眼下，东辽县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2000亩年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沉甸甸的玉米棒承载着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希望，也装满了当地群众抱团发展的丰收喜悦。走进东辽县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年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玉米杆迎风摇曳，颗粒饱满的玉米棒缀满枝头，收割机穿梭作业，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采收。鲜嫩的年玉米被源源不断地运出田间，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的丰收图景。据了解，东辽县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为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自2021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聚焦特色农作物种植，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抱团发展。合作社创新发展模式，采取村民入股、集体经营、利益共享的运营机制，全村共计110户村民自愿入股，凝心聚力盘活闲置土地，整合农业资源，彻底改变了以往农户分散种植、效益偏低、抗风险能力弱的局面，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集体搭台、群众参与的产业发展新路子。今年，合作社规模化种植优质年玉米2000亩，凭借科学的田间管理、标准化种植技术，玉米长势喜人，品质优良，采收进度也稳步推进。东辽县平岗镇石嘴村党支部书记

0: 王辉。
1: 我们经营这些年走过来，一步步走过来看呢，现在经营效益还是不错的。今年共种植粘玉米是2000亩，今年的收成还算是不错的，可以算是喜获丰收吧。
0: 丰收在望，如何把丰收变成实实在在的增收，党支部早已谋篇布局。合作社正通过完善产销对接体系，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动优质农产品从田间直达市场，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切实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增收盛世。同时依托合作社平台，吸纳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入股分红有股金，基地务工有薪金，以党建引领产业兴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本台记者报道，为持续深化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创建工作，提升基层妇联干部创建实操能力，8月25号市妇联组织基层妇联工作者、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典型户代表、巾帼志愿者及农村家庭代表走进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通过专题授课、产业点位观摩，探索庭院美化带动乡村增收的新模式，为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凝聚巾帼力量。在朝阳村会议室，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韩丽为参选人员开展专题授课。韩丽结合本村人居环境整治实际，围绕美丽庭院常态化管护、农户庭院微改造技巧、家风文明融入庭院建设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用村内真实案例分享低成本打造精致庭院的经验做法，同时介绍村庄依托生态资源盘活庭院经济的发展思路，为大家清理创建方向，传授使用方法。授课结束后，一行人前往蓝龙虾养殖基地开展观摩学习，大家边走边看，详细了解该村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发展现状，探讨如何将庭院景观打造与特色种养产业相结合，依托本土农业产业优势，打造兼具生态颜值与产业价值的特色庭院，让美丽庭院既扮亮乡村环境，又能助力农户增收。参训人员边走边交流，认真记录可借鉴的发展思路，为后续开展庭院创建工作积累实践经验。东辽县族民乡妇联主席张北平：
3: 这次学习收获很大，韩书记的授课实用性很强，龙虾养殖基地的观摩也让我打开了思路。回去之后，我们会结合本村产业特点，发动妇女群众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美丽庭院，把环境整治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带动更多家庭共建宜居家园。
2: 此次活动将课堂理论与产业现场紧密衔接，全面展示了我市以美丽庭院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取得的积极成效，营造了巾帼建新功、庭院展新颜的浓厚氛围，既夯实了基层干部庭院创建的业务基础，也拓宽了大家以庭院赋能乡村产业的发展视野，为后续因地制宜推进美丽庭院建设提供了清晰方向。市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张科科：
4: 下一步呢，市妇联将持续常态化的开展这一类的研学观摩交流活动，不断的丰富美丽庭院创建内涵，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巾帼力量。
0: 本台记者岳明、南翔报道。秋收临近，农村地区务农出行、赶集探亲车流人流持续增多，为切实筑牢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秋收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近日我市召开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暨秋收安全工作会议，依托此次会议，把宣传阵地前移，面向各村屯开展交通安全宣教工作，推动安全防范举措落到田间地头。市交管部门组织辖区18个村屯代表集中参会学习，现场播放道路交通安全警示案例纪录片，以真实事故教训直观揭露无证驾驶、酒驾、醉驾、农用车违法载人、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超员超速等违法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结合本地道路状况与群众出行习惯，交警在会议现场开展面对面接地气宣讲，围绕秋收务农劳作

0: 赶集代步、短途探亲等高频出行场景，讲解出行安全要点，解读交通违法的安全隐患与相应处罚规定，引导村民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树立文明出行、安全第一的法治观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山大队副大队长高广富
1: 召开本次会议，就是要从镇村层面统一思想，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思想认识。交通管理部门后续还将利用宣传车巡讲、进村入户等形式开展常态化交通安全宣传，用接地气的加长式宣讲推动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0: 下一步，我市交管部门将持续下沉工作力量，通过流动宣传车巡讲、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把交通安全宣传延伸至田间地头，联动各村落实交通劝导、农机安全提示等务实举措，多方协同筑牢农村秋收出行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平安出行。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天启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书，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24大罪。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列举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而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由此看来，魏忠贤确实是个人才，短短几年里跨行业跨品种，坏事的干的是面面俱到，着实不易。这是杨涟的最后的反击，与其说是反击，还不如说是愤怒，因为连他自己都很清楚，此时的朝廷从内阁到六部都已是魏忠贤的爪牙。按照常理，这封奏书只要送上去，必定会落入阉党之手，到时候呢，只能是废纸一张。杨涟虽然正直，却并非没有心眼儿。为了应对不利局面，他想出了两个办法。他写完这封奏书之后，并没有遵守程序把他送到内阁，而是随身携带，等着第二天的到来。因为在这一天，皇帝大人将上朝议事，那个时候杨涟将拿出这封奏书，亲口揭露魏忠贤的罪恶。在清晨的薄雾当中，杨涟怀揣着奏书前去上朝，此时除极个别人外，无人知道他的计划和他即将要做的事儿。然而当他来到大殿前的时候，却得到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皇帝下令今天不办公，

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杨连明白啊，这场生死决战又延迟了一天，只能明天再来。但就在他准备打道回府之际，却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于是他改变了主意。杨连走到了会稽门，按照惯例将这封奏书交给了负责递文书的官员。在交出文书的那一刻，杨连已经确定不久之后这封奏书就会放在魏忠贤的文案上。之所以做此选择，是因为他别无选择。杨连是一个做事啊认真谨慎的人，他知道虽然这个事儿知情者很少，但难保不出个把叛徒。万一事情曝光，以魏公公的品行派个把东厂特务把自己黑掉也不是不可能。不能再等了，不管魏忠贤什么时候看到，会不会在上面吐唾沫，都不能再等了。第一个办法失败了，杨连没能绕开魏忠贤直接上书。事实上啊，这封奏书确实落到了魏忠贤的手中。魏忠贤知道这封奏书是告他的，但不知道是怎么告的，因为他不识字儿，所以呢，他找人读给他听。但当这位无恶不作、肆无忌惮的大太监听到一半的时候，便打断了朗读，不是歇斯底里的愤怒，而是面无人色的恐惧。

魏忠贤害怕了，这位不可一世、手握大权的魏公公竟然害怕了。根据史料的记载啊，此时的魏公公是面无人色，两手不由自主颤抖，并且半天沉默不语。他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站在杨涟面前被骂得狗血淋头、哆哆嗦嗦的老太监了。现在他掌握了内阁，掌握了六部，甚至还掌握了特务。他一度以为天下再无敌手。当杨涟再次站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才明白啊，纵使这个人孤立无援、身无长物，却依然畏惧这个人，深入骨髓的畏惧。极度的恐慌彻底搅乱了魏忠贤的神经，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让这封奏书传到皇帝的手中。其实呢，奏书倒还好说，魏公公一句话说压就压了，反正皇帝也不管。但问题是啊，杨涟是左副都御史，朝廷高级官员，只要皇帝上朝，他就能够见到皇帝，揭露所有的一切。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魏忠贤是苦思冥想了很久啊，终于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不让皇帝上朝。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皇帝都没有上朝，但这个办法呀，实在有点蠢，因为天启皇帝到底是个年轻人，到第四天就不干了，偏要去上朝。魏忠贤头疼不已，但皇帝大人说要上朝，不让他去又不行，迫于无奈，竟然找了上百个太监把皇帝大人围了起来，到大殿转了一圈，全当是给大家一个交代。此外呢，他还特意派人事先说明，不允许任何人发言。总之啊，他的对策是先避风头，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以后再跟杨涟算账。得知皇帝三天没有上朝，而且目睹了那滑稽游行的杨涟也并不吃惊。事情的发展呢，早在他意料之中，因为当他的第一步计划失败，被迫送出那份奏书的时候，他就想好了第二个对策。虽然魏忠贤压住了杨涟的奏书，但让他惊奇的是啊，这封文书竟然长了翅膀，没过几天，朝廷上下除了皇帝没看过，大家基本是人手一份，还有个把缺心眼的把词儿编成了歌，四处去唱，搞得魏公公是没脸出门呢。杨涟充分发挥了东林党的优良传统啊，不坐地等待上级批复，就以讲学传道为主要途径，把魏忠贤的恶劣事迹广泛传播，并且呢，在短短

0: 几天之内达到了妇孺皆知的效果。比如说呀，当时国子监里几百号人看到这封奏书之后是欢呼雀跃，连书都不读了，每天就抄这份24大罪，抄到手软，并且广泛散发。吃过魏公公苦头的人民大众自不用说，大家是一拥而上，反复传抄，当众朗诵，成为最流行的手抄本。据说呀，最风光的时候连抄书的纸都缺了货。左光斗呢是少数几个事先的知情者之一，这个时候自然不甘人后，连同朝廷里剩余的东林党官员共同上书斥责魏忠贤，甚至啊某些退休在家的老先生也来凑了把热闹。于是呢，在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弹劾魏忠贤的公文纸是纷至沓来，堆积如山，足够把魏忠贤埋了再立个碑。眼前呢，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许多原先的阉党同志也坐不住了，唯恐局势变化自己垫背，一些人呢纷纷倒戈，掉头就骂魏公公，搞得魏忠贤是极其狼狈呀。事实证明，广大人民群众对魏忠贤的愤怒之情就如同那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搞得连申公之的皇帝都听说了这件事儿，专门找魏忠贤来问话。到了这个地步啊，事情已经是瞒不住了。杨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分之举竟然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在他看来呢，照此形势发展，大事必成，忠贤必死。然而有一个人不同意杨涟的看法。在写奏书之前，为了保证一击必中，杨涟曾跟东林党的几位重要人物如赵南星、左光斗通过气儿，但有一个人呢，他没有通知，这个人是叶向高。由始至终呢，叶向高都是东林党的盟友，而且身居首府，是压制魏忠贤的最后力量。但杨先生就是不告诉他，偏不买他的账。因为呢，叶向高曾经不止一次对杨涟表达过如下的观点：对付魏忠贤呢，是不能硬来的。叶向高认为魏忠贤根基深厚，身居高位，而且呢内有奶妈客室，外有东厂的特务，以东林党目前的力量是无法扳倒的。杨涟认为叶向高的言论那是典型的投降主义精神，魏忠贤再大也不过是个太监，他手下那帮人呢无非是乌合之众，只要能够集中力量击倒魏忠贤，就能将阉党这帮人渣是一网打尽，维持社会秩序，世界和平。更何况自古以来邪不胜正，邪恶是必定失败的。基于这一基本判断，杨涟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魏忠贤终究会被摧毁。当然了，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邪不胜正是靠谱的，但是杨涟不明白这个命题啊，有个前提条件，时间。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除去超人啊、什么蝙蝠侠呀等一些不可抗力出来维护正义之外，邪经常是胜正的。所谓好人、善人、老实人，常常被整的是凄惨无比呀。比如说于谦、岳飞等等，都是死后多少年才翻身平反。只有岁月的沧桑才能淘尽一切污浊，扫清人们眼帘上的遮盖与灰尘，看到那些殉道者无比璀璨的光芒，历千年而不灭。杨涟呢，就是下一个殉道者。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 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很不幸，叶向高的话虽然不中听，却是对的。以东林党目前的实力来说，要干掉魏忠贤是毫无胜算。但决定他们必定失败的宿命的，不是奶妈，也不是特务，而是皇帝。杨莲并不傻，他知道大臣靠不住，太监靠不住，所以呢，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皇帝的身上，希望皇帝陛下雷霆大怒，最好把魏公公五马分尸再拉出去喂狗。可惜呀，杨莲同志寄予厚望的天启皇帝是靠不住的。自有皇帝以来，牛皇帝有之，熊皇帝有之，不牛不熊的皇帝也有之。而天启皇帝呢，是比较特别，他是个木匠。身为一名优秀的木匠，明熹宗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他经常的摆弄宫里建筑。哎，具体表现为呢，在他当政的几年里，宫里经常搞工程，工程的设计单位、施工、监理、检验全部由皇帝大人自己承担。而更为奇特的是啊，工程的目的也很简单，修好了就拆，拆完了再修，以达到拆拆修修无穷尽之目的。总之搞来搞去只为图个乐。这是大工程，小玩意儿这个天启皇帝也搞过。根据史料记载啊，他曾经制作过一种木质模型，有山有水有人，据说呢木人身后有机关控制，还能动起来，纯手工制作啊，比起我们今天的遥控玩具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检验自己的实力，天启呢还曾经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市场上去卖，据说能卖近千两银子，合人民币那是好几十万呢。要换在今天呢，这兄弟不干皇帝那早就发财了，可惜他偏偏就是皇帝。大明有无数木匠，但只有一个皇帝，无论是皇帝跑去做木匠，还是木匠跑来做皇帝，都是彻底的抓瞎。当然许多书上说这位皇帝呢是低能儿，从来不管政务，不懂政治，那也是不对的。虽然他把权力交给了魏忠贤，也不看文件，不理朝廷，但他心里啊还是有数的。比如说这魏公公看准了皇帝不想管事儿，就爱干木匠，每次有重要事情奏报，他都专挑朱木匠干得起劲儿的时候去。朱木匠呢自然不高兴，把手一挥，我要你们是干什么的。哎，这句话在手，魏公公自然是欢天喜地，任意妄为。但在这句话后，朱木匠总会加上一句，好好干，莫欺我。这句话呀，表面的意思是呢，你不要骗我，但隐含意思是，我知道你可能会骗我。事实上，对魏忠贤的种种恶行，木匠多少还知道点儿。但在他看来啊，无论这人多好，只要对他坏，那就是坏人；无论这人多坏，只要对他好，那就是好人。基于这一观点，他对魏忠贤有着极深的信任，就算不信任他，也没有必要干掉他。叶向高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认定单凭

这封奏疏是无法解决魏忠贤的。而东林党里边另一个明白人就是黄遵素，事发之后也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清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乎？这意思是啥呢？你要搞定皇帝身边的人，必须要有内应，当然没内应也行，像当年猛人朱棣啊，带着几万人跟皇帝死磕，一直打到京城，那想杀谁就杀谁。杨连没有，所以不行，但是他依然充满自信，因为奏疏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大声势，让他相信真理和正义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但实力啊，并不在他这一边。奏疏送上之后的第五天，事情开始脱离杨连的轨道，走上了叶向高预言的道路。焦头烂额的魏忠贤几乎绝望了，面对如潮水涌来的攻击，他束手无策，无奈之下他只能跑去求内阁大臣东林党人韩况，希望他能够手下留情。韩况给他的答复呢，是没有答复。这位东林党内除叶向高外的最高级别干部对于魏公公的请求呢，是毫无回应，别说赞成啊，连拒绝都没有。如此的态度让魏忠贤深信，如果不久之后自己被拉出去干掉，往尸体上吐唾沫的人群行列中，此人应该排在头几名。与韩况不同，叶向高倒还是比较温柔的，他曾经表示啊，对魏忠贤无需赶尽杀绝，能让他消停下来洗手不干也就罢了。这个观点呢，后来被许多的史书引用来说明叶向高那卑劣的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甚至呢，还有些人把叶先生列入了阉党的行列。凡持这种观点者，皆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啃着馒头看窝头之流。因为啥呢？就当时局势而言，叶向高说无需赶尽杀绝，那只是客气客气，实际上啊，压根儿就无法赶尽杀绝。事情的下一步发展完美的印证了这一点。在被无情的拒绝之后，魏忠贤呢也丢掉了所有的幻想，他终于明白对于自己的胡作非为，东林党人是无法容忍的，也无法接纳的。正邪不能共存，那么好，我将把所有的一切拉入到黑暗之中。魏忠贤立即找到了另一个人，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人。在皇帝的面前，魏忠贤表现得相当悲痛，一进去就哭，一边哭一边说，现在呀，外面有人要害我，而且还要害皇上，我无法承担重任，请皇上免去我的职务吧。这种啊，混淆是非，拉皇帝下水的伎俩，虽然是并不高明，却比较实用，这是魏公公的必备招数。面对着痛哭流涕的魏忠贤，天启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就打乱了魏公公的所有部署。皇帝说，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啊？听到这话时，魏忠贤知道啊，完蛋了。他压住杨连的奏疏，煞费苦心封锁消息，这木匠还是知道了。对于朱木匠，魏忠贤是比较了解的，虽然不管事儿，但绝不是白痴啊。事到如今，不说真话是不行了。于是他承认了奏疏的存在，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但皇帝陛下似乎也不太关心魏公公的痛苦，只说了一句话，奏疏在哪儿，拿来给我。这句话再次把魏公公推入了深渊。

因为啊，在那封奏书上，杨涟列举了很多内容，比如迫害后宫嫔妃，甚至害死怀有身孕的妃子，以及私自操练兵马、图谋不轨等等。贪污受贿啊，皇帝可以不管，坑皇帝的老婆、抢皇帝的座位，那皇帝就生气。

0: 都搞不定，哪顾得上儿子？儿子都顾不上，哪顾得上儿子读书？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把天启啊折腾成了木匠。所以现在呢，他并没有自己看，而是找了个人读给他听。魏忠贤看到了那个读奏书的人，他确定东林党必将是死无葬身之地。这个朗读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他的死党王体乾。就这样啊，杨涟的24条大罪在王太监的口里缩了水。为了不让皇帝大人担心，有关他老婆和个人安危的都省略了。而魏公公呢，一些过于恶心人的行为，出于善意啊，也不读了。所以呢，一篇文章读下来，皇帝大人相当疑惑。听起来呢，魏公公为人还不错，为何群众如此愤怒呢？但这也无所谓了啊，反正也没什么大事，我还要继续干木匠呢，就这么着吧。于是他对魏忠贤说，你接着干吧，没啥大事。魏忠贤是彻底解脱了，正如叶向高所说的那样，正义和道德是打不倒魏忠贤的，能让这位无赖屈服的只有实力，而唯一拥有这种实力的人只有皇帝。现在皇帝表明了态度，事件的结局已无悬念。天启4年10月，看清虚实的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同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皇帝下旨训斥吏部尚书赵南星结党营私。此后呢，皇帝又先后下文批评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最后索性给他们搞了个总结，一顿猛踩，矛头直指东林党。可以肯定的是啊，皇帝大人对此是不大清楚的，他老人家不识字，而且忙做木匠，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为了保证及时有力迫害忠良，魏公公越级包办了所有的圣旨。大势已去啊，一切已然无可挽回。同月，心灰意冷的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纷纷提出辞职，回到了老家，东林党就此是土崩瓦解，只剩下一个人，是叶向高。叶向高呢很冷静啊，由始至终他都极其低调。魏忠贤倒霉的时候呢，他不去踩；魏忠贤得意的时候，他不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将是东林党最后的希望，必须得忍耐下去啊，等待反攻的时机。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一点，魏忠贤的身份。魏忠贤呢是一个无赖，无赖没有原则。他不是刘瑾，不会留着李东阳给自己刨坟。几天之后呢，叶向高的住宅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太监，每天在叶向高门口是大吵大嚷，不让睡觉。无奈之下呢，叶向高只能是辞职回家。两天之后，内阁大学士韩况辞职，魏忠贤的非亲生儿子顾秉谦接任首辅，至此内阁是彻底沦陷。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流量还是较为密集的一个状态，尤其现在咱们东吉大路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顺院这个辅路这个路段呢，过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龙山大街幺零下岔路口处啊，奔至的西宁大路方向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出现了一个缓行。康宁大街呢，现在老关局大厦路口呢，目前四万人车多。长寿街百花路段还有东极市场路段呢，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尤其现在东极市场正门路段啊，人流量还是较为集中的。希望大家过往时保持多耐心。健康路呢，我们看到现在东方广场路段，还有千府胡同同心医院门前路段呢，过往的车多。秦岭路呢，现在白岭公寓岔路口处啊，分支到仙苑环岛方向呢，现在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啊。需要大家有序的通行，保持点耐心。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友谊大路啊，现在友谊隧道呢，现在通行的车流量较为集中，其他路的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今天咱们辽港呢全天呢以这种多云渐晴的天气为主。好，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6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13度左右。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永保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3: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允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